不断的世间法不染，出世法也不染。像《金刚经》讲的，法上应时啊，何况非法啊，世出世法都要放下。我们自信啊，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啊，所以都要放下。那今天我们接着啊，就是四念处啊，在三十七道品啊，四念处。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四正行啊，请看这个243页，正行庄严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正行庄严故，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啊，这个就是四正勤了啊，四正勤。四正勤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悉能断除，悉就是全部啊能够啊修这个四正勤呐、啊，能够啊断除一切不善法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断恶修善啊，断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啊，成就一切善法啊。这个四正勤呐、啊，我们这个节要第一条，正勤有四法，四正勤的前两条是以生二令断。未生二令不生啊，这个四正勤前面两条啊，第一条跟第二条，就是第一条是以生二令断啊，以生二就是已经生起来的恶业啊，要断啊，断恶。未生二令不生啊，未生二就是这些恶啊。没有生起来，那我们要预防啊，不要让它生起来啊。已经生的要断啊，还没有生的恶要防止啊，不让它生起来啊。这是四正勤前面的两条。我们再看节要第二条二，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啊，就是修这个四正勤啊，那么能够啊断除一切不善法啊，成就一切善法，善法两条也能落实了啊。这个善法两条就是未生善令生啊，已生善了、啊，那么让它增长。啊，已经升起的善业啊，啊，要让这个善业啊不断的增长。啊，还没有升起的善业啊，那么要让它升起来。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四正勤。这个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个就是修四正勤。三，善恶的标准就是十善，即身三、口四、意三，与这十条相应的是善法，与这十条不相应的是恶法。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善恶啊的标准，就是在十善啊，十善呢、啊。反过来就是十恶啊，十善呢、啊，我们大家哎都很熟悉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它反过来就是十恶

啊，这深山可是一山了、那么以这个十善相应的是善法，它违背这个十善的不相应的那就是恶法啊，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第四呢，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两舌二口其语，亦有贪嗔痴，这是恶法。那这个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二口其语、贪嗔痴啊，这个就是十二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佛为什么特别啊提出来啊，把这个三十七套品提出来啊，三十七套品提出来啊，这个三十七套品啊，从这个藏教的通教、别教、原教啊，那么我们以藏教来讲，这个都已经是出世间的法了。啊，出世间法，修三十七道品啊，就是修佛法了，出世间法。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断恶修善，那似乎是十善业道经前面都讲了嘛。啊，那么在四正勤，佛又是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啊，四念住之后，接着就是讲四正勤。啊，还是提起断恶修善。啊，我们前面也学习过啊，这个前面十善业啊，修十善的这些经文。啊，那接着六度啊，三十七道品啊，这些都是建立在这个十善业的基础上。那么三十七道品这里又提出断恶修善啊，这个过去我也是有一些不明白啊，这个应该放前面啊，啊，那怎么放在四念处的后面呢？啊，这个啊，我这个地方啊，总是存疑多年。存疑多年，我们对佛法有疑。过去先师净老常讲啊，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就不悟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对佛法有一些疑问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那么我们怎么去断疑？啊，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啊，怎么去断这个疑惑啊？遇到佛法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啊，啊，我们就是要去进一步的啊去了解啊，我们这个疑问的地方、想不通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就想到以前我常常读占察经，在家的时候，那么占察经有一段这个经文啊，我念一念啊，那么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这个已经解经啊，已经解经啊，我念一段啊，啊，说若佛灭后二世之中，诸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世间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不能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成就现前，不能勤观四圣地法、十二因缘法，亦不勤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以不勤观如是法故，不能毕竟不作十二根本过罪，于三宝功德种种境界不能专性，于三圣中皆无定向，
如是等人若有种种诸障碍事，增长忧虑啊，或疑或悔，于一切处心不明了，多求多恼，重视牵缠，所作不定，思想扰乱，会修倒业。那么专查经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我从这段经文来体会这个为什么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四正勤摆在四念处的后面啊。如果我们前面那个四念处啊，不要说这个四念处都修了，你其中有一个念处你修成就了，你肯定不会造恶业啊，不会造这个十二业了。那么为什么呢？就这个《旃檎经》这段经文来给我们做一个佐证啊，说若佛灭后恶世之中，就是末法，我们现在是恶世，我们这个四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世间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这个信心啊不能决定啊，佛法信为能入啊，信为道源功德啊，这个信心啊还没有得到决定啊，信是有信啊，半信半疑啊，总不能决定啊，不能决定，不能决定信啊，就不能修学啊，不能修学无常想。什么叫无常想？啊，对这个世出世间的因果啊。这个信心还没有决定了，那因此啊，不能修学无常想啊。这个信啊，我们不容易懂啊。那么真懂了，就会修了。无常是什么呢？我们人生无常，世间无常，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但是信不信呢？相不相信这是无常呢？我们大家如果问起来，大概没有一个不相信的，大家都是哈，我们看到都是无常，那这样就信了吗？这个不算啊，知道是知道，那为什么说不算呢？放不下嘛，放不下你就没有深信了啊。先师净老堂讲看破放下嘛，那你真信就真放下了，你还只事事放不下就没有信了啊。这个信顶多是半信半疑啊。那么这个信就是说决定啊，决定性就是他不怀疑了。那我们当然也有信啊，要看信什么啊。这个小孩子啊，你跟他说那个火不能摸啊，摸了会烫到啊，他不相信啊。有一天他就摸一下，他真的被烫到了。那现在以后呢，你不要劝他不要去摸，他就不敢去摸了啊。为什么？他真信啊，那个会烫人的，那决定性啊。毫不怀疑啊，你不用说叫他不要摸，哎呦不敢去碰了啊，那就信了嘛。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无常啊，像印光大师啊，这个无常佛有一部经叫无常经，我们在做网课，佛门网课啊，普贤请重记，四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师有何乐
啊，这个大众当前精进如救陀难，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啊，这个我们打佛七晚课常常念，念了我们信不信？啊，念是念了，但是不能修学无常想。啊，我们总是觉得好像都是常的，好像都是常的，那实际上是无常啊。这个无常想的，这个观想它观想不起来。那么印光大师他是写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过去先师净老也把印出这个墨宝印很多啊。我们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一个人发一张啊，比较小的，缩小的啊，我们是睡通铺。我们现在比较好面了啊，一个人睡一间，两个人睡一间，一个人睡一间。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是睡通铺，而且都是木板啊。那每一个人呢，对面啊，就像上面那个一个格子，一个柜子啊，就上面贴的那个顿轮经论啊，就我们就贴在那边。那这样躺下去看好看，每一天躺下就看到那个石啊。但是呢，躺久了好像也麻痹了啊，这样死没感觉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讲的不能修学无常想，所以没感觉。那有感觉是什么样子啊？有感觉就如救陀难了 啊！你那个念佛啊，大概都一分一秒都不肯放松了。那有感觉了，无常一直逼迫，这种警觉心起来了，那么这种警觉心起来，他当然不会去造恶业了，他哪有时间去造恶业啊？他念佛或者修禅他都来不及了，根本就不会去造恶业了，所以这个。无常想那无常观不起来，观苦无量寿经讲的生死苦痛、老疫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净这个苦我们堕三恶道，过去的生的事情都忘记了，现在生这个生的苦已经过了，忘记了现在老老的苦，年纪大了也感受到病苦、死苦无量寿经讲生死苦痛、老疫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死了你不要以为他躺在那边不动那个好像身归脱壳非常痛苦恶臭不净无可乐者那么我们这个苦想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在这个苦当中我们还是放不下，放不下这个时间这个就是还没觉悟不能修学苦想。真正知道苦知苦便是善生死。苦言不具就不能体会这个苦言受苦的因缘来了才知道这个人间这个世间真苦知苦便是善生死你知道这个苦世间苦你就善根生起来了，就觉悟了觉悟就是什么？叫做发菩提心了你知道苦了那么人在苦中不知苦，就还没觉悟还得觉得挺乐的那个还没觉悟那无我想那这就是《金刚经》讲的了，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不修这个《金刚经》，
也不能修小这个无常，修苦

啊，不净想啊，不净想是前面摄念处第一关的观身不净，这个也关不起来啊，也不能去学这个啊，亦不能勤观四圣谛法，四圣谛是苦集灭道啊，这个也不能勤就认真去观这个四圣谛。以及十二因缘法啊，缘觉修的四圣谛是声闻修的啊，亦不勤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啊，那是圆教大圣修的啊，像《金刚经》讲的啊。那么以不勤观如是法故，不能毕竟不作十二根本过罪啊，所以是说。你四众弟子虽然是受戒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但是啊，你不能做这些观想，不能认真去修这个观啊，那么你不可能不造作十二业啊，这个就很肯定，你一定会造十二业啊，这十二根本过罪。那么造了十二业呢，于三宝功德种种境界不能专心，你造了恶业就业障，对三宝啊功德种种境界你就不能专心啊，因为这个业障障碍住了啊。于三圣中皆无定向啊，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那我们念佛人啊，就是念头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信念生不起来。虽然念佛啊，信念生不起来啊，所以如是等人啊，若有种种诸物障碍时啊，那如果就我讲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啊，四众弟子啊，那这个就是很普遍的，都是这种现象，都很多障碍。障碍是什么呢？增长忧虑啊，忧虑生活上的事情啊，忧虑种种的事情啊，不但这个世间事啊，这个佛门的事啊，总是忧虑，或疑或悔啊，疑就是怀疑了，悔就是后悔啊，一切处心不明了，多求多恼啊，这个心啊不开朗，智慧不开，心不明了。那么你求的越多啊，求不到，那烦恼就更多，多求多恼。啊，俗话讲，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重视牵缠所做不得，很多事物牵缠。那么自己所做的所修的啊，事出世间法都不定啊，这个心啊定不下来啊，思想扰乱，会修道业啊。那么这个是说出我们末法的四众弟子就普遍这个现象。那这现象怎么来的呢？造十二业啊。那么我们这些经典讲的，我们一定要啊，这个反观啊，反思我们自己啊，都在造十二业。那或许我们觉得我没有啊，我都在做善事啊。这个就是还是不觉悟了，还是不觉悟啊，还是没有深入啊经教啊，没有深入经教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啊，我是想到啊，为什么这个四正勤呢？前面都有四念处了，前面四念处修起来，就是像《旃檎经》讲的，如果你能够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成就现前啊，能够修学四圣谛法。

二因缘法啊，这个大圣的无生无灭真如实际等法，那你就不可能去造十二业。你有一关修成就了，就不可能造十二业。但是啊，你这些不能认真去修，你不可能不造十二业。那么造了十二业，你就会有障碍，叫做业障。那么业障怎么办呢？要忏除业障。那怎么忏除呢？先是净老常讲，你要改过，就是忏悔嘛。啊，改过修善了、啊，就是忏除业障了。啊，所以这个四正勤摆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前面那个四念处啊，如果我们关还关不起来，关不起来啊，那你到这个四正勤啊，就知道啊这个要从断恶修禅这里下手，又回到前面的十三业。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四念处，如果你能够修得起来，啊，能够认真去观，那么它也不会造恶业啊，断恶修善了。如果你不能勤观呢、啊，还是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因此先师净老啊，在晚年呢、啊，特别提倡这个。三个根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那么本经是十善业道。那么早年呢啊，都是提倡啊，印光祖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印光祖师啊，以这三本书代替佛门的戒律。这个是印祖啊，印祖提倡的啊，所以先师净老啊，早年到香港，1977年到香港去讲经啊，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啊，那是谭熙老法师建的啊，那个图书馆不大啊，后来是畅怀老法师在管理啊，畅怀老法师也往生了。那么他这个图书馆啊，里面啊有。经书啊，他在书架上啊，书柜上啊，看到《了凡四训》啊，以前呐、啊，印光祖师倡印的啊，他呢刷了几十版啊，一版都好几万本啊，他看的啊非常惊讶啊。当时印刷术不发达，为什么印祖这些书印这么多？后来才知道啊，印祖的苦心啊，因为现在人不懂戒律啊，你讲十善，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念这个十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了啊，只是一个条文啊，你没有去读《安世全书》啊，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啊，这些经典。善书来补充说明我们真不懂，往往我们造恶以为自己在修善所以断恶修善也是要学习的这个就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当然的还是要依照经典依照经典所以这个四正勤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知道也帮助我们修前面的四念处帮助我们修前面的四念处五四正勤的最初方便，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这十条标准来修正。恶的一定要断除，后不再造；善的要念念增长，认真保持。这个要念念
断乐修善啊，这个早年啊，先师敬老啊，劝我们敬宗同修这个早晚课啊，附带啊念感应篇啊，其实感应篇就是十善十恶的比较详细的说明，一般人看的就比较容易懂啊。如果再加上这个感应篇，它

个圆满，让我们真正啊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进一步啊才能达到啊断恶修善的目标啊。所以这些都要很熟悉啊，要很熟悉啊。所以这个十条啊是一个十善啊，十恶啊是一个标准，但是要有这些细目啊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十善十恶的内容。那感应篇讲的是很简要啊，啊，因此印祖啊一生提倡。六，到什么时候成就一切善法？就是本经开端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昼夜观察一切善法。观察是奉行，把你的存心思想落实在生活当行为当中，才能成就一切善法啊。这个经文讲的比较简要，那么我们念念这个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昼夜观察一切善法，我们怎么样常念善法，怎么样思维善法，怎么样观察一切善法？那我们这个念一念，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常念善法啊，思维善法，观察一切善法嘛。啊，观察是奉行，要看你的存心啊，思想落实在生活行为当中啊，才能成就一切善法。但是啊，我们如果没有不断念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那个会篇啊，啊感应篇会篇前面讲的啊，那个三教啊修心养性的啊，那些讲的非常透彻啊，讲的也非常的具体啊。这个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汇篇里面讲啊，那你喜气迎人啊，那就亲如兄弟了啊。你每天早上碰到人，欢喜心来对待人啊，那这个如沐春风嘛。啊，怒气迎人啊，那胜于兵戈啊，好像在战场一样。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你去判断啊，我们起心动念啊，那特别在早上啊，我们第一脸见面的时候啊，脸臭臭的啊。看到什么人都不顺眼，这个叫做怒气迎人啊，怒气迎人呢、啊，胜利兵戈，好像在战场一样啊，就这样啊。啊，那如果喜气迎人呢、啊，特别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啊，一天你一个早上啊起来第一面见面呢、啊，啊，这个大家有一个欢喜心啊，那今天呢、啊？也比较好啊，如果一早起来啊就发脾气啊，啊这个在感应篇讲啊，硕淡豪怒啊，那但是早上硕初一啊，啊一个月的第一天啊，一天的早晨啊，这个时候啊最好我们心情要调一调啊。啊，情绪稍微调整一下啊，啊，要发脾气啊，等过了下午再发也可以啊，就不要一大早就发脾气，那一天这个你这个都影响你一天的啊这些事情了、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叫做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一切善法？
我再举出一个例子。

次啊，那我们做到多少啊？大家想一想啊，反省一下啊，这不是练一练就完了啦。所以先师净道讲啊，观察是奉行啊，那不是的观察啊，观察了半天也不照做，那个不叫观察啊。所以观察是奉行，观察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存心，你现在心态，你的思想啊，落实在生活行为当中，那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成就一切善果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修。七二足尊，二就是智慧、福德、究竟圆满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啊，究竟圆满啊，这个叫二足尊啊。佛称为二足尊啊，就是福德、智慧啊，都达到究竟圆满。八嗡阿吽啊，嗡是身三善，阿是口四善，吽是意三善啊，这个是咒语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都清净。九十善业道，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究竟圆满，就是十善业道。学佛如何学法，也就是学十善业道。我们学佛啊，无论世间法、佛法，都要学十善业道，不是说学佛才需要啊。你要修个人天福报，也要修十善业啊，不然呢、啊，你这个人天福报也得不到。那么十善业道啊，从我们凡夫啊，一得到究竟圆满成佛啊，它每个层次都是十善业道，层次不一样啊，这些名词是一样啊，它的层次不一样啊。像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它有藏教的三十七道品，通教的三十七道品，别教的三十七道品，原教的三十七道品，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啊，他判的判教啊，也就是这些名词上啊，名词术语一样，但是他修学的层次境界啊不一样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偶益祖师啊占察善恶业报经书》，他前面讲这个旋律。他讲那个旋律啊，我看那个分量啊，超过他后面的注解啊。他讲这个地狱道的啊，十善十恶，一直讲到佛道啊。我们看了他的旋律啊，啊，才知道这个十善业啊，啊，原来啊，彻始彻终啊，你无论修什么法门，无非成就究竟圆满的十善，但是那个道理很深啊，所以这个十善业啊，我们现在是以我们这个，比如说藏通别圆呢，以我们的藏教这个程度来讲啊，我们现前凡夫这个境界来讲啊，以人天啊这个善法来讲啊，你人道有人道的十善，天道天道十善啊，那每一层天都有啊。这个十善十恶啊，偶遇祖师是讲到地狱道啊，讲到地狱道啊。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不过那个分量相当多的啊，那是需要时间啊啊，因此我们不能疏忽掉这个十善啊。啊，一个十善啊，就人天善法啊，好像我们都出修出世间法，好像这个啊不是很重要啊，我们这样想就错了啊。我们看《无量寿经》，佛在往生正这个往生正因呐、啊，第25品呐、啊，讲到啊，若不能大持精进啊，

当作善啊。什么是善呢？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啊，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你再配合《弥陀经》讲的啊，你修善、信念念佛，那临终啊就心不颠倒啊。所以《弥陀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我们可以从《无量寿经》这个往生正念第二十五品这个补充中辈往生的这一段经文，跟《弥陀经》啊这一段来做一个对照啊。《弥陀经》讲的简单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但是《弥陀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往生正念第二十五品补充中辈往生的这段经文。就是修十善啊，也是观经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所以我们不能疏忽啊这个十善的修行啊。所以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究竟圆满果地，就是十善业道啊。学佛如何学法，也就是学十善业道啊。有人问了、啊，我要来学佛啊，从哪里开始学啊？你就会告诉他，从十善业道开始学啊。十大圣、小圣、果位有许多差别，差别就是修学十善程度上不同而分别出来的。那么这一条啊，就更进一步给我们说明啊，啊，为什么大圣、小圣啊，这个果位上啊，有那么多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什么？你修十善业的程度不一样来分的了。修得比较深入、比较深广、比较圆满，还是比较浅，这样来分这个果位。总之啊，无论修什么法门，总是离不开修十善业。十一，何谓一切善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与十善相应。十善是事，事对面有个理，理事不二啊。那这个就讲到《金刚经》了，《金刚般若》了啊。何谓一切善法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就跟十善相应，那这个十善就高了啊，这就不是这个离世相了，就不是六道里面的十善了啊，不是人天了啊，超越六道了。你离世相啊，阿罗汉就离世相，你才能证阿罗汉果。那菩萨呢啊，不但离世相，还要离世界。所以《金刚经》前半部讲离世相，后半部讲离世界更深入啊。所以这个没有事相啊，就与十善相应。如果你修《金刚经》，修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这个那就是十善了嘛。那这个实际上是高的啊，高标准的啊，不是在人天的标准。那这是起码超越六道了啊。所以这个事对面有个理，理事不二啊。那个理是什么？就是《金刚经》讲的道理。实际上是事相啊，理事不二。十二，从理上去观察，《无量寿经》教给我们观法如画三昧常寂。观法如画是般若智慧。十二要断，十善要修，断恶修善都是如幻如画。断恶不执着断恶，修善不执着修善。啊，这个一条啊是引用《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经文里面，佛给我们讲

教我们的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观法如画是般若智慧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要观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这里讲的，就是《金刚经》讲的是这所境啊，这一切都是万化的。那么十恶要断，十善要修啊，那断恶修善也是如幻如化啊，断恶不执着啊，我能断恶；修善不执着，我在修善啊，这个不执着。这个在《金刚经》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经文啊，这个须菩提听佛讲这个《金刚经》，他开悟了，他明白了。那须菩提就请问释迦牟尼佛：现在我们身在佛的时代啊，亲自听佛给我们讲《金刚般若》啊，那这个《金刚般若》是甚深的道理啊。那须菩提的问题啊，就说后五百世啊，五百年之后，就2500年，佛灭度2500年以后，就进入末法。啊，须菩提的问题就是问啊，到那个时候还有人能够修金刚般若吗？那已经进入末法了，五浊恶世很严重了，还有人会懂这个吗？还有人能够修这个吗？他问了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能修，但以后的人他能修吗？那佛呢，就给他如莫作是说啊，就给他你不要这么讲啊。佛就开示了啊，说后五百世啊，若有人啊持戒修福啊，持戒修福不是上根立志的啊，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啊，不是像六祖大师那样的。那一般啊，断恶修善，持戒就是断恶修善啊，持戒就是断恶了，修福就是修善，持戒就是诸恶莫作，修福就是众善奉行啊。那么佛就讲了，就你能够持戒修福啊，他还不需要什么上根。啊，中下根，他只要能持戒修福、断恶修善，他就能够解《金刚经》的经义了，啊，他就可以悟入。那么佛为什么强调这种人可以悟入呢？啊，他佛没有说哇上根啊，没有讲，他就能够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悟入了。啊，那么为什么强调这个持戒修福啊？就是啊，预防啊，你着空啊，好像都讲空了嘛啊，反正这个断恶也是空的，修善的空，那修它干什么？断它干什么？恶业照干，是吧？那就坏了啊，那都堕三恶道去了啊，他执着那个空啊。啊，那个断灭空啊，那执着那个就更麻烦了啊。这个古大德讲，宁愿执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执空如芥菜籽啊。所以《金刚般若》啊，宋朝以后的佛门的法师就很少讲啊，因为呢怕人误会了啊。但是呢，《金刚般若》啊，依照姜维龙老居士讲啊，那很重要，不能不讲啊。啊，众人讲金刚般若都是就是一个现象啊，姜老居士举出来也是的确有这个现象啊。宋朝以后除了禅宗啊，还有这个关门，其他的宗派也都不讲啊，就是怕谈般若啊，怕去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人是妄谈般若，乱讲般若啊。那另外一种就是浅谈般若，讲得很浅啊，大家听了也

不能深入啊。所以姜老吉是讲啊，不能怕谈啊，更不能妄谈啊，也不能浅谈啊，要深谈般若啊，要深谈啊，那才起作用。那么姜老吉是在这个讲义里面讲啊，他讲的是很有道理啊。他说呢，佛呢就是强调这个持戒修福，先把你这个浊空那个门给它堵起来啊。你持戒修福啊，你就不会去浊空了啊。然后呢，你在这个持戒修福不浊空了啊，你再不执着。这个持戒修福，那你空有两边就离了啊。所以这个姜老吉是分析的也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啊。所以这里不要看到说如幻如化，那这个断这个这那就还断它干什么啊？修它干什么？都反正都是假的啊，假的是没错啦，但是你现在把它当真的嘛。哦，你不执着善的，但是你执着恶的啊！啊，执着善还能得人天善，人天的福报啊！你执着恶，那就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不能不分辨啊，这个啊，这个关键呢、很重要啊，不能搞错啊！啊，所以这个恶要断，善要修，但是呢，一方面断恶修善，一方面你不要去执着这个断恶修善，不执着断恶修善，还是不断的断恶修善啊。那么这两边都离了。十三，三昧常寂，就是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楞严经上说，常住真心啊，这个三昧常寂啊。这先师净老常讲真诚清净平等觉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觉就是楞严经上说的常住真心。我们的常住真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六根根性，那是常住，那个不变。这个详细讲啊，就是一部啊楞严啊，楞严就是讲这个常住真心，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常住真心。什么叫常住？不生不灭，它永恒存在。我们现在呢，看到了这个生灭，这叫妄心。这个常住真心，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中风国师开示的，心有多种。曰肉团心啊，曰缘力心，缘力心就妄心啊。我们现在啊，思维想象啊，善恶顺逆境界种种分别之事，这个是妄心啊。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前，秉然不照，卓而不勤，再胜不争，再完不减。啊，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即涅槃岸，贵人孤朗于终点。那个就是常住真心，也叫莲知心。啊，佛法的教学无非教我们认识自己的常住真心啊，认识自己的莲知心。啊，你真正明白了啊，叫做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这个有机会我们来学楞严啊，再跟大家详细啊探讨。十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要用四正勤，在日常生活一切时一切处，念念都要提得起来。啊，这个的确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呐、要用四正勤。这个四正勤啊，实在讲，我们没有深入了凡四性、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我们念的这个四。

正勤啊，我们也提不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样的心，提不起来。为什么提不起来？啊，因为呢，对这个因果报应啊，没有深信啊，就是《占察经》讲，事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你就对这个因果不能升起真实的信心啊，因此我们就做不到啊，努力来断根修善啊，所以我们现在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要用四正勤啊，实在讲啊，你了凡四训真看懂了啊，一静一空一照神迹。真看懂了啊，那种感觉，旁边有鬼神在监察啊，那就很谨慎了啊。儒家呢，他修学啊，慎独啊，就是一个人呐、啊，旁边没有人呐、啊，他还很谨慎，好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啊，但就很谨慎了，慎独。啊，就不敢起坏念头啊。那么有这样的心呐、啊，那、啊、才能做到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如果我们这个心呢提不起来，我们还是浑浑噩噩的，这个实在讲，谈不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补助。现在讲这个啊。我们练的这些一定要去修啊啊，这个弟子规啦啊，常理举要啦啊，这个了凡四训啦，太上感应篇啦，安世全书啦啊，我们才真正懂得实善的内容。啊，十五，念头一起，立刻觉察到这个念是善还是恶。如果是恶，要赶快断；是善，要升起。啊，这个念头一提起啊，这个最具体的啊，就是一静一功一照神迹，还有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呢、啊，这个。啊，了凡四训呢？啊，讲到呢啊，这个严了凡呐、啊，接受云谷禅师的开示啊，他刚开始在修的时候还是浑浑噩噩的啊，一日过一日啊，后来呢，他就提起用功了啊，后来呢，就是占尽体力了。啊，就感觉啊，与从前不一样了，啊，从前一天过一天的啊，反正就这么过啊，提不起来了，啊，那到那个他那个功夫得力了啊，我提起来了。那一静一功也是一样，刚开始啊，听到那个赵成他家里遭遇到那么凄惨的果报，啊，他的就是刻骨铭心呐、啊，要断恶修善，但是开始啊，那个。以前那个恶的习气啊很强，一直冒出来，所以他就呢发一个狠心，在观音菩萨前啊叩头流血啊，每天念一百声的观音菩萨圣号啊，这样把这个那些恶念啊都降服下去啊，后来起心动念啊都是善的。那么先知敬老在这里讲念头一起呀、啊，啊，我们常常念头一起，我们就是觉察的太慢啊，立刻觉察。这里讲立刻，就是说你马上要觉察到这个念，我现在起这个念是善还是恶啊？如果是恶呢，要赶快断；是善呢、啊，要升起啊，是善心要升起。那么这个善恶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啊，
福心其善，善虽未为，

其臣以随之，或先其恶，恶虽未为，凶臣以随之。啊，在《太上感应篇》会篇这个里面讲一个公案。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公案啊，一个袁志石先生有一天早上啊，拿着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经过一个仙岩庙。啊，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要诵经，看到一个人啊，从庙门口走过去，后面啊跟着很多的这种凶神恶煞。啊，没有多久，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那这次绕回来呢，后面呢、现在跟着很多的护法善神，那他看到很奇怪了，就把他找来问了。都问他啊，姓什么名什么啊？刚才你是去哪里呀、那袁志石也就坦白跟他讲，他说我刚才是要去报仇的。那个姓缪的、对不起我啊，我要把他杀了啊，泄我心头之恨啊。但是呢，走到他家呢，他就突然想到了，他家呢，他还有个母亲八十几岁，他的妻子儿女还很小。他想一想啊，这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那我把他杀了，他母亲谁来照抚养啊？谁来照顾啊？妻子儿女谁来抚养？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一家吗？后来他就放下这个报仇的念头，放弃了，算了，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善心起来啊。刚才要来怒气冲冲，非杀他不可啊！那人还没有杀，后面跟着一大堆的凶神恶煞。这次起个善念起来啊，那放弃了啊，那么吉臣就跟着来了啊，所以这个妙助啊。问了之后就跟他讲啊，他说你知道吗，刚才我看到怒气冲冲就杀人了，后面跟着凶神恶煞干了好多 那你到那边呢，又能为他的家人想，把那个怨恨报仇的念头放下，你善心生起来啊，怜悯他的家人，放弃报仇，你这个善念起来啊，吉神马上就感应了，就没多久的时间，就是这个念头善恶感召的吉凶马上就感应，所以这个先知敬老讲这个一条，如果是恶要赶快断，就是这个念头不对啊，你不要让它生起来，就是以生恶令断嘛，不要让它生嘛。那善念生起来，以生善啊，令它增长啊，保持。那我们这个公案呢、我常常讲常常讲多不多呢？不多啊，不多。为什么呢？如果真正这个公案你体会到了，我看你不会发脾气了。肯定不会发脾气，你还会发脾气啊，就是我要不要常常讲啊。常常讲是什么意思呢？加深印象。这个叫做一门深入，常识心修。我一直心里心的讲到你啊，这个太熟悉了。太熟悉，印象深了它就会起作用哦。你印象不深，就你的观观不起来嘛，印象不深嘛。你印象深了，你就有感觉了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悟道法师听了好几遍了，还讲。如果大家都没有贪嗔痴，我就不讲了啊，就不需要讲了嘛。如果还有，那不能不讲啊。讲几遍

万遍不算多了啊，所以提醒别人也是提醒自己啊，我也提醒自己啊，自己的发脾气啊，我们第一次劝人不要发脾气，自己怎么又发脾气了啊？啊，这个也是自觉觉他嘛啊，所以恶要赶快断啊，善要升起。16，断恶修善都不执着，在大乘法来讲，这是走中道。中道是菩萨道，断恶修善如果有分别执着，虽不是菩萨道，也是人天善道。啊，那么这一条讲啊，断恶修善如果都不执着，那么以大乘佛法来讲，这是走中道。那么中道呢，还不是恶圣啊，还不是声闻缘觉，是菩萨道啊。你走的是菩萨道。那么断恶修善，如果有分别执着呢，啊，那虽然呢，不是菩萨道啊，也是人天善道啊。这个梁武帝啊，他修善，提倡素食啊，他。这个善修得太大啊！虽然他政治办得不好，后来这个火警叛变，国家也灭了啊！但是呢，他在佛门修的善啊，印光大师讲啊，梁武帝啊，他升天了他升天了啊，就是修480座的庙啊，那当然那个。福报是相当之大，最难得的就是他提倡素食。如果当时梁武帝没有提倡素食，我看我们现在出家人还是吃三斤肉他提倡素食啊，这种中国这个佛教的出家人，汉传佛教的都素食包括居士也都吃素。这个印度非常赞叹所以他享受人流，因为他有执着。他如果当时肯跟达摩学他可能就没心见性了因为他还有分别执着，所以就是变成人天福报。17，无分别无执着是菩萨道，有分别有无执着是恶圣道。比人天道要高一等，差别在此地。那么这一条也是给我们说明，断恶修善，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菩萨道了。有分别，但是没有执着，那是恶圣道，声闻缘觉。他们断恶修善，但是不执着，都不执着了。但是还有分别，那就恶圣。那么这个恶圣道比人天道要高一等那菩萨道呢，又比恶圣又高了这个差别在这里。18，十法界六道轮回是如何形成的？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从心想生这个道理《观无量寿佛经》那讲得多详细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娑婆世界、极乐世界，这世界怎么来的？为什么有清净、有不清净？都是从心想生的本经在前面也讲了，人为什么都长得不一样这个众生各个形状大小、粗鄙或者呢比较好看的、比较细腻的为什么有这差别？都是由于众生心想善不善、造善不善所致的一切法不离开心想那么心就在相上，就知道我们这个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心你找不到，
心就在相。

上面。看这个相就知道那个心。好像看到一个人，你脸上的表情就到现在知道他的心情。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十九，金刚经上半的上半部教我们离相，就是离执着；下半部教我们离见，就是离分别。这个是把金刚经啊上半部教给我们离相啊，下半部啊教我们离见啊，这是金刚经。那么《金刚经》先师敬老也有捷要啊，《金刚经》讲义捷要啊，捷要的非常的精炼啊，非常精炼啊。我们这个十善业道如果学习一遍了啊，也可以来啊接这个《金刚经》捷要啊。我在台北讲了好几年了，只讲一点点这个我们也可以接着来讲这个《金刚经》我们要学断恶修善不执着呢，你没有深入金刚般若，那不可能我只能给大家讲，做不到了你没有深入这个金刚般若，不知道什么叫执着，什么叫不执着了所以一定要这个般若我们才能够破执着。那么《金刚经》上半部讲离世相，下半部讲离世间离世间就是离分别了离世相就是离执着二十，能够离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超越六道轮回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就超越十法界，证入一真法界这个也讲，先师在此地也跟我们讲得很明白了这个就是以《金刚经》离世相、离世间。那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在这里就不能细讲我们要细讲要讲一部《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希望我们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好，以上这个四正勤的讲记捷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次这个揭露了20条下面呢四神组四神组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次第起干慧性种性有实心，所谓是一直深受心法，不净苦无常无我也。三一直三善根慈思慧也。三一直所谓三世过去因人，现在因果人，未来国人，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昨天我们这段还没有讲完。这一段我们学习到三善根。接着呢，我们看三义直。这个三义直，下面经文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三义直。所谓三世，过去因人，现在因果人，未来国人，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那么这是讲菩萨这个地位的菩萨就是次第升起干慧性种性的菩萨

那么前面呢讲了七种啊，就是四义子、三善根啊。那么后面呢，这三种是三义子。这个子啊，那么它有贯的意思啊。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子贯啊。那么三义子啊，这个三义子就是所谓的三死。那么下面呢都是讲因果啊，我们一般讲啊三世因果。过去因人啊，这里这个人啊是人可啊，这个人啊意思不是忍辱啊，也不是忍耐啊，他这个人是人可啊，人可啊也就是认可的意思啊，认可认同啊，他确认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对于佛讲的因果啊，三世因果啊，他认可了啊，认同了。那么我们众生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人你跟他讲什么三世因果，他一开口就说你是迷信啊，他一开口就说迷信，哪有什么三世因果啊，你只要提到因果两个字啊，他马上就回应啊，那这是迷信，没有科学依据。这现在呢啊，社会上啊有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学佛的人啊会相信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相信啊还不是菩萨这里讲的人啊认可啊。为什么呢啊，菩萨呢他见到了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的相信啊，主要还是相信圣言量啊，菩萨呢他有限量啊，他亲见亲证这个境界限量。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没有证实，修行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啊，我们听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听菩萨罗汉祖师大德给我们讲啊，包括世间的圣贤啊神圣给我们讲，我们相信这个圣言量啊，就是讲就是我们相信啊这个活菩萨啊这些圣贤啊他们讲的话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啊，绝对不会有错误的。那么我们先相信圣言量啊，进一步啊来学习经教，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学习经教啊，信进一步解啊，就是我们进一步啊要去理解啊，从哪里理解呢？从经典，经典里面啊去深入去理解啊，解后面呢、啊，那就有修行了啊，修行啊要从解来的啊，如果有行无解，那就会盲修瞎练；有解无行啊，就说时数宝啊，好像替人家数钞票啊，也不是自己的啊，说吃。没有去吃肚子也不会饱啊，所以必须要行啊。最后呢第四个是证，证实

境界。那么正啊，就是这里讲的忍了啊，看你正到哪一个层次的境界，那么你对这个层次佛讲的这个境界呢，你完全认可了，没有怀疑了啊，因为佛讲的，佛见到了，你也见到了嘛，啊，你就确认了啊，佛讲的的确是这样，没错，忍可了。啊，或者讲安忍也可以，心安忍在这个上面了，不会动摇了，不会有怀疑了。啊，像佛讲这个三世因果呢，那菩萨修到这个层次呢，他完全自己也亲见了，啊，也认可了。那么三世因果，这是我们现前这个十法界啊，我们现在是在六道法界的人道法界。那么十法界呢，六道超越六道呢，就到四圣法界啊，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这个十法界的佛啊，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他只有啊，这个断见思破尘沙，还没有破无明啊。天台宗讲啊，相似即佛啊。如果他破一盆无明啊，就不在十法界，就入一真法界啊。入了一真呢、啊，叫分正即佛，那是真佛了。那么在我们六道里面啊，这个有三世因果啊，这是我们现前的实际情况啊。人有过去世啊，有现在世，有未来世啊。这个世啊，是讲时间啊，讲时间，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么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个时空，那么还是生活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啊，空间有十方，时间有三世啊，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感官当中。那么此地讲过去因人啊，过去就过去世啊造的因，这个因啊，那很多了啊，可以说无量无边，每一个人修的因都不一样。那么你种什么因，将来就得什么果。啊，将来就会得什么果？啊，看到因就知道将来的果。啊，佛教学啊，教我们认识这个三世因果。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说这个因果教育啊，因果教育啊，这个因果教育啊，其实是很科学的啊，其实一点都不迷信啊，只是现在人啊，他不理解啊，不理解啊，听人家讲啊，啊，讲因果这都是迷信的啊，那这个他自己也迷了啊。啊，为什么说迷了呢？他对因果这两个字的意思没搞清楚嘛？啊，什么是因？啊，因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果？果的意思是什么？他也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呢，就一概否定。凡是讲到因果，通通是迷信啊。那这个他本身也迷了。本身还没，怎么说迷了呢？他对应

中国两个字的定义啊，他都没搞清楚，他就给他否定了。啊，他不认识啊，不明了英国两个字他的意思，他的定义他不了解啊，不了解他就去否定啊，所以说他也是迷了。

啊，我们一般讲啊，一个结果啊，任何事物我们见到啊，它的现象啊，就是一个结果啊。佛用这个果因果啊，来比喻啊，我们这个业因果报。啊，这个果有好有不好啊。我们一般讲啊，果报啊，如果具足的讲，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简单讲叫因果啊，具足讲叫因缘果报。这个因就好比种子啊，种子啊，你种下去了啊，这个当中啊。这个过程啊，还需要盐给它培养啊，那后面呢、啊，它才结成果。果结成之后，它就有报啊。好像我们要吃一个苹果，那你要去找那个苹果的种子，那个是因，那个种子给它种下去。那种下去呢，不是没事了，你还要照顾它。啊，还要给它施肥，给它水分，给它阳光，这个就是缘啊，还要时间啊。你给它这个缘啊，那么时机时间成熟了，它就长出那个果出来了啊，苹果长出来了，那长出来呢，我们就能吃了啊，那个吃就是爆了。啊，那么如果你拿一个蒺藜的种子啊，那个蒺藜啊种下去啊，那你也给它培养，给它水分，给它肥料啊，给它阳光，给它照顾，它也长出来果啊，但是它那个果会刺人的啊，没刺到你就受伤了啊，啊那个果就不好，会伤人的啊，那个苹果啊吃的我们有营养。啊，所以这个果有好跟不好。那么果有不好跟不好，那当然它这个因就不一样的嘛。啊，因不一样嘛。啊，有好的因，有不好的因。那就是好像呢，有好的种子，有不好的种子。啊，善是好的种子，恶是不好的种子。啊，比如说十善。是好的种子啊，你种下去啊，将来结成善果。那么十恶呢，是不好的种子，你种下去呢，将来会结恶果。啊，种子就是因啊，所以因啊当中如果再加上缘啊，加上时间，它就结果。啊，因缘果报啊，成熟了，遇到了，它就有报。啊，所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这是讲我们世间呐、啊、善恶因果。那么十法界呢，你从凡夫啦、啊、到做佛，也离不开因果。啊，你修这个五戒十善，那就得人天善果。啊，造十二业，那就三恶道恶果。啊，你修这个四圣地，那就超越六道。啊，在十法界啊，声闻法界证阿罗汉果。啊，你修十二因缘啊，那就得到缘觉正辟支佛果。啊，你修六度，那就是菩萨。啊，你修平等，那就是佛。啊，还是离不开

因果啊，所以这个因果啊，涵盖啊四处世间啊，从地狱啊到佛啊，这个十法界啊离不开因果啊，这所谓三世因果。那么过去因人啊，过去啊你种什么因，这个人是人可认可啊，对于那个过去造的因啊，啊现在得什么果报，那过去啊一定是造什么因啊，对这桩事情啊，对那个因啊啊，你确认了、啊、的确是这样啊，比如说这个过去啊你是修这个无为布施啊，不杀生啊，这个还放生啊，修这个因啊，那么这个因啊将来他的果报是会得健康长寿啊，那么对这个修因啊确认了 啊是要修这个因没错啊，啊就是要修这个因，对这个修因啊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也认同这一个啊，像道家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儒家的啊经典啊，还有其他宗教也认可这一个因。那么有一些人呢，你给他讲啊，我们修这个因啊将来会得健康长寿，他不相信。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呢这个健康长寿应该要去吃啊，那么红面的母鸭啊，那个现在冬天到了，那个哦，那市面上啊，那就补品就很多了。那个红面鸭啊，煮姜哦，那个吃的身体才会好嘛。啊，要杀生吃肉啊，他是认可那个因。但是呢他认可那个因啊，佛给我们讲那是错误的。他修那个因不是，他修那个因想要得什么果报呢？健康长寿啊，他吃那个姜母鸭他也是想要身体健康嘛。啊，但是呢他想要得到健康长寿果报，那修的因刚好是不但得不到健康长寿啊，还要多病短命这种果报啊，他认可那个因啊认错了啊。那么菩萨呢对于佛讲这个因果啊，这个因啊他认可了啊，比如说不杀生将来是可以得健康长寿，这属于无畏布施啊，你不要去恼害众生啊，帮助众生远离恐怖，你修这个因啊，你将来果报就是得健康长寿。那么你修财布施，你将来就得财富；你修法布施，将来你就得健康，聪明智慧。啊，修什么因，他得什么果。啊，那但是现在的人呐、啊，你跟他讲啊，佛讲修这个财布施的因呐、啊，得财富啊，一般人他不相信啊，不但呐、啊，没学佛的人不相信，学佛的都不相信啊，甚至啊，我认识的很多老同修啊，听了几十年，他都还不相信啊，所以说净土是难信之法。对这个因果啊也是很难相信啊。那么他相信什么呢？相信啊怎么样会得到财富呢？买股票。买股票比较快啊。

会得到财富。啊，有人买股票是的确是赚的，但是也有人买股票啊，输得空空的，那更多。啊，问题啊，就是你有没有那个福报啊？啊，你像这个《了凡四训》讲啊，讲想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是前因所造成的啊。啊，比如说千金啊，就我们现在来讲，你是千万富翁，你就是那个千万富翁的命，你就是那样的人物。啊，这形容啊，啊，这个古代的千金啊，当然可能比现在一千，我们台币一千万要多了啊。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很有财富的人，那你一定是那样的人物啊，因为啊，你有那个命，你命中有那个财库。那财库怎么来呢？过去生修的财布施这个因，这生得财富的果啊。那么想百金之产者，你是百万富翁啊，那么你就是百万富翁的人物啊。那当然啊，这是啊，下面呢还有更少的啊。那还有呢，更差的就是连吃饭都没得吃，饿死的啊！硬是饿死的人物，他就是饿死的人物，他的命就是注定啊要饿死的。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呢，哦，那个很有钱的人也不少。啊，看到那个没得吃饿死的了，像伊索皮亚、非洲那个，那也不少。啊，这个事实啊，都摆在我们眼前。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事实，这个就是果啊。你说这个果它没有原因吗？啊，如果没有原因，那你要怎么解释呢？也很难去解释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啊，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老上到加拿大去演讲，有一个西洋人啊，他也去听了啊。啊，那么听完之后啊，他就问我们同修啊，请同修翻译啊，那些洋人。肯定他不会听国语的嘛，但是也不一定啦，啊，有的会听啊。啊，上个月我到这个香港做三十七年啊，做完就是我们老上那个大埔啊，去那个英国威尔士大学那个校长、副校长一个校董啊，去跟我们老上啊谈合作啊，办汉学院的事。那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啊，我看那样子就是洋人，长得洋人的洋人的啊，坐在那边啊都不讲话啊。那我想那个肯定听不懂国语的啊，只能听得懂英语啊。但是后来呢，哦，他开口讲话，那个国语讲的可标准啊。啊，我吓一跳，哎，这个怎么讲得这么标准？是不是上辈子是中国人啊？哦，那很虔诚，看到老和尚就跪就拜啊，又掉眼泪的啊，很激动的啊。那么问他呢，你去哪里学的啊？啊，他去大陆那个杭州大学啊，艺术学院啊，去学中文的，讲得可标准了。
啊，那么他是学那个中国的山水画，学中国的山水画。那老和尚说，我给你介绍啊，我一个师弟啊，也是画家啊。我也拿个名片给他，我说他很想来台湾啊，我拿个名片给他，我说欢迎来台湾啊。那么还有这个6年前啊，我们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啊，那时候去山东啊做37念啊，做完了、啊、就是那边旅游啊，那个澳洲的悟圣法师啊，悟性啊，还有悟业啊，我们几个人啊去做法会，做完去旅游啊，那么就到白马寺啊去上香了啊。看到那几个洋学生啊，看到两个洋学生，哇，他也拿着香跟着人家一直拜啊。庄严就给悟性师讲啊，悟性师他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啊，在英文啊他比较通达，他说悟性师叔啊，你赶快翻译英文啊，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啊。那两个年轻人一边拿着香啊，他说你跟我讲国语啊也能通了、啊，我讲那个标准了、啊，那庄严呢、啊？他说：“哎呀，吓一跳！哎呀，这个我、哦、他讲中文还会通啊，还有没有通啊？他后来他就换台语讲，啊，打在不干嘛啊？还有那个年轻人说：啊，讲台语我买通哦，又很标准哦，我们更吓了一跳啊！啊，结果问他呢，台语哪里学的？”来花莲写的，来台湾花莲写的，那国语啊，在中国北京写的啊。所以现在我看到那个洋人呢、啊，就不敢在那边啊，眼里要谨慎的 啊。现在听得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嘛。啊，所以到新加坡啊，我坐计程车啊，一个印度的司机啊。我说糟糕了，碰到这个印度人，那这个语言都不通啊。结果一上去啊，他说给我讲说，他懂得福建话，新加坡福建话就是我们讲台语的，就是闽南语呀、啊。啊，有一次到美国西雅图了、啊，遇到个荷兰呐、啊，一个海关的，这个肯定啊听不懂，我们讲国语可能他听懂，讲台语他肯定听不懂。啊，结果我讲了，他就用台语回答我。我也愣住了啊。那么这些，我们讲到这个因呐、啊，你修什么因，他就得什么果报。啊，真的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准命中无始莫强求啊！命中没有那个福报啊，你强求啊，用什么方法也求不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间呐、啊，这个因果有认可了，你就是相信了，你认可了，那你当然会去修啊。比如说修财布施就得财富，像我们老和尚啊，他一生就是修啊，示范啊给我们看。那的确呢，他年轻的时候很没有福报啊，张家大师啊。看他呢没福报啊，劝他修布施啊。那布施呢，他说没钱呐、啊，生活都很艰难呐、啊，勉强能度日啊。啊，那个时候做公务员呐、啊，那个非常微薄的薪水，只能啊过三餐了 啊。那哪有钱呢？啊，那张家大师就问他了。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了。那有你就从一毛一块，你有一毛钱，布施一毛，
一块布施一块嘛，这样去布施。啊，刚开始啊，他就人家那以前那个寺院啊，都会拿一个本子啊，给人家发心啊，你要印经啊，随喜多少不拘啊，或者放生啊，啊，做什么好事啊，那么他就去随喜。啊，这样啊，一直修一直修啊，啊，后来呢，越修呢，哎，好像收入越来越好了。啊，修了半年呐，他就有感应了啊，他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大概最长不会超过半年，就会有人送来。那么他最喜欢的就是读书嘛，读书人就喜欢读书。那以前书很贵啊，啊，真的啦，一般人也是买不起的啊。那么修布施之后啊，他想要什么东西就会有人送来，就有感应。那么他相信老师的话，相信佛菩萨在经典讲的啊，这个修因啊，那么因啊，透过这个实验证实这个果报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啊，这个时候啊就完全认可了。那么修放生啊，我们老上他是示现给我们看啊，他也短命啊，没有寿命不长，45岁啊。算命先生啊，算他45岁。他有三个介兄弟，包括他三个同年啊，他们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说：“你们三个人啊，寿命不会超过45岁。”那么三个人都出家了，都同时去受戒。第一个呢，在45岁那一年2月份就往生了。第二个是5月。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他老人家是7月份生病的。他那一年生病啊，我已经在听他讲经了啊，所以那一年啊，我21岁。刚刚好还没有去当兵啊，快要去当兵啊！之前啊，我去听他讲经，讲了3天，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听他讲3天的楞严呢，法师没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又听说法师现在又在台北李叶壁讲堂啊，台北车站对面那里啊，那边。讲经我又去听了后来在听经当中啊，听到他老人家讲啊，他病了一个月啊，算命先生啊算他45岁过不了啊，他两个介兄弟啊同年的算命先生都他们三个人过不了45岁，他们两个都走了。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寿命没有了，那神仙来也没办法，所以他也就不找医生那当时啊，有两位同学啊给他照顾他就是想啊，那寿命到了就一心念佛了，求生净土结果啊，过了一个月呢，他变好了，变好过来了。那么他变好呢？他讲这个主要啊，他发心弘法利生，这个转他的命运还有德利啊，张家大师啊，劝他修布施，修了3年。那么到台中啊，这个李师公雪庐老人那边学讲经发愿啊弘法利生，改造命运。所以这个雪庐老人啊，看到学生啊，如果福报很薄的，寿命很短的，就劝他呢发愿弘法利生，讲经说法这样改造命运啊，是最殊胜的一种方法如果照了凡四训那个修也可以
那其他呢，当然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很多法门都可以修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的确讲经说法的人呢、比较缺乏啊，比较缺乏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发这个心呢、必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这个过去因人啊，就是对于过去修的因呐、修的什么因啊，我们认可了啊。我们现在呢，得到什么果报？那佛给我们讲，你过去是修什么因，现在会得这个果报啊。那佛给我们讲啊，说你过去生、过去今生，如果杀生吃肉太多啊，你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我自己本身感受很深刻啊，因为我出生就是多病短多病啊。那如果没有学佛吃素啊，大概现在有没有在人间很难讲了啊。啊，我想啊，早就再见了啊，不会坐在这里了啊，因为呢，从小体弱多病，那么我检查我自己的习气呢，的确呢，这个吃肉的习气很严重啊，所以不瞒大家说，我出家前一天晚上还在吃肉啊，因为什么呢？想明天开始就不能吃了。你想这个习气多重啊！所以后来呢，出家之后也是病很多，身体很不好。我说，哎呀，这没错啊，过去今生造的因就是杀生吃肉多嘛，啊，得到这个果报是应该的嘛，多病短命嘛，因为你修的因是多病短命的因嘛。啊，从小跟我父亲也是杀生吃肉的啊，那的也没学佛。啊，那过去生啊，肯定造了不少。那不要讲过去生，就是这一生，在没学佛之前啊，我看造了那个果报，就现在想起来都很恐怖的啊。啊，以前我父亲啊，这个以前我们住戏子啊，那个时候五堵那个很乡下啊，旁边都是田地啊，然后每天啊，我父亲都拿那个水桶去田里抓泥鳅。啊，抓回来呢，佛那个佛的，然后真的下油锅了啊！我父亲说：“哦，这个要活活的炸，那这个肉啊，那才鲜，才好吃。那自己家里的养猪、养鸡、养鸭，那是过年过节都要杀生的啊！从小啊，杀生吃肉这个习气特别重。”那么这个习气呢，跟自己过去生有关系，过去生就很重，这一生再遇到这个缘，那就更严重啊。那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就没有那么重，他们两个没出家，但是呢比我早吃素啊。我如果没有出家呢，大概也吃不了常素，吃花素我是可以的啊，吃三斤肉啊，不杀生可以。完全吃素可能这个嘴馋啊也是很难戒掉的。你出家就没办法啦，道场没有人煮肉给你吃啦啊。现在吃了三十几年啦，真吃到那个肉啊会自然排斥啦，也吃不下去啦。那么菩萨这个因人啊，他的层次比较高。那我们现在凡夫呢，我们也可以修因人啊，对过去世啊，这个修什么样的因，我们读《了凡四训》啊，读《感应篇》啊，读《安世全书》啊，我们对于这个三界六道的因果，我们也可以认可了。那么认可之后啊，重要的呢，我们这个正确的修因认识之后，要努力去修

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啊讲了几十年了、啊，财布施得财富，他自己又做给我们看啊，得到这个好的感应啊，也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有很多同修呢，他还不相信啊，还去买股票啊。那么我自己呢也是有修啊，当然没有我们师父上人修的那么彻底啊，我有在修。修了呢，师父大感应啊，那我这个做徒弟也有小感应。以前呢我也是没福报的，真的没福报。那出家之后啊，在家有多少修一点啊，印经啦、啊、放放生啦 啊多少修一点。那出家之后啊，也是不断的在修啊，修的的确有感应啊，这个也证实了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这讲过去因人，现在呢因果人。这个现在呢讲英国人呢啊，因为现在呢因就变成果，那果当中又有因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啊这个人啊也是人可认可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呢，的确啊，你因变成果，那个果又变成因了、啊。啊，但是这个果变成因，关键也是我们要怎么去变。啊，比如说呢，我们过去修财布施的因，那这身得财富的果报啦。啊，现在果报呢？你又要开始要修因呐、啊？那你现在怎么修？你现在因要怎么修？没有学佛的人呐、啊，他不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这些道理事实他不了解，他这一生得到财富呢，他不知道啊，是过去是他修财布施。得来的，那这一生得到财富怎么样呢？他不知道继续再修这个财布施的因啊，有的人变成了很坚定啊，甚至啊得到这个财富的果报啊啊无恶不作啊，任意挥霍啊，奢侈无度啊，造尽恶业，那又是。那个果啊，现在又开始造因了，那这个因就不好。啊，如果有钱有势的人啊，他要造这个恶业也造得很大。一般人没有钱没有势力的人，你想要造他也造不了那么大的恶业。那有钱有势他可以造很大的恶业。反过来讲啊，他也可以修很大的功德啊，就看看他怎么修了啊。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做官的宫门里面好修行。那这一生他能当官啊，也是过去生他修的福报，这一生才能当得了官啊，他修这个因。但是他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就看他怎么再继续修啦，啊，修的对不对啦，修的正确不正确啦，修的好不好啦，啊，现在又果又开始变成因在修了，啊，如果修对了，那么他的福报呢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增长，啊，人间。福报不够，他想他就到天道去了，提升到天道去了。
啊，如果修的不对呢，那帮助他堕三恶道也很快，啊，堕落也很严重，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过去在华藏图书馆啊，也常常给我们讲开示啊，早餐开示啊，他讲啊，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啊，那这句话呢是真的。有钱啊，你有钱是你的福报。那你现在呢，钱在你手上啊，你怎么用？啊，你用的对不对？啊，如果不会用啊，那有钱是福报啊，他用钱是在造罪业啊，那这个将来果报就不好了嘛。啊，如果有钱又有智慧，那他会修啦。啊，他会修啦。会修呢，他的福报啊，这一生享不完，来生再享，来生享不完，再来生再享。啊，像地藏经讲的，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受福，有千生受福的，哦，一千生都受大福报，啊，受这个人天福报。啊，他的福报很绵长的。啊，那所以我们学佛啊，好处就是知道怎么继续修。啊，那么你将来啊，这个福慧啊，不断的向上提升。啊，就是不断的进步了，向上提升。啊，不懂得修了，他就退步了。啊，退到三恶道去了。那就错了啊！所以现在这个英国人啊，现在我们得到的果报有好也有不好啊。好的，那过去知道我们过去生修的好的因，现在呢得到这个好果报。啊，过去修不好的因，现在得到不好的果报。现在我们明了这个道理啊，好的我们可以让它更好，不好的可以转成好的，啊，这个就要靠智慧，啊，智慧从学佛来的，从学习经教来的，经教属于法，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所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这个法是最殊胜的供养啊。我们才供养啊，还是以供养法为主要的啊。比如说我们印经啦，印这个讲经的光碟啦，这些属于法供养啊。但这个法供养当中也有才供养，也有无为供养，都有。所以这个法供养是最殊胜的啊，这个是现在啊英国人啊，啊，所以我们明了这个因果啊，认可之后啊，我们知道怎么修。现在我们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古今中外啊，啊，你说得健康长寿，有聪明智慧啊。又有财富，你说哪一个人不要呢？大家都想要啊！啊，大家在求的也都是求这个嘛。啊，那么求这个呢，你只要知道怎么去修因呐，不能修错了。修错了呢，你想要得到那个果报啊，那得到的是反效果。啊，所以我们要健康长寿啊，要多修无为布施。特别是有钱的人啊，他有财富啦，他现在他最需要是什么呢？当然就健康长寿啦。如果那个钱很多，那这个很早就死了，那个钱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啊，他也享受不到。啊，他必定要有寿命才能去享受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
那么庄严啊，如果去到那边呢，没几天就死了，那你什么都落空了啊。所以极乐世界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无量寿啊，有了无量寿呢，那一切的无量你就能享受了啊。所以寿命啊是第一德。那你要得到长寿，必须修无为布施啊，都是无为布施啊。那么法布施里面呢、啊，当中它有财，包括财布施、无为布施啊。因为佛法呢，能够帮助众生啊，远离颠倒恐怖妄想啊，那是究竟的无为布施。当然啊，你这个法供养啊，你得的是健康长寿啊，这个因果啊，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啊、这里叫。人啦、啊、我们讲肯定啦 啊你可以肯定的。没有怀疑。啊未来国人未来国人就是看到现在修什么因那就知道啊未来会得什么果报。啊这个也确定啦确认啦啊没有怀疑。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虽然未来还没到果报还没现前但是呢因缘成熟的时候那果报一定会现前的对这桩事情啊也没有丝毫怀疑也认可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都很动乱我们也常常啊看到新闻报章杂志报道的一些信息又有一些预言的信息那么古今中外啊有很多预言预言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大灾难那这个预言啊有很多人他也不相信认为啊这些也不可靠未必是真的那么这个预言我们可以做参考那是不是灾难会如同预言讲的那样的时间那样的情况这个也说不准也不一定但是我们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灾难已经发生的这些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啦那这个灾难确定就是的确我们现在这几年是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这是真的了这个就不是假的那么今年在我们台湾那个比较大的灾难就是八仙乐园八仙乐园那个爆炸案还有艾迪勒台风也有人伤亡那大陆呢天津那个化学工厂爆炸那个比它更严重还有翻船的这个长江轮船翻了几百人生命也就没有了外国也更多还有战争现在中东很多难民我今天看报纸很多难民跑到欧洲去了原来德国要尽量收难民现在难民太多了收得他受不了现在就先喊停了那这个都是灾难这个是真的啦所以预言我们参考但是我们还要回头来看看我们现实

0: 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地球啊，你看天灾人祸是不断越来越多啊，现在呢这个媒体资讯发达，全球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桩事情啊，五分钟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啊，特别现在手机在传递的更快。那我们可以确定的啊，这个灾难的确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乱象啊，这是果啊。啊，那有果呢必有因嘛。啊，必定有它的原因嘛。那这个灾难这个果是不好的嘛。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嘛。那不好的果那肯定它的因是不好的嘛。那不可能啊，它好的因它造成不好的结果。啊，佛给我们讲啊，没这回事啊，无有是处啊，没有这回事。啊，因果它一定是相应的啊。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是相应的啊，所以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丝毫就不会有差错。那么我们看到灾难啊，灾难怎么来呢？这个地球的人类啊，心不善，造十二业造太多了啊，感应啊这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花报啊，还不是真正的果报，还是花报啊。这个就是前面上一句讲因果人啊，这个因当中有果，果当中有因啊。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灾难好像啊还不是很严重啊，不是很大的一个灾难啊，但是很频繁，很多，很密集啊。这个花报啊也是给我们一个警讯啊，后面啊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肯定这个果报呢？因为人心不善嘛。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间的人心呢，他头脑在想的是什么，他的思想他想什么，他心里想什么，他眼里讲出来的话呢他讲什么啊，他身体行为做的是什么啊，看你看啊，都贪嗔痴啦啊，十二业造作，这个十二业多啊，而且力量大，人数多力量大，修十善业的人少力量小，那当然啊会有灾难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在修啊，在念佛，是可以帮助这个地球啊减轻灾难，缓和灾难发生的时间啊，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啊。如果要这个地球上大灾难化解啊，那要多数人修善念佛啊，吃素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就是造成啊刀兵劫的因素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啊，以为啊这个动物啊就是给人吃的嘛，给人杀来吃啊，这应该啦，应该给我们吃的啊，弱肉强食嘛。但是不知道啊，这个当中有因果的啊。现在我们吃它，将来还要还因缘遇到的时候还要还它啊，吃它半斤的还它八两啊，谁也占不了便宜。那么刀兵劫就是战争

为什么有战争呢？就是杀生来的。道兵劫这个战争啊，就是冤冤相报，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每报复一次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双方啊都苦不堪言啊，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放不下杀生这个恶业，那就造成刀兵劫啊。那战争是很残酷的事情，这个全世界的人类都知道啊。那基本的原因啊，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佛在五戒十善业道、沙弥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啊，就劝我们要戒杀，不可以杀生啊，不可以任意的杀生。啊，这个十善业啊，第一条啊，因为为什么摆在第一条呢？因为这一条啊，世间人总觉得啊，杀生是啊，杀人之道有罪啦，那杀动物吃肉啊，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啊，不知道啊，你杀动物啊也是有因果的啊。这个《安世全书》啊，万善先知讲得很详细。这是讲到未来国人啊，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地球人类造什么样的因，就知道未来他会得什么样果报。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社会上啊，这种种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读佛经啊，包括读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读儒家的《四书伦理》啊，你把这个圣贤啊、活菩萨讲的这个标准来对照我们世间的人心、世间人的言行，他现在造什么样的因，那么你就知道了他将来啊，果报虽然还没有现前，未来果报还没到，但是呢，你可以认定他将来会得什么果报啊。佛在经上讲的啊，绝对是真实的啊。这讲未来国人啊，那像这三人啊，这是菩萨呢，亦能化一切众生啊。这菩萨用这个来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三世因果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呢，因果教育呢是非常重要。因果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生啊特别啊提倡因果教育啊，以因果教育来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果教育，印祖他提出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明朝啊《了凡四训》讲的啊，这个改造命运的。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给我们列出来啊，哪些善，哪些是恶啊。这个感应篇如果真的读通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会谨慎了啊，因为呢，它有记功过啊，加减乘除。如果我们还没有深入啊，这个起心动念还是会犯过失啊。如果深入了，那么就不会了啊。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啊。第三本呢，《安世全书》啊，是文昌帝君因智文用三教啊经典来注解的啊。这本也是讲因果。所以这三本书啊，印祖啊一生印最多的啊，印最多的啊，这个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是普世的教育，普世的教育啊。现在呢，这个是非常迫切的需要啊，这个因果教育。
啊，我们认识啊，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啊？认识之后啊，我们修善断恶啊，我们果报就非常的美好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个三世因果啊，是菩萨亦能化一切种子啊。这个甘慧性这个地位的菩萨呢，他以这个三世因果来教化众生啊。那我们啊，自己学了，我们也能够以三世因果来自利利他啊。我们自己修学也能够啊，跟别人分享啊，也能够去帮助别人。那么这个菩萨呢，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啊。这个菩萨呢，以能过，过就是超过啊，也就是超越了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啊。这个是《金刚经》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持相啊，他能超越这个四相了啊。那么一般呢、啊，在《金刚经》讲啊，因为这部经是属于般若部的啊。那么《金刚经》呢，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金刚般若啊，《心经》也是般若部的，《般若心经》都讲般若的。那么我人之见众生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们凡夫就是有这个四相啊，凡夫有这四相。那么有这个四相呢、啊，必定有对立的啊，有我这个人呢、啊，人是我以外的，就是人呢、啊，啊，着这个相。那么根据《金刚经》讲啊，正悉陀梵果的圣人啊，小圣圣子，他就没有四相了，他就破四相啊。所以这个破四相啊，小圣四果就破了。那么大乘呢，菩萨呢，不但破四相，还破四见啊。所以《金刚经》前半部讲破四相。啊，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那后半部讲破四见啊，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破四见。那破四见呢、啊，层次比较高啊，菩萨的层次。啊，前面破四相啊，这个小乘果位就能破了。那么这个地位的菩萨呢，也能破这个。我人之见众生等想了，能够超越了啊，不会再去执着这个了。那我们现在凡夫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啊。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一下子放下啊，但是呢我人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先淡化啊，比较淡化呀啊，慢慢啊让它淡化啊，就是不要太强烈的那个我的那种对立啊，不要太强烈。这个读般若经啊，读金刚经，对这个有帮助啊。另外啊，就是拓开心量啊，一切呢为众生。啊，把这个执着呢，慢慢啊给它淡化啊，给它挤破啊，大心量啊，给它挤破啊。所以我们讲回向啊，就是常常为众生。

啊，所以《金刚经》啊，教我们破执着，他也是用这个方法啊，就教我们啊，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从灰想灰灰想天到那个烟灰软动那些胎生、卵生、湿生啊，这些众生通通要给他度到啊，入无余涅槃。啊，发愿啊，要度这个众生入无余涅槃，但是呢，又不可以着度。

啊，所以接着又讲啊，十无众生得度者，是在讲没有众生得度啊。为什么讲没有众生得度？因为众生本来是空的嘛，是虚妄的嘛。啊，那为虚妄的为什么还要度呢？也怕我们着非法相啊，所以啊，你要去修六度，去度众生啊。那么你再把这个着这个法相给它断除啊，那么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那就得大自在了。所以不可以说哎呀反正众生是空的，怎么度他干什么呢、啊、你就不度了，这就着空了。啊，这度众生呢就执着有众生可度，哇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了 啊什么众生都是我度的啊，着有了。这着有着空都不对啊，因为两边都不着。啊，那怎么样才能两边都不着呢？你要去度。啊，度了呢不着那个相啊，好像啊我们做事，你去做事啊，你不要去着那个做事的相，那你就自在了啊。该做的你就要去做，把它做好啊。天天去工作，天天上班，不着工作之相，两边都离了啊。那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啊，哎呀不要着相，那不要去工作了啊。那看到呢，看到人啊，啊就有人相啊，那个人就站在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人相啊，那我自己就是我相啊。那到山洞去躲起来啊，但山洞去躲还是有我相在啊，还是有个山洞的相啊，那走到哪里都有相啊，啊这个就错了。是叫你心里不要去着那个相，不是叫你去逃避那个相，不是那个意思。那这个不能错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超越这个啊，所以心量要拓开。心量拓开呢，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呢，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呢，不要说为我这个国家想啊，现在起心动念呢。他老人家讲啊，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你起码呢要为这个地球的人类着想，最起码的。那心量再扩大呢，还要为其他的星球的众生着想。那心量最大的就是活菩萨啦，尽虚空遍法界，一切都是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啊，你这样才能破这个四相四见。不然你心量啊就锁得小小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地球为什么这个纷争这么多呢？就心量太小啊，他的起心动念呢为我这个家想啊，怎么样啊，为我这个家有利益啊，只要对我这个家有利益呢，我伤害你家的利益也可以。那一家他也跟你这样想法，那你说乱不乱啊？你这个国家呢，这个事情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你想到我这个国家的利益，你有没有想到那其他国家的利益？你有没有为他想？还是只有想到我的利益，我就不管你的利益了啊，损害的利益，只要对我有利益啊，那也可以做。那世界动乱就是这么来的，那每一个国家都这么想嘛啊，你想你的利益，我也想我的利益啊，那就怎么样啊？就斗争了，斗争升级就战争了，就这么来的嘛。如果彼此大家互相会替对方想，那这个地球
就和平。

平了，这太平了，心量的问题，心量太小啊，在一个族群、一个地方、一个小圈圈啊，我这个国家好，你那个国家不好，你说我会好到哪里去啊？也许现在呢，整个地球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你说我这个国家经济好啊，其他的国家经济都不好，你这个国家经济会好到哪里去？你一定受到连累的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老和尚讲的是正确的，你去说为这个地球讲，这个地球所有的国家都好，那我当然也就好了，要这样想才正确的啊，现在想的心啊，都是自私自利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啊，给它纠正过来，这才对的。啊，所以过去有人说啊，批评慈济啊，拿我们台湾的钱去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啊，这些人很不明理，啊，去慈济他是为我们台湾人在修福啊，你要感恩他呀。他替我们修福啊，啊，我们多省事啊，啊，你捐一点钱给他，他还要忙得不得了去替我们修福，啊，替我们台湾的人民修福啊，啊，不懂得感恩还要去埋怨，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人啊要明理，不明理的人他就会这样，明理的人他就不会了。啊，不能只想到自己，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你修这个救济，你财布施，你会得财富啊。啊，眼光啊不能很短视的。啊，比如说这个你去救济其他国家的人啊，救了多少钱啊，几百万几千万。啊，如果那个灾难啊你减轻一点啊，你什么本就回来了。你看一个台风一来，那几十亿就一下子就没有了。啊，不懂这个因果报应啊，他就不明理。啊，那心量啊他就会很小。啊，应该啊要拓开心量。啊，特别我们海岛国家的人啊，心量都会比较小。啊，那个住在大陆的人啊，他心量会比较大。这个我是到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啊，看看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住在那个岛啊小，他想的就是这个，他心量就很小。啊，那么你住在一个大的国家呢，他心量就会比较大。啊，彼此啊他都能够去宽容不同的族群。啊，这是啊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及。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叫外道。啊，这个外道呢也不是说在骂人啊，只是说他修学的方向不对啊，应该啊向内心求，不能向心外求。啊，这个外道呢，有佛门以外的外道啊，也有佛门里面的外道。啊，佛门里面的外道呢，比如学佛的人啊，皈依的人啊，甚至出家的人啊，他也不知道要往内心求，也是往心外去求，那个就叫外道。啊，佛门里面的门内外，啊，外面的外道是门外外。啊，这个方向错了。那我们要找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你要从内心去找，你就找到了。啊，所以这次在香港啊，啊，这个有人给老和尚讲啊，这个一般外国人啊信上帝。啊，说这个万物都上帝造的

啊，那么有人就问了、啊、上帝在哪里啊，提出这个问题啊，问老上啊，老上你告诉他嘛，他说你就是上帝嘛，你就是上帝。啊，的确这个话是真话。真话。为什么呢？没有你哪有上帝？没有你的存在，上帝在哪里？啊，那我们套一句三十系念的话，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信基督教的呢，如果用这句话呢，上帝即是我心，我心即是上帝，那不都是一样吗？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没有你的心，哪有这个外面的一切呢？所以你要从你内心去找，这样就对了。啊，你心外去找哦，哪里有个上帝啊？你找不到。啊，从你内心找，你就找到上帝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从你心里去找，你就找到佛了。你到外面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回头啊，啊，回归啊，佛门讲回头是岸呐、啊。你回头去找就对了。你到外面怎么找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外道啊。是他修学的方向不对啊，要往内心求，他想往心外去求才叫外道啊，不是骂人的话啊，啊，导想就是他这个想法颠倒了，错了啊。那么这个菩萨的，他不会被这个外道颠倒想来破坏他的正知正见。啊，他的政治见证啊，不会被这个外道所影响。啊，如果我们没有修到这个层次呢，哎，那很容易啊，会受影响。啊，因此我们还没有自己这个修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跟一个善知识啊，不能离开。啊，这样啊，我们修学的方向才不会有偏差错误。好，今天啊时间也到了啊，那么这里刚好是一个小段啊，下面呢富有十道种性，我们下次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

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偈？开经偈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义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义，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100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100遍？读100遍了，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为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

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 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这个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静一功一造神记一样啊，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啦，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起来，他信造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造神，所以每一年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啊，请他们家这个造神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
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呐、啊。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啊、人家都过年过得 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啊、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易经》《易功》《易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啊8集的连续剧，在《华藏经》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3000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5000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诶，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我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啊？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
那下面再

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在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三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二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三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就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啦，啊，最重要的啦。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了，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啊，这个香表界定，五分法身香。啊，特别是佛法的修学呢，就是三学啊，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那儒家 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啊，你看新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啊，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啊。他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香啊。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
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啊，我们供一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啊，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净。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六祖问他呢， 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他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现在开悟了，他心呢、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净，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
一切恶事悉皆消灭。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过去生跟今生，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

为善，监牢地层保护你。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柯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近之语。这个科注里面，这两句话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以为是诱导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是过去帝王他为了好管理嘛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要管理人民所以用这个来诱导人民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以为就是这个帝王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也蛮冤枉的那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 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 他骗你干什么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对你无所求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需要去骗人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所以佛讲的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必须破迷

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啊，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呐、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啊。你的言理，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的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建东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在图姆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这个宗教论坛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呐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解解眼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

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啊，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那就各说各话啦。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他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讲。十善业道，有利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你不能两舌。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那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了，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疾，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疾，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大大小小非常多。昨天我们讲了
这个

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兼诸神皆属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啊，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小的啊，像这个里长、邻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呐、啊、不是很大啊，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它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啊，邻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啊，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它也是 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它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它 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炎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炎湖体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啊，来自啊这个草木了、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呐、啊，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它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增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他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啊，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真上缘了。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

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啊，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啊，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啊，这个就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二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都造十二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二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啊！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去障碍住了啊！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记？开经记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记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啊，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啊，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义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义，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天读经典。读100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100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100遍？读100遍了，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为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

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 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些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变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静一功一造神记一样啊，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啦，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啦，他这个疑问就起来，他信造神了，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他还相信有上帝有造神，所以每一年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啊，请他们家这个造神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啊，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

那天晚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呐、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啊，人家都过年过得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说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进一宫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八集的连续剧。在华藏经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还是要继续读。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三千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五千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哎，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啦。那为什么有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这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啊，

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

起意，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善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恶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的加持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了，最重要的了。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了，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这个香表戒定，五分法身香，特别是佛法的修学人，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 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啊。所以在做三十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香，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
烧香表

界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相。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啊，你看虚云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啊、我看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其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老那个定功很深啊，他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香啊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就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

凡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净。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六祖问他呢， 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示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他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现在开悟了，他心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这个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净，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一切恶事悉皆消灭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过去生跟今生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灾难也能够避免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的确命运可以改造
为什么可以改善好？因为命

因为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柯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近之语。”这个科注里面呢、啊，这两句话啊，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啊。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啊，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啊，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啊。那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他对你无所求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需要去骗人。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

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啊，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啊，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得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建东学院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姆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啊，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呐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解解眼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啊，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啊，好几个代表啊，
出来讲。

啊，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呢，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啊，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讲。十善业道，有立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了，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她说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作为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呐，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了，啊，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一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极，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极，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啊，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呐，啊，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灯。

登记的就是六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其实土地公也有更小的，像这个里长、林长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不是很大。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他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这个好像村长、里长、林长，这个都属于地神，属于这个监牢地神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当然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它也是 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它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它 相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盐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盐湖体的土地，都是承蒙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乃至这个草木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这个谷米宝贝、五谷杂粮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地球的资源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它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轻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真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它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像诸佛如来他也是给我们做真上缘的。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
它是自然一个变化。

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慈善啊，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啊，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啊，这个就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啊，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啊。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二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多造十恶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去障碍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

0: 德孝悌八十二，碌碌则耳，毁而一蒿，哀哀父母，生我其劳，无父何父，无母何事，出则贤序，碌则弥志，父兮生我，母兮举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那么这个是孝悌啊，这是第二条。那片长长的鹅蒿，原来不是鹅蒿，是青蒿，心中充满忧思，竟把青蒿都看错了。这是形容啊，我们想到父母啊，为了养育我，劳苦憔悴，没有父亲，我要依靠谁？没有母亲，我要仰赖谁？这个是我们从小就是必须依靠仰赖父母父母养育我们我们长大了，行走在外这个心中悲痛，回到家中房屋空旷，再也见不到父母，就像没有到家一样这个讲父母不在了我们回到家里看不到父母那房屋空旷，父母已经不在世了，见不到父母了，回家没有见到父母，就像没有回到家一样，那种感受这个父亲母亲生育我们就是生下我们，养育我们，抚育我们，疼爱我们，长养我，教育我，反复照顾着我，挂念着我，出入都怀抱着我。我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照顾养育，长大了想要报答父母含辛茹苦拉扯我长大的身，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父母不在了，那这个是哀思父母养育之恩无法去回报这个昊天罔极这个苍天无穷比喻父母恩德像苍天广大无以回报，所以心里常常意念痛切自己就是意念父母之恩无法回报，这个痛切的心情没有停止的时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3。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愧，施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人安逸，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愧矣。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厌；父母

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这一条啊也是讲孝。孝道有三种层次，小孝用体力，中孝用事功，大孝则永不愧竭。想到父母慈爱养育之恩，尽心尽力供养父母，而忘记自己身体的疲劳，这可以说是用力，这是小孝。忠孝用事功，这个事功遵从仁德，安行道义，所谓推崇遵行道德仁义，这可以说是用劳，忠孝用劳。推广自己的爱心，使广大的人皆受到恩惠，这个可以说是不愧了，大孝永不愧竭，就是永远没有这个愧竭的时候。父母死了之后，人们都以礼敬来参与自己的祭祀，来参与对父母的祭祀，那么这个是大孝，这就可以说是不愧了。父母喜爱我们做子女的，一定是高兴而不敢忘怀。父母如果嫌弃我们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念念我们骂我们做子女的应该深加警惕，而没有埋怨不能去埋怨父母好像父母给我们说了几句话就不高兴了这个就不可以应该提醒自己父母说我们讲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如果有这个过错，我们就赶快改过来。如果没有这个过错，父母的误会，或者父母一时情绪的发泄，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计较就不能埋怨父母。父母有了过失，要婉言劝谏，而不能忤逆这个劝谏就是讲话要委婉要温和劝谏不是这个当面去指责了那这个对父母就不孝敬了是婉言劝谏而不能忤逆父母如果能接受那当然最好，如果还不能接受下一次再劝所以劝父母的过失是永远没有停止的一个真正的孝子父母的过失是经常要劝父母正在生气那时候不要劝，听不进去也不要劝就是等到他心情比较好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这个时机再委婉来劝谏父母所以父母有过失，做子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不能说不管。父母去世之后，必须以正当所得的食物来祭祀他们就是说合理的不能以非礼的食物来祭祀就是仁者就是好人有仁慈心的人，那么他提供了这些食物给我们祭祀父母是正当途径得来不是去偷了去抢了用这个不如法的手段得到的这些财物来祭祀父母这个就不孝了所以要以好人这个正当的这种祭物这个祭祀的物品是从好

0: 那边拿来的啊，它不是啊，不如法去得到的这些祭品，那这样啊来祭祀父母才是真正尽孝啊，不能用恶人呐 他用非法手段得来的这些财物啊，那拿来供养父母，这个就不孝了，这个才是有始有终孝亲之礼啊，所以孝道啊这三种层次啊，我们都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4。身体法乎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条出自于卷九孝经。身体法乎受之父母啊，那么这个一条啊，第一句啊是讲人的身体啊，四肢，我们整个身体啊，头发、皮肤啊，都是父母给予的啊，是受之父母啊，这个有父母，那么才有我们这个身体，不敢毁伤。那么这个身体啊，那等于是父母的遗体啊，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啊，我们身体从父母那里来的，应当谨慎爱护，不敢啊轻易啊去毁损伤害啊，也就是不敢啊随便做伤害身体的事情。孝之始也啊，这个是实行孝道的开始，所以孝从这里开始啊，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任意去毁损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这是孝道的开始啊。如果呢这个不知道啊去爱护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使用这个身体，那就不孝了。那么像啊，这个生活不正常啦，啊，这个酗酒啦，酒喝太多啦，抽烟啦，啊，甚至于啊，啊，这个种种的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很多年轻人啊不懂得节制，生活不正常，去冒险啦、啊、飙车啦、啊，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是会损伤啊自己身体的，那这些事情都要避免，所以这个危险的事情啊也不能去做。像年轻人啊飙车

0: 这个种种的啊，有危险性的一些事情啊，应该都不能去做。过激烈的运动伤害身体的也不行，所以应该啊学习啊好的运动啊，如果在激烈运动也是会伤身体，这个都要避免，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啊，凡是会损害到我们身体的事情啊都要避免啊，这才是孝的开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这个立身行道，立是尽力啊，自身在道业、事业、学业有所建树，实行正道啊，不管从事哪个行业，都是以正道、正当的道路啊来做，各行各业啊那都能出人头地啊，所谓行行出状元啊。你看我们中国老祖宗教我们要行正道，那每个行业都要行正道啊，比如说这个做商人啊要商道，要商业道德，工人也要道德，农人也要道德，医生有医道，每行每个事业都要行正道，所以这样做啊，就能够把名声显扬于后世，使父母啊获得荣耀，那么这个是孝之忠也啊，那就是实行孝道最终的一个目标。那么在世间法教学啊，成圣成贤，你在各行各业这个都以圣贤之道来实行，到最终啊成圣成贤，那么就使父母啊得到荣耀了，父母也沾光了，这个是实行孝道最终的目标。所以实行孝道啊，开始于侍奉双亲，推广于侍奉君王，就是对领导，最终的目的则是立身行道啊，这是最终的目的。所以这个孝始终从保护自己身体啊，不敢随便毁伤啊，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个孝的最终目标。所以开始是事亲啊，当中啊是事君啊，终最后啊是立身啊，这个孝道啊就圆满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5。在上不骄，高而不伟，自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伟，所以常

0: 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在上不骄，高而不伟，身居高位，能敬上爱下，而没有傲慢之心。尽管地位再高，也不会发生请富的危险。他这个高位能够保持的长久。自节谨度，满而不溢，能够节制勤俭守法，即使财富再充裕，也不会浪费奢侈。处于高位而没有请富的危险，这样就能长久保持尊贵的地位。财务充裕而不浪费，这样就能长久守住财富，能使财富和尊贵不离于身，然后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使人民和乐相处。这就是诸侯应尽的孝道。诗经说，时时要戒慎恐惧，好比行走在深潭的旁边，又好像踏在很薄的冰上面，如履薄冰啊，冰很薄，这个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所以非常谨慎小心，要注意，唯恐会陷落，所以凡事都要谨慎小心，提高警觉，这样自己高位能够长久保持，富贵也不会丧失掉。好，那么这一条重点在于不骄不浪费这个两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在上不骄自节谨度这样就能够高而不伟，满而不溢了。那么自己的家庭事业就能够保持长久不衰。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6。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则言，身无则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则备矣，然后能守其中妙，盖卿大夫

之效也。诗云：“树叶毁谢，以示一人。”这条出自于《卷九·孝经》。徽宣王之法乎？不敢乎？法乎根据古代礼法规定的，有不同等级的服饰什么身份地位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那么这个没有符合古圣先王礼法的原则，这样的服装就不敢穿了不敢违背。徽宣王之法言不敢当，不符合古圣先王礼法所定的言论不敢讲就是讲话呢要根据古圣先王这个礼法法度礼节如果不符合古圣先王礼法的言语的言论就不敢讲所以徽宣王之法言不敢当不是先王的法言不敢讲就是不符合诗书这个经典上的这些言论不敢当就不敢讲。徽宣王之德行不敢行，也就是说不是古圣先王所定的道德行为不敢行不敢违背这些行为都要遵循古圣先王的德行。是故徽法不严，所以不合乎礼法的言论就不讲了。徽道不行，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就不行，就不会去做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口无遮掩，如果遵循古圣先王所讲的话，照那个话来讲，那就不需要刻意去选择，因为古圣先王都是根据经典讲的，都合乎经典的道理，那就不需要再去要讲些什么话了。就像佛法讲的，是所有好话佛说尽了，我们根据经典来讲，也就不必要再去加些什么要再选择些什么来讲，只要照先王古圣先王圣人讲的，那么就不需要选择都是合乎道理的。身无则行就是身之行为那如果照古圣先王这个礼法这些法则来做来实行那也就不需要再去选择什么行为了都遵循法道法则。那么如果这样呢，能够守住这三方面，纵使言语现在讲的言论传遍天下，口中所讲的话也不会有过失的。即使所作所为天下都知道因为呢这些都合乎古圣先王的这些礼法，也不会有怨恨厌恶，穿着服装言语行为这三方面都能够遵守礼法道德完备无缺，然后就能守住其祭祀先祖的宗庙。这个卿大夫就是自己宗族的宗庙他就能守得住。这个就是卿大夫的孝道。诗云树叶毁谢以示一人。这个诗经说树叶就是早晚勤奋不懈怠。以示一人这个一人就是天子，绿叶勤奋不懈怠来侍奉天子一人，那这个就是卿大夫所尽的孝道。这一条出自于孝。

0: 京啊，这个卿大夫啊就是做官的了，皇帝下面的啊这些文武百官啊，啊现在呢啊所谓部长啊这一类的啊，这是三方面啊，要依这个古圣先王的这个礼法，这样才不会出差错啊，就能永久保持。那凡是不能保持啊，都是不能啊遵守啊先王的这些礼法。好，这一讲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7。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世之孝也。这条也是出自于荐九孝经，用奉事父母的孝心来奉事国君，必定能做到忠诚，就是把在家奉事父母的孝推广到外面啊，奉事国君啊，对国家啊，就能做到忠诚。所以忠诚啊，必定是出自于孝子之门啊，在家能尽孝，能够奉事父母，就能对国君国家忠诚啊。那这个是孝的扩大。用奉事兄长的敬心来奉事上级，必定能做到顺从啊。这个顺从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孝顺。忠诚与顺从都做到，没有什么缺憾和过失。用这样的态度去侍奉国君和上级啊，国君是最高的领导啊，那么上级啊就是最高领导下面的各级领导啊，用这个态度去侍奉最高领导、各级领导，就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守住宗庙的祭祀啊。这个是古代啊，士人呐。也就是读书人啊，在国家啊办事的啊读书人，考上这个有官职的啊，像一般讲啊进士啊，这个有官职啊，那做到这个县长啦这样的一个职务啊，那么就能守住他宗庙的一个祭祀啊，就是他的身份地位了。这个就是士人应尽的孝道。士人就是读书人。那古时候读书人就是一般主要第一个选择是从政啊，从事政治啊，去为人民服务啊。另外一方面就是

0: 啊，从一啊，就是不为良相，变为良医啊，就是士人啊，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那么应尽的孝道，就是用孝心奉事父母的态度，奉事国君啊，用奉事兄长的尽心来奉事上级领导，那必能做到忠顺。那么做到忠顺啊，那什么就没有什么缺失遗憾和过失了。那这样啊，那他这个能做好他的职务啊，用这样的态度啊奉事国君上级，他的职位啊能够保持，能够守住宗庙的祭祀，这是读书人应尽的孝道啊。所以在这个台北啊戏子啊有一个庙叫忠顺庙啊，那就是取这个意思。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8。因天之道，昏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责，谓之有也。这一条出自于建九孝经。因天之道，昏地之利。因啊，那么这个注解啊，里面说原来啊，这个旧的本字有曰二字，后来啊删掉。因天之道，这个天之道啊，就四季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四时以奉事天道。人类啊，这个顺乎四时啊，这个是天之道啊，春夏秋冬。昏地之利，昏别无土，视其高下，此昏地之利，充分的去辨别土地的好坏，适应的情况，以获取最大的收成。这个是指这个我国啊，自古以来啊，以农立国，所以这个一般人民啊，那么就是主要啊，为务农，辨别土地的好坏啊，以及什么环境啊，种什么东西，什么植物啊，那个收成最好啊，来获取最大的收成收获。谨身节用，以养父母。那么谨身啊，就是谨慎啊，自己啊，自己本身。这个身体身口意三业行为啊，不为非作歹啊，这个是谨身。尊礼啊，这个遵守啊，这个礼节，能够遵守礼节啊，

0: 自然能够谨慎不违规作歹。节用啊，就是节省这个费用啊，不浪费啊，就是如果有钱啊，富而不奢华啊，这个是不奢侈啊，不乱花钱，该用的用，不该用的就不乱用，不乱花钱啊，这个叫节用啊，节省啊，用度，节省下来啊，这些财物啊，以此来供养父母，以养父母啊，供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啊，庶人就是一般人民呐、啊，一般老百姓，那么他应该啊这样啊来尽孝。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者，谓之有也。这个听说五孝啊，上从天子，下至庶人啊，就是上啊最高的国君领导人，那么一直到一般人民，都应当尽孝啊，孝无终始啊，这个没有终止的时候。能够行孝道，故患难不及其臣，不会有灾患呐、啊，这个都是吉祥的。那孝道啊，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啊，根据你的身份地位啊，应该怎么尽孝啊，这个孝经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大家都可以尽孝，都可以做得到。而担心自己说做不到这个孝，那是没有这个事情了、啊。不管你是贫富贵贱，都能够尽孝，是孝经啊啊教我们的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孝悌89。子曰，孝直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伤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五则备矣，然后能事亲。这一条出自于孝经卷9。孔子说，孝子侍奉父母双亲，日常居家的时候应该尽到恭敬的心去侍候，奉养的时候应该尽到和悦的心去服侍，让父母亲能够心里欢喜。父母生病的时候应尽到忧虑的心去照顾，父母去世应尽到哀痛的心去料理后事，父母过世了，那么到了祭祀的时候应该要尽到严肃的心去祭祀。那么以上这个五点这五个方面完全能做到，这样才能算是尽到侍奉双亲的责任。这个是一个孝子具备的条件。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十页倒数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向本师释迦牟尼佛报告那么说，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今当欲说，就是现在呢我要把这个咒说出来。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大悲咒这个大悲咒是简单讲叫大悲咒。那么具足的讲，就是此地讲的大悲心陀罗尼咒。提到大悲咒，在佛门里面学佛的佛弟子有很多人都持诵过没有持诵过呢也听说过，所以这个大悲咒在中国佛教寺院道场那么一般的善信都知道大悲咒甚至呢不是佛弟子一般信仰神道教的也知道有大悲咒。所以大悲咒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咒很多人都念过但是这部经去读诵，这样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念咒的人比较多念这部经的可能就比较少了。那么讲解这部经的 又更少了。啊，因此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有这个使命啊，来把这个观音经典啊来宣扬。那么观音菩萨呢啊，金当玉说啊，他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句是总说啊，总说说这个咒啊，它的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为了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

这个缘故啊，所以呢，要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换一句话说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的一个咒语。那么这句经文也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讨。菩萨一开头啊，就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那么安乐的对面就是不安乐了。不安乐是什么呢？多灾多难啊。啊，这个灾难痛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啊，没有安乐的地方啊，好像那个房子啊已经着火了，很快就烧到身体了。啊，没有一处是安乐的地方。啊，如果说我们三界六道有安乐，那么菩萨在此地讲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就没有必要了，也没有意义了。啊，我们都很安乐了。啊，就没有必要再说一个让众生得安乐嘛。啊，这个就说明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特别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里面的这些众生，没有安乐的。啊，纵然你升到天道了，也不安乐，不究竟。所以《法华经》才讲啊，三界通苦啊，三界呢都是苦，苦苦坏苦行苦，没有安乐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我们现在是在六道的人道法界。啊，也是有很多灾难痛苦。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可以说啊，是有史以来啊，这个灾难啊最多最频繁的时候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多啊，似乎啊没有减少啊，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感受啊，就特别的深刻，啊，也特别的需要了，啊，你看这个美国啊，在三年前啊，拍了一个电影《2012》，12月21日啊，根据玛雅人那个日历记载的，啊，预言呐，这个地球上啊，那一天有很大的灾变。那个电影啊拍的里面呢 啊我们看的都很恐怖。啊，那么这个电影放映两年后啊，就是去年啊，日本311啊那个大海啸。那个直升机啊从上面拍下来，
啊，那个2012啊，那个电影是假的啊，但是去年啊，311日本大海啸啊，那是真的。啊，那么直升机从上面拍下来啊，那个大海啸那种景况啊，啊，比那个2012那个电影啊，那恐怖多了。因此呢，日本这些像东京帝国大学啦，这些大学这个地质研究所啊，一直在研究啊，根据科学的这个仪器啊探测啊，还会有大地震。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啊，你看呐、啊，这个。水灾、火灾、地震、风灾、火山爆发、气候不正常、啊、冰山、南北极冰山融化、啊、这个人为的战争、啊、现在这个战争啊，如果核武战争发生了，那这个地球啊，的确要遭受毁灭性的灾难啊，可以说天灾人祸不断的啊，在逼迫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身心啊，让我们啊没有安全感啊，不安啊，没有安全感。不快乐，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啊，生活过得不快乐，有地位，贵是地位，在社会上啊，有很高的地位，或者呢，做大官、做总统的，没安全感，现在全球人类啊，是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安乐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我们今天啊，观音佛学会啊，这个秉持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我们来介绍啊，《观音经》啊，大家呢要寻找安乐的方法呢找不到啊。佛早在3000年前啊，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了啊，在那个时候就讲了啊，知道我们今天呢、啊、很多灾难了。那么有很多同修啊，特别最近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这同修啊，这个想要避开灾难啊，听说这个美国拍这个2012这个灾难片啊，大家看了之后啊，这个美国人啊，救人啊，好像听说跑到澳洲去了，去买一个地，挖个地窖，藏一些粮食，准备啊，2012年12月21号这个大灾难来啊，他们躲在这个地窖，要避开这个灾难。还有一些人啊，想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现在我们看一看啊，到底哪里安全呢？在去年1月份，澳洲图文巴，我们这个澳洲金融学院啊的所在地，
啊，当时啊，有很多信息啊，啊，就是说靠近海边的啊这些地方啊会淹水，啊，恐怕有海啸，啊，或者海水上升会淹水。但是总是没有想到啊，山上也会淹水，就没想到。那个图姆巴那个山上啊，这个海拔啊也应该有七八百以上啊，这个算是高山了，高海拔了。那离开那个海边很远了，啊，山又这么高，啊，算是高原。啊，他那个算是高原。啊，谁也没有想到呢，那个山上会淹水。啊，而且呢，已经干旱十年了。那个水库啊，我去看了，都快见底了。都快没水喝了。市政府都限水。干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会想到说，那个地方会闹水灾。但去年啊，一月就是雨下得很多，下得很大。这个十年都没什么下雨。那去年一月的时候呢，那下得特别多。天天下。啊，天天下雨。啊，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干旱很多年了，没有这种情况，天天下雨。那么到一月呢，那么那一天呢，那个雨量下得太大了，倾盆大雨，好像那个水啊用倒的一样，结果山洪爆发，那个水啊从山上这样冲下来，整个图文巴市区啊都淹掉了。啊，我们看那个新闻电视啊报道啊，看那个车子啊被那个洪水啊冲啊冲到那个车子去撞到一棵树，那个树就马上倒下去。你看那个冲力多大。啊，所以图文巴的市民说他们是内地海啸，他们住在山上啊，闹了这么大的水灾。啊，那么从我们看到这个灾难之后呢，我们大家心理上啊，又有一个想法了。啊，原来大家都觉得，哎呀，图文巴那边呢、啊，搬到上面去啊，那水绝对不会被淹到的啊。但去年一月份啊，发生这一次的水灾啊，那我们想一想啊，啊，连图文巴都免不了了。那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很安全呢？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他有一篇文章啊，说普劝全球同胞啊，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来求消灾免难啊。他说呢，这个全球啊，没有一个人是安乐的，没有一个。大家都不安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危险啊。那你说去挖个地窖啊，那就很安全嘛？躲在里面呢，就保证没事吗？这个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如果命中啊在劫难逃啊，躲到哪里呢？还是遇到灾难啊，命运呢没改变嘛。

还是逃不掉，啊，在劫难逃。啊，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啊，来宣扬这个观音经典啊，就显得特别的需要，啊，显得特别的需要。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啊，菩萨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嘛？那么我们现在呢，有灾难，有痛苦，我们想得安乐啊，那我们就要听菩萨的话了，依教奉行啊，就能得到安乐了啊，那就不用啊，想要搬到哪里搬到哪里了啊，你说搬到哪里也未必是真正的安全。啊，这一点我们同修一定要明了。啊，唯有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求菩萨加持啊，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安乐法啊，才能真正得到安乐。那么我们。下面呢、啊，啊，这些就是别说啊，那么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一句是总说，啊，总的来讲啊，让众生得到安乐，啊，这是菩萨说这个咒主要的目的，帮助众生得到安乐。啊，因为众生呢、啊、没有安乐，那么下面呢是举出几个例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这个是别说啊，别就分别啊，举出几个例子来给我们讲，那怎么得安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下面讲啊，第一个讲除一切病故，啊，除就是解除、排除一切病，啊，这个我们在人间呐、啊，生老病死，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啊。那么这里第一个就列出病啊，把它摆在第一个，生病了啊。那么没有生病的时候啊，啊，我们感受不到生病那种痛苦。那么我们生了病了，那么就感受到啊，受病魔折磨这种痛苦。啊，以前这个三国时代啊，啊，张飞啊很勇猛，啊，他说呢，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什么他都不怕。啊，后来这个诸葛亮、孔明啊，写一个字啊，写在手心，握着啊，那然后走到他眼前呐、啊，张开给他看啊，那孔明写什么字呢？写一个“病”字，那、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啊，那个张威看到那个字说：“哦，那这个字我害怕。”那个病一来啊，你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啊，所以这个身体的病痛是
很难忍受啊。我们不要说什么大病啊，就是一个伤风感冒啊，我们就浑身不对劲了啊，我们就像赶快找个医生啦，开个药啦，啊，或者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如果重病了，那就更难受了。啊，最近我们这个护法陈永信居士啊，我听他讲啊，他的父亲啊，今年已经92高龄了，啊，最近呢，啊，身体很不好，啊，常常啊受到这个病痛折磨。啊，他的父亲呢，啊，每一次啊，这个病痛来啊，受不了的时候呢，就给他讲，叫他拿农药给他喝啊。啊，我说那 你要体会你父亲啊，他的心情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那个病魔来折磨，啊，逼迫他的身心，他是真受不了。啊，那没有病的时候啊，啊，我们讲得很轻松啊，一旦啊自己病痛来的时候呢，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我们就不自在了啊。因此啊，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特别是大医院啊，有很多人呢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的，现在常常听到，啊，特别是大医院。更多，啊，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的。啊，可见得啊，这个病是灾难，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那么菩萨呢，帮助我们除一切病故，啊，排除这一切病，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这个病啊，种类太多了，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那个病的种类啊，古时候没有，现在有。啊，而且现在的病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个恶病啊，就是医药治不好的啊，像癌症这一类的啊，那个医药啊治不好的啊，那重病呢，啊，就是严重的病，会致命的，那个是重病。啊，传染病啊是瘟疫啊，像03年啊那个瘟疫啊，传染病啊，那现在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古时候没有，现在很多。那么这个病痛，这么多的病啊，我们想要除一切病，好，我们除了念大悲咒啊，念观世音菩萨，还要啊知道因果，要知道因果。啊，这样啊，你求菩萨啊，这个效果啊，事半功倍啊，因为病啊，它是一个果报，一个结果。那么有果必有因呐，啊，我们看这个世间上的人类，的确有的人他一生很少生病啊，甚至他一生没病的也有啊，只是说不多了，不多，他

身体很健康。啊，身体健康啊，有的呢，他年纪很大了，他身体健康，啊，年纪大，身体要健康，那才幸福，啊，如果年纪大呢，活的岁数很大了，活到九十几、一百、一百多，啊，那个常年呐、啊，被那个病魔折磨啊，那个也不快乐，啊，那个就像陈永信他爸爸讲的，叫他拿农药给他喝了。啊，他受不了，啊，所以年纪大，身体要健康，啊，那才是幸福。那么有的人年纪大呢，的确他身体也是还很健康，啊，甚至比年轻人还健康，啊，年轻人的身体还不如他。那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果报呢？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因果了。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修财布施得财富，因为得财富。啊，你钱财多啊，就是过去世你修的财布施修的多。啊，你这生啊，财富就得的多。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这个法有世间法有佛法、啊、凡是利益人的、啊、不管什么法、啊、都涵盖在这个里面、啊、那么你乐意、啊、教别人、啊、只要别人愿意学习、啊、你不吝法很乐意、啊、教他帮助他把这个法呢，布施提供给他，啊，在我们佛门叫供养，法供养，啊，供养需要的人，啊，他喜欢，他有兴趣，我们就供养他，啊，那么这样啊，你将来会得聪明智慧，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啊、身体要健康寿命要长、啊、那么要修无微不施那么修无微不施第一个、啊、消极的就是不杀生吃素、啊、那这个是属于无微不施、啊、所以佛在十三业道经在五戒啊，沙弥十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啊，就列为不杀生。啊，杀生多了，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

啊，这是从自己身体方面来讲啊，会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人有的人很健康长寿，他过去世啊，无畏布施修得多。啊，有的人呢很有钱，但是寿命不长，常常生病。啊，他有修财布施，没有修无畏布施。所以我们要得健康长寿啊，第一个就要不杀生，不能杀生，啊，不能故意啊去杀生。啊，要吃常素啊最好。啊，那么如果积极的又能够去护身放生啊，护身啊，现在我们做宣导这一方面，啊，劝大家呢去保护啊这个动物，啊，不要啊故意啊去伤害，啊，这护身，啊，这个宣包括这些宣传品啦、啊、光碟啦、啊，啊，有关这一方面的，啊，那么这个是积极方面的。这个当中啊，有这个因果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多病，身体常常有病痛啊，就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啊，这个杀生的业啊，比较重。啊，杀生的业比较重。啊，这个在《地藏经》在《十三业道经》啊，佛陀给我们讲。所以我们看到病痛啊，就知道呢，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就是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那么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呢、啊，你得什么病？啊，身体哪一个位置生病？这个都有因果的啊。那个有一年呢、啊，我在这个马来西亚古晋报恩念佛堂啊，听到悟人法师给我讲啊，悟人师给我讲，这个新加坡好像有个居士，他的父亲呢、啊、以前是捕鱼的，那么后来得了喉癌啊，死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呢，他那个灵魂啊，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讲话啊，他得到喉癌啊，往生，他说出这个因果啊，他说呢，他过去啊捕鱼、钓鱼啊，你看捕鱼、钓鱼呢，你看那个钓鱼那个钩钩啊，啊。就放到那个鱼的嘴巴里面，那把它勾起来，啊，勾到喉咙，把它勾破了，啊，那个痛啊，我们可以去体会，啊，可以去体会，啊，所以说他因为啊造的那个业因。啊，所以得到喉癌这种果报啊，你看得到喉癌啊，一开刀啊，整个喉咙啊都割掉了啊，所以你哪个身体哪个部位啊，生什么样的病，都有它的因果啊，真的是如同《了凡四训》讲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点点小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啊，另外呢，我听到一个居士啊，好像也是新加坡的啊。那、啊、这个居士啊，平常也还没吃素啊。有一天呢、啊，吃鱼啊，他这个手指头啊，被那个鱼刺刺到，哦，痛得他受不了啊。他突然啊，觉悟了，突然觉悟了。他说我。这么一点点呢、啊，被这个鱼刺这么一点点，我就痛得受不了了。那个鱼把它抓起来，啊，这样用刀这样割，
他有多痛呢？他怎么受得了呢？他想到这个地方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吃鱼肉了，不吃了，吃素了，不再吃鱼肉。啊，那么那个也是佛菩萨的感应啊，他吃素的因缘到了啊，所以这个菩萨给他加持啊，让他感受到你去杀生那个众生那个痛苦啊，让他觉悟到这一点，他改过来了。那么我们如果常常会这样想啊，就不会再去吃众生肉了，不吃众生肉，修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持这条戒。那么我们能够持这条戒，再来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这个就有感应，就会有感应。

啊，所以我们要求菩萨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怎么修啊？那这样啊，来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才会有感应啊。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了、啊，当然啊，念菩萨念咒啊是有功德啊，但是现在啊，被这个自己造的恶业啊，把自己念菩萨圣号念咒的功德呢障碍住啊，我们这个恶业给它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这个现行的恶业不能继续再造了啊。那么过去造了，那就过去了啊。最重要呢是现在啊，后不再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从现在开始不再造这个业了，那么这样来念菩萨圣号念咒才会有明显的感应。那么除一切病故这个菩萨呢帮助众生解除病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呢，这种感应的事迹非常之多啊，这个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古代啊，现代的都有。所以印光祖师啊，在这个文钞里面啊，有居士写信请示这个祖师啊，我们念佛人啊生病了啊，那病痛的时候啊，痛得受不了，那怎么办啊？痛得受不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病痛来那怎么会受得了？那么祖师劝大家呢念佛之外啊，在自心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样就得到菩萨的加持啊。那有一些居士啊又问了，他说我念了还是病痛还是继续在病痛啊，好像没有感应啊。又去问祖师了，祖师给他回答了，他说你觉得没有感应啊，并不见得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只是你这个感应啊你现在还感受不到啊，过一段时间呢你就感受到了啊。那么这个感应的明显不明显啊，关键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自诚心的程度啊，自诚恭敬的程度啊，如果一分恭敬他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个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感应了啊，但我们这个业障很重啊。那么很重啊，有感应，你好像觉得并没有及时得到很明显的啊，好像病马上没有了啊，好像还是有啊。但是呢，菩萨加持啊，已经减轻了。它减轻了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原来啊这个生病啊也都是业障啊，过去今生啊造的业啊，你原来这个病痛啊时间要受十天啊，现在念大悲咒念菩萨圣号呢啊，那变成你受五天病就好了，你就减少五天时间的病痛了
啊，那这个就是加持了。啊，所谓啊，重业轻报了，已经减轻了，啊，减一半的时间了。啊，或者病痛的情况呢，病情有减轻。啊，这些都是有感应啊，不是说没有感应啊，因为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个前面我们跟大家报告过啊，你只要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每一个人啊，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感这方面不一样，应这方面当然也不一样。啊，那么菩萨这方面是平等的啊，他不会说，哎，我对哪个众生呢，我看他比较喜欢呢，哎，回应给他的比较明显啊，那个众生呢，我比较不喜欢呢，就比较不明显。啊，对这个众生加持多一点，对那个众生加持少一点。菩萨绝对不会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没有两样了，他就不能成为菩萨了啊！菩萨的心决定是平等的，愿亲平等啊，这才是真正菩萨。所以菩萨那方面啊，他没有这个分别，他是平等加持。啊，那么平等加持呢，有的加持效果很好，有的加持好像效果不太好，不是很明显。这个都是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有几分感，菩萨就几分应。根据众生感的，他自自然然的回应。菩萨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这个是除一切病故啊，这个除一切病。那么有的人得到的病很严重啊，也能排除啊，病也能排除啊，这个例子的也有。啊，比如说有的人得癌症的啦，啊，那么得癌症啊，他不吃药不治疗好了，啊，这个例子啊，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也常常听说，啊，不是一个两个，还不少，常常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有一些人得了这个病，他就是治不好。那么这个问题啊，也都是在众生这一方面。啊，不能怪菩萨啦，啊，不能怪菩萨不公平啊，对那个人比较好，对这个人比较不好。啊，完全是众生这一方面的感的这一方面。啊，恭敬心、信心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求菩萨呢，要有感应，要明显。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对这个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呢，要深入。啊，那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如果对这个经教的理论方法境界不明了啊，那么有人很老实呢，他老实念菩萨圣号的，当然他感应也是非常殊胜。啊，如果不是很老实念啊，有怀疑，啊，有夹杂啊，那这个感应就不明显。啊，那么有怀疑有夹杂，为什么有怀疑有夹杂？对这个

理论方法境界呢，不明了，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夹杂这个怀疑啊，这样产生障碍啊，并不是菩萨不慈悲。

因为有怀疑嘛，疑他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啊。如果这个怀疑排除了，他信心就升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为什么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把你那个怀疑断除，让你这个信心升起来啊。所以我们研究经教啊，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你都不怀疑了啊，信心不疑了，那经没有听没关系，一心念佛啊，念菩萨就可以了，那什么病都治得好啊，这个生死烦恼病都能治了，这个身体的病算什么呢？啊，但是你有怀疑啊，那一点点小病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没信心嘛。啊，因此啊，我们来学习这个经典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经典，要讲这个经，要深入这个经啊，目的啊就是在帮助我们断离生信。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故，下面讲得寿命故啊。那么这个除一切病跟得寿命，它是有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个里面呢、啊，在古代的这个救病苦啊非常多。这个现代的这个感应录啊啊也非常多。现在感应录现代人写的啊，这个比较白话啊，现代人看的比较容易明白。那么在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些都是文言的啊，这个文言的文言啊，现代人看的比较有困难啊，特别是有一些生难字啊，要去查字典，现代人看比较有困难。那么这里 啊我讲出一个公案啊，说善女人传、啊、这个善女人传啊，它是有一部书啊，这部书的名称叫善女人传。李无事啊，李双口李，口天无啊，无事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女众啊。前世观音持大悲咒，加持瓶水，观想大士放光入瓶中，并则饮水多溢。啊，这个《善女人传》啊，记载这么一桩事情。啊，这个李无事啊，这个女人啊，这个善女人啊，那么。这部传记呢，专门记载这个善女人啊，这个有善根的女人，有善心的女人。这个李无事啊，她前世观音，前是虔诚，世是奉事啊，就是拜这个观音菩萨啊，她很虔诚啊，很恭敬啊，来奉事观音菩萨。持大悲咒

啊，这个词大悲咒啊，可见的他大悲咒啊，就作为他平常啊这个持诵的一个功课了。啊，有的人啊，他这个每天功课都是要念大悲咒的。啊，他固定的啊，一天呢、啊、念几遍啊。那么他持大悲咒，啊，加持平水。他们念这个咒啊，他用那个瓶子装水，啊，那放在这个菩萨面前，啊，念这个大悲咒来加持这个瓶子里面的水。那么他念这个大悲咒呢，同时他观想大势放光入瓶中，他观想，啊，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观想，啊，包括我们超度啊，也要随文入观。观想，那观想大势呢？放光入瓶中啊！观想观音菩萨大势啊，放光，光啊，进入在这个瓶子的水当中啊，病则饮水多愈啊。那么有生病的人呢，去给他请这个大杯水来喝啊，喝了他那个水啊，很多人都病都好了。不要吃药就好了。啊，那么过去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也想不通。啊，这个事情只能对学佛的人来讲啊，对不学佛的人来讲啊，他们不相信。我们也不敢去跟他讲啊，你给他讲啊，我们来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加持这个水呢，这个可以治病的啊，他一定给你回答你这个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的啊，这一般人一定是这么回答的。但是啊，这几年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他提供了我们一个科学的依据了啊。这个在啊，早在03年啊，大概9年前了啊，这个物品师啊啊，在网络上啊看到。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啊的实验报告啊，说水知道人的意思啊，你人善意给他啊，他的结晶啊就很美丽啊，人如果对他恶意，他那个结晶就很丑陋啊。这是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些年啊，在讲习当中常常啊举出啊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这项的科学实验报告。那么在04年啊啊，我也跟我们敬老和尚去参观过他那个实验室，去参观过一次。啊，那么他那个水啊，是用东京平川自来水厂的水，自来水。啊，那么放了一罐水，放在他的实验室，找500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啊，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其他国家，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大家在不同的地点同一个时间啊，这个500个人啊，大家呢意念啊观想啊东京他那个实验室里面那杯水啊，那他怎么观想啊，啊就是用祝福的话
或者用爱。

爱心的法，善意的法，这样给他祈祷，给他祝福，用这个意念观想那个水，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了。那么另外一杯水呢？这个500个人呢、也是不同地点、不同地点同一个时间呢、对另外那杯水呢就骂他，讨厌他，怨恨他，给他不好的意念、不好的言语，那么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那两杯水啊，就放到冷冻冰箱那个冷冻等那个结冰之后，然后再用200倍照相机照相放大200倍，那么那个结晶啊，图案就出来了，你给他祝福的。那杯水那图案很美丽，结晶很美丽。另外呢，一杯水呢，骂他的，给他不好意念的，那杯水啊，结晶就很丑陋。他经过几十万次的实验呢、每一次都是这样。他这个实验呢、证实了水懂得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去参观他那个实验室我看到呢，他那个水有写的，这个有祝福的水有写说这个喝了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因为那个结晶很好，很美丽。后来我就问旁边的人我说他那个水是结缘的吗？他说不是，他在卖的。他卖那个水还有卖书。后来呢，我是给他买书，没有买水我想那个水那我们放在佛堂念佛，那比他书胜多了水就不用买了但是我们买他的书买他的书根据他这个科学实验的理论可以佐证我们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所以过去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听经那么一个李昏昏居士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那个时候呢那个图书馆办大专佛学讲座他也都会去参加，他跟他先生去参加有一天他就约我了说我们到那个三义以前叫那个院里在苗栗县院里在院里火车站前面有一个大兴善寺。那么大兴善寺呢在大陆上这个西安唐朝的时候呢就大兴善寺。大兴善寺密宗道场。他就约我去了坐火车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三十几年前坐火车下去。那么坐火车呢到那个寺院前面呢买那个空桶子买个空桶子说我们去请大杯水这个喝了对身体有治病的效果。那个时候我在家呢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想也好反正去请那个水回来喝看看对身体治病有没有什么帮助就跟他去了那个时候那个无名的比丘尼还在那么他都打赤脚他不讲话那么穿的是短褂那个

衣服啊都有补丁的啊，他不吃饭，不吃人间烟火啊。听说呢他只喝大杯水，只喝水，那就没有吃东西了啊。那这个禅定功夫也非常之深了啊。那么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他是吃水果的啊，他也是没有吃人间烟火，他吃水果啊。所以在台湾啊，大家都叫他水果师啊，因为他只有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但这位无名比丘尼，他连水果也不吃了，就喝水。那他做一个缸啊，如果有同修去过就知道这个缸。那么这个水给人家也都不用拿钱的啊，你自己去买桶子啊去装啊。然后呢，他都会给我们讲啊，他就用手比的，他也不讲话。他都会比啊，你师父呢是第一的啊，那我啊是最后一个的啊，他比这个啊，然后就弄那个树脂啊做的那个念珠108颗的，小小大概这么大啊，大概这么大啊，树脂啊，就是凡是每一个人去，他就送一串。啊，就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也没有劝人家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就送那个佛珠啊。然后去的这个请大悲水的这些善信啊，善男信女啊，中午啦、晚上他就是不断煮那个一锅面啊，就是我们台湾啊那个本土的那个有加碱的那个面啊。我们去吃面啊，那我跟李昏昏居士去啊，去请那个大杯水，请完了黄昏啊，快晚上了啊，他们就煮一桶面出来啊。他说我们去吃佛煮面啊，吃佛煮面，那什么菜都没有啊，就放一点那个芹菜啊，放一点油。那这样啊，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啊。那么听说他那个地方啊，很多人去请大杯水啊，听说呢神经不正常的啦，癌症的啦，医院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啦 啊去请那个水喝，都有效，所以很多人啊去请那个水啊。后来我出家没多久，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就往生了啊。他往生之后呢，搬到铜锣，搬到铜锣也好几年啊。现在呢，是搬到三义啊，搬到三义啊。那个水现在还有在继续啊，供应大众啊。我已经很多年没去了啊，现在呢还有在供应大众。那么过去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传记记载啦，常常听人家讲啦，这个念大悲咒水啊，这个治病啊，有的人喝的效果很好。但是呢，一样那个水为什么喝了会有那个效果？我们也不知道啊，只知道呢，这个一定是佛菩萨加持啊，知道这个啊，但是如何加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这个就帮助我们了。帮助我们了解这桩事情啊，现在有科学依据了。
啊，现在呢，以前说的这个没有科学依据是迷信，现在有了。啊，现在我们就尽可以大胆放心的去跟人家讲，现在有科学依据了，这个不迷信，一点都不迷信。那么最近这一年呢、啊，啊，高雄这个牙医刘医师啊，那么他听到老和尚讲这个经啊，讲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他去买了那个机器啊，去外国进口那个实验水结晶的机器，比江本博士哇那个殊胜太多了。啊，所以他现在也在做这个水结晶实验。啊，我去年到高雄做山西训练，哦，他就拿那个水到法会现场啊，去实验。啊，他实验出来说，哇，这个结晶啊非常好，非常美丽。啊，一直要我去看呢、啊，我都还没时间去看。啊，那么今年四月份我们到香港去啊，这个祭祖做山神系列。那么他派一个他们道场的同修去参加，啊，也是带水去做实验，然后带回来。那前几天我们去长春素菜餐厅聚餐了、啊，那放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啊，的确呢，他现在造出来那个比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啊，他这个实验啊比那个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那江本胜博士啊，他那个实验的机器啊还是很简陋的。还不是很先进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科学依据啦。啊，水是矿物质。但是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有见闻觉知，啊，那么最重要呢？我们加持这个瓶水啊，这个观想很重要，啊，观想要懂得做观观想，啊，那个观想啊，属于三昧，啊，这个水的效果呢，要达到。多大的效果啊？跟我们加持观想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这个心越清净啊，加持这个水，当然那个水的结晶啊，那就更好啊。当然，这个喝下去啊，效果就更好，是一定的。啊，这个所谓三昧水啊，三昧就是定啊，你心定了，那么这个加持这个水啊，它那个水的质量啊，它就会改变了，啊，就不一样了啊，跟没有加持之前那个水，它那个质量就不一样。啊，因此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啊，啊，比如说诵经啦、念佛啦，都买一些矿泉水，就放在佛前啊。那么放在佛前呢、啊，啊，当然啊，多多少少都有效果了啊。那么效果多少，这个就看当时大家共修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当然，清净心的人越多，当然效果就越大嘛。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个《善女人传》呐、啊，讲这个用这个水啊，啊加持啊，啊很多生病的人啊，喝的都好啊。现在呢，台湾这个山地那个地方啊，啊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啊，他那个大杯水啊，还是。

源源不断的提供。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请那个水。所以他那个地方啊，常常啊，特别是假日啊，那个游览车啊，从北中南部啊各地去请水的人啊非常多。那么下面呢，一个公案啊，宝光塔碑，唐法通欲护旧塔于拱公山，默念观音，不时累日，感灵泉涌出，龙则病则引之，则怪。那么这个是记在碑文里面啊，在宝光塔啊，这个宝光塔也有个碑文呐、记载啊，唐朝时代啊，法通法师欲护旧塔于拱公山，护就是修复啊，这个旧塔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塔时间久了旧了。有的倒了。年久失修了。那么他发愿呢、要恢复这个旧塔。在这个山的名称叫拱公山。那么要恢复旧塔呢，他这个文言呢、写得很简单。那如果白话呢就要写很多。那么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去推展就可以知道了。那修复旧塔要不要钱呢？当然要钱了。那钱从哪里来啊？求佛菩萨加持了这种佛门弟子。那么这位法师他怎么求佛菩萨加持？默念观音，默念就是说他没有念出声，在心里默念，不时累日，不时就是断食他断食，那常常念观音念到都不吃不喝了，那么这个他很精诚。求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来帮助他恢复这个旧塔，那么有感应了，感灵泉涌出，感灵泉就是说那个地有那个灵泉从地上涌出来了，那么这个灵泉这个泉水呢，它很特殊。聋则病则引之则怪。聋则就是说残障的。那个身体弯曲的，四肢不全的，六根不具的，生病的，生重病的，就喝的他那个水那这些病都好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他有这么殊胜的感应，你说他要修宝光塔那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不成问题了。那边有感应去发心的人就多了嘛。他就很快就恢复了。那么完全呢、在一个心在一个发心所以不怕这个没有道粮不怕这个道场这个没有人护持怕的是我们没有这个心有这个心绝对佛力会加持。

啊，所以这个也是修复啊，哎，算是修复啊。所以在《影城回忆录》啊，这个谭熙老法师啊，他也讲了公案。他说一个法师啊，他没福报啊，他想要盖道场啦，啊，或者想要住道场啊，住人家的道场又住不习惯，自己建道场又没办法，那跑来跑去不晓得该怎么办，又不修复，不修复啊，住在人家的道场做事啊，他不愿意啊，不肯修复，那自己盖道场事情就更多。但不修福就没福报了啊！住人家道场住不习惯啊，自己盖道场啊也盖不起来，没福报，他没有那个心呐、啊，到最后也是走投无路啊。另外一个法师呢，很老实，他没有道场，但是他住在个山上啊，搭一个矮矮的小茅棚。他也没有去化缘，啊，也没有去做什么，外面去赶什么精忏什么的都没有，啊，他是出家人嘛，出家人住的地方啊，根据这个佛门寺院的一个常规啊，那每一天呢、啊、早晚课啊，晚课啊都要放个小蒙山，他就一个人放小蒙山，啊，就在那个地方啊，一个人啊，天天晚上放小蒙山。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我们讲啊，放小蒙山也是修福啊，跟这个鬼神众结缘修福。那么有一天呢、啊，一个有钱人呐、啊，啊，经过那个附近晚上的时候啊，看到哦，很多人呐、啊，大大小小的，很多人呐、啊，往那个山上过去挤过去。啊、那这个有钱人就问他们，你们去哪里啊？啊，那边到底是办什么活动啊？啊，他说那边啊，就是供斋啊，我们要赶快去啊。啊，那边有人供斋啊。啊，那这个有钱人好奇的，就跟着这些人，哦，那么多人啊，啊，男的女的都有啊，就跟着他们去了。啊，那跟到那个。这个法师住的那个矮矮的小茅棚啊，哎，突然这些人都不见了，啊，不见了。那这个人呢、啊，他觉得，哎，这个奇怪了，怎么刚才看到那么多人呐、啊，怎么走到这里都不见了？啊，结果就发现那个矮矮的小茅棚。啊，看到里面一个法师，啊，那就去请问那个法师啦，啊，什么法号啦，啊，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啊？那个法师就跟他讲，他说我没有福报啊，啊，没有办法盖庙啊，就搭这个小茅棚，啊，每天呢、啊、都放小蒙山呐、啊，跟这里这些众生结缘，啊，那么这个人呢、啊？听到他这么讲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啊，他在路上碰到那些人啊，就是鬼神呐、啊，他这边在施食放蒙山呐、啊，他们要来赶灾啊，啊，后来这个人就发心了 啊， 拿了很多钱来、啊、给他盖个寺院，盖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心啊，那么他就有这个感应。所以这个法通法师啊，啊，你看呐、啊，他在那个地方啊，为了要修护啊那个宝光塔，那么虔诚的念观音菩萨，啊，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应。
那么下面呢是法华经传记啊，何须王渠蒙训归正法，又及依般若菩萨为观世音与此土有缘，命送普门品并及除，由是此品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啊。那么这个是送普门品除病的啊，这个法华传记记载的啊，这个河西王居士啊归正法，有疾就是有疾病了啊，他遇到了依波勒菩萨啊，遇到一位菩萨叫依波勒菩萨啊，给他讲啊，说观世音菩萨呢跟这个地方的众生有缘了 啊给他讲啊，你赶快啊送法华经那个普门品啊，你那个病就好了啊。那么他去送这个普门品啊，果然啊他病好了啊。所以这一品啊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啊。现在我们观音三经啊，这个法华经的普门品啊是其中一部啊，所以这个普门品啊单独流通啊，单独抽出来流通非常普遍，读诵的人非常多啊，当然啊得到感应的人啊也非常之多。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这是讲除一切病故啊，这个是啊给予众生安乐的啊第一项啊第一个例子啊。那么下面的还有得寿命故啊，那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意。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十二页倒数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向本师释迦牟尼佛报告，那么说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今当欲说，就是现在呢，我要把这个咒说出来。那么大悲心陀罗尼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大悲咒这个大悲咒是简单讲简单讲叫大悲咒。那么具足的讲，就是此地讲的大悲心陀罗尼咒。提到大悲咒，在佛门里面，学佛的佛弟子有很多人都持诵过，没有持诵过呢，也听说过。所以这个大悲咒在中国佛教寺院道场，那么一般的善信，都知道大悲咒，甚至呢，不是佛弟子，一般信仰神道教的，也知道有大悲咒。所以大悲咒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咒很多人都念过。但是这部经去读诵，这样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念咒的人比较多，念这部经的可能就比较少了。那么讲解这部经的 又更少了。因此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有这个使命啊，来把这个观音经典啊来宣扬。那么观音菩萨呢啊，金刚一说啊，他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的目的啊，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句是总说啊，总说说这个咒啊，它的目的就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为了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呢要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换一句话说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的一个咒语。那么这句经文

也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讨。菩萨一开头啊，就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那么安乐的

痛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啊，没有安乐的地方啊，好像那个房子啊，已经着火了，很快就烧到身体了。啊，没有一处是安乐的地方。啊，如果说我们三界六道有安乐，那么菩萨在此地讲，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就没有必要了，也没有意义了。啊，我们都很安乐了。啊，就没有必要再说一个让众生得安乐嘛。啊，这个就说明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特别是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里面的这些众生，没有安乐的。啊，纵然你升到天道了，也不安乐，不究竟。所以《法华经》才讲啊，三界通苦啊，三界呢都是苦，苦苦坏苦险苦，没有安乐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生活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我们现在是在六道的人道法界，啊，也是有很多灾难痛苦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可以说啊，是有史以来啊，这个灾难啊最多最频繁的时候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多啊，似乎啊没有减少啊，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啊，感受啊就特别的深刻啊，也特别的需要了啊。你看这个美国啊，在三年前啊，拍了一个电影2012 12月21日啊，根据玛雅人那个日历记载的啊，预言啊这个地球上啊那一天有很大的灾变啊，那个电影啊拍的里面呢、啊，我们看的都很恐怖。啊、那么这个电影放映两年后啊，就是去年呢、啊，日本311啊那个大海啸，那个直升机啊从上面拍下来，啊，那个2012啊，那个电影是假的。啊，但是去年啊 ,311 日本大海啸啊，那是真的。啊，那么直升机从上面拍下来啊，那个大海啸那种景况啊，啊比那个2012那个电影啊那恐怖多了。啊，因此呢，啊，日本这些像东京帝国大学啦，这些大学这个地质研究所啊，一直在研究，啊，根据科学的这个仪器啊探测，啊，还会有大地震。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啊，啊，你看呐、啊，这个
水灾、火灾、地震、风

风灾、火山爆发、气候不正常、冰山、南北极冰山融化、这个人为的战争、现在这个战争如果核武战争发生了，那这个地球啊，的确要遭受毁灭性的灾难，可以说天灾人祸，不断的在逼迫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身心，让我们没有安全感，不安没有安全感。不快乐，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生活过得不快乐，有地位，贵是地位，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或者呢做大官做总统的，没安全感。现在全球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安乐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我们今天观音佛学会这个秉持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我们来介绍观音经。大家呢要寻找安乐的方法找不到。佛早在3000年前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了。在那个时候就讲了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灾难了。那么有很多同修特别最近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这同修这个想要避开灾难听说这个美国拍这个2012这个灾难片大家看了之后这个美国人救人好像听说跑到澳洲去了去买个地挖个地窖藏一些粮食准备201210月21号这个大灾难来他们躲在这个地窖要避开这个灾难。还有一些人想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这个地球现在我们看一看到底哪里安全呢？在去年1月份澳洲图文巴我们这个澳洲金融学院的所在地当时有很多信息就是说靠近海边的这些地方会淹水恐怕有海啸或者海水上升会淹水但是总是没有想到山上也会淹水就没想到那个图文巴那个山上这个海拔也应该有700-800以上这个算是高山了高海拔了那离开那个海边很远了山又这么高算是高原它也算是高原谁也没有想到呢那个山上会淹水而且呢
已经干旱

十年了，那个水库啊，我去看了、啊，都快见底了，都快没水喝了，市政府都限水，干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会想到说那个地方会闹水灾？但去年啊，一月就是雨下得很多，下得很大，这个十年都没什么下雨。那去年一月的时候呢，那下得特别多，天天下，天天下雨。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干旱很多年了，没有这种情况，天天下雨。那么到一月呢，那么那一天呢，那个雨量下得太大了，倾盆大雨，好像那个水啊用倒的一样，结果山洪爆发，那个水啊从山上这样冲下来，整个图恩巴市区啊都淹掉了。我们看那个新闻电视啊报道啊，看那个车子啊被那个洪水啊冲啊冲到那个车子去撞到一棵树，那个树就马上倒下去，你看那个冲力多大。所以图恩巴的市民说他们是内地海啸，他们住在山上啊，闹了这么大的水灾。那么从我们看到这个灾难之后呢，我们大家心理上啊，又有一个想法了。原来大家都觉得，哎呀，图恩巴那边呢、啊，搬到上面去啊，那水绝对不会被淹到的啊。但去年一月份呢、啊，发生这一次的水灾啊，那我们想一想啊，连图恩巴都免不了了。那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很安全呢？所以印光祖师啊，在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他有一篇文章啊，说普劝全球同胞啊，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来求消灾免难啊。他说呢，这个全球啊，没有一个人是安乐的，没有一个。大家都不安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危险啊。那你说去挖个地窖啊，那就很安全嘛，躲在里面呢就保证没事吗？这个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如果命中啊在劫难逃啊，躲到哪里呢？还是遇到灾难啊，命运呢没改变，还是逃不掉啊，在劫难逃。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啊，来宣扬这个观音经典啊，就显得特别的需要。显得特别的需要。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啊，菩萨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嘛。那么我们现在呢有灾难有痛苦，我们想得安乐啊，那我们就要听菩萨的话了，依教奉行啊，就能得到安乐了啊，那就不用啊想要搬到哪里搬到哪里了啊。你说搬到哪里也未必是
真正的安全。

啊，这一点我们同修一定要明了。啊，唯有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求菩萨加持，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安乐法啊，才能真正得到安乐。那么我们下面呢 这些就是别说啊，那么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一句是总说啊，总的来讲啊，让众生得到安乐啊，这是菩萨说这个咒主要的目的，帮助众生得到安乐啊，因为众生呢没有安乐。那么下面呢是举出几个例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这个是别说啊，别就分别啊，举出几个例子来给我们讲，那怎么得安乐？啊，举出几个例子。啊，下面讲啊，第一个讲除一切病故。啊，除。就是解除、排除一切病啊！这个我们在人间呢、啊，生老病死，这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啊。那么这里第一个就列出病。啊，把它摆在第一个，生病了。啊，那么没有生病的时候啊，啊，我们感受不到生病那种痛苦。啊，那么我们生了病了，那么就感受到啊，受病魔折磨这种痛苦。啊，以前这个三国时代啊，啊，张飞啊很勇猛。啊，他说呢，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什么他都不怕。啊，后来这个诸葛亮孔明啊写一个字啊写在手心握着。啊，那然后走到他眼前呐、啊，张开给他看。啊，那孔明写什么字呢？写一个病字。啊，这个字你怕不怕？啊，那个张飞看到那个字说：“哦，那这个字，我害怕。”那个病一来啊，你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啊，所以这个身体的病痛是很难忍受啊！我们不要说什么大病啊，就是一个伤风感冒啊，我们就浑身不对劲了啊，我们就像赶快找个医生啦、啊，开个药啦、啊，或者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如果重病呢，那就更难受了。啊，最近我们这个护法陈永信居士啊，我听他讲啊，他的父亲呐、啊，今年已经92高龄了，啊，最近呢、啊、身体很不好，啊，常常啊受到这个病痛折磨。啊，他说父亲呢、啊，每一次啊，这个病痛来啊，受不了的时候呢，就给他讲，叫他拿农药给他喝啊。啊，我说那你要体会你父亲呢、啊，他的心情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那个病魔来折磨、啊，
逼迫他的身心，他是真受不了。啊，那没有病的时候啊，啊，我们讲得很轻松啊，一旦啊自己病痛来的时候呢，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我们就不自在了。啊，因此啊，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特别是大医院啊，有很多人呢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的，现在常常听到，啊，特别是大医院更多，啊，受不了病苦折磨自杀的。啊，可见得啊，这个病是灾难，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灾难。那么菩萨呢，帮助我们除一切病故，啊，排除这一切病，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这个病啊，种类太多了。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那个病的种类啊，古时候没有，现在有。啊，而且现在的病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个恶病啊，就是医药治不好的，啊，像癌症这一类的。那个医药啊治不好的，啊，那重病呢，就是严重的病，会致命的，那个是重病，啊，传染病啊是瘟疫，啊，像2003年呐、啊，那个瘟疫啊，传染病，啊，那现在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古时候没有，现在很多。那么这个病痛，这么多的病，啊，我们想要除一切病，啊，我们除了念大悲咒，啊，念观世音菩萨。还要啊，知道因果，要知道因果啊，这样啊，你求菩萨啊，这个效果啊，事半功倍啊，因为病啊，它是一个果报，一个结果。那么有果必有因呐、啊。啊，我们看这个世间上的人类，的确有的人他一生很少生病啊，甚至他一生没病的也有啊，只是说不多了啊，不多，他身体很健康。啊，身体健康啊，有的呢，他年纪很大了，他身体健康。啊，年纪大，身体要健康，那才幸福。啊，如果年纪大呢，活的岁数很大了，活到90几、100多，啊，那个常年呐、啊、被那个病魔折磨啊，那个也不快乐。啊，那个就像陈永信他爸爸讲的，要叫他拿农药给他喝了，啊，他受不了。啊，所以年纪大。身体要健康，啊，那才是幸福。那么有的人年纪大呢，的确他身体也是还很健康，啊，甚至比年轻人还健康，啊，年轻人的身体还不如他。那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果报呢？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因果了。

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修财布施得财富，你会得财富啊。你钱财多啊，就是过去世你修的财布施修的多啊，你这生啊财富就得的多。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这个法有世间法，有佛法啊，凡是利益人的。不管什么法，啊，都涵盖在这个里面。啊，那么你乐意啊教别人啊，只要别人愿意学习啊，你不吝法，很乐意啊教他帮助他，啊，把这个法呢布施提供给他，啊，在我们佛门叫供养，法供养。啊，供养需要的人，啊，他喜欢，他有兴趣，我们就供养他。啊，那么这样啊，你将来会得聪明智慧。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身体要健康，寿命要长啊，那么要。修无微不施，那么修无微不施，第一个啊，消极的就是不杀生、吃素啊，那这个是属于无微不施啊。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在五戒啊、沙弥、十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啊，就列为不杀生。啊，杀生多了，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

这是从自己身体方面来讲，会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所以我们看到啊，人有的人很健康长寿，他过去世啊无畏布施修得多。有的人呢很有钱，但是寿命不长，常常生病。他有修财布施，没有修无畏布施。所以我们要得健康长寿啊，第一个就要不杀生，不能杀生，不能故意啊去杀生。要吃常素最好。那么如果积极的又能够去护身放生啊，护身啊，现在我们做宣导这一方面劝大家呢去保护这个动物不要故意去伤害这个护身这个宣，包括这些宣传品啦、光碟啦有关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是积极方面的。这个当中有这个因果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多病，身体常常有病痛就要知道我们过去生这个杀生的业比较重杀生的业比较重。这个在《地藏经》在《十善业道经》佛都给我们讲。所以我们看到病痛就知道呢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伤害众生杀害众生。那么伤害众生杀害众生你得什么病身体哪一个位置生病这个都有因果的那个有一年我在这个马来西亚古晋

念佛堂，啊，听到悟人法师给我讲，啊，悟人师给我讲，这个新加坡好像有个居士，他的父亲呢，以前是捕鱼的，那么后来得了喉癌啊，死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呢，他那个灵魂啊，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讲话，啊。他得到喉癌啊，往生，他说出这个因果啊。他说呢，他过去啊捕鱼、钓鱼啊。那你看捕鱼、钓鱼呢？你看那个钓鱼那个钩钩啊，啊，就放到那个鱼的嘴巴里面，那把它勾起来啊，勾到喉咙，把它勾破了啊。那个痛啊，我们可以去体会。啊，可以去体会。啊，所以说他因为啊造的那个业因啊，所以得到喉癌这种果报。啊，你看得到喉癌啊，一开刀啊，整个喉咙啊都割掉了。啊，所以你哪个身体哪个部位啊，生什么样的病，都有它的因果。啊，真的是如同了凡四训讲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点点小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啊，另外呢，我听到一个居士，啊，好像也是新加坡的啊。那这个居士啊，平常也还没吃素。啊，有一天呢、啊，吃鱼啊，他这个手指头啊，被那个鱼刺刺到，哦，痛得他受不了。啊，他突然呢、啊、觉悟了，突然觉悟了。他说：“我这么一点点呢、啊，被这个鱼刺这么一点点，我就痛得受不了了。那个鱼把它抓起来，啊，这样用刀这样割，啊，他有多痛呢？”他怎么受得了呢？他想到这个地方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再吃鱼肉了，不吃了，吃素了，不再吃鱼肉。啊，那么那个也是佛菩萨的感应啊，他吃素的因缘到了啊，所以这个菩萨给他加持。啊，让他感受到你去杀生那个众生那个痛苦啊，让他觉悟到这一点，他改过来了。那么我们如果常常会这样想啊，就不会再去吃众生肉了啊，不吃众生肉啊，修这个不杀生这一条善业。持这一条戒啊，那么我们能够持这条戒，再来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或者念大悲咒啊，那这个就有感应，就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要求菩萨啊，我们也要知道啊怎么修啊，那这样啊来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才会有感应。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啊，当然啊，念菩萨念咒啊，是有功德。但是现在啊，被这个自己造的恶业啊，把自己念菩萨圣号念咒的功德呢，障碍住。我们这个恶业给它障碍住。所以我们这个现行的恶业不能继续再造了。啊，那么过去造了那就过去了。啊，最重要呢是现在。啊，后不再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从现在开始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么这样来念菩萨圣号。

念咒啊，才会有明显的感应。那么除一切病故啊，这个菩萨呢，帮助众生解除病苦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呢，这种感应的事迹非常之多啊，这个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古代啊，现代的都有。所以印光祖师啊，在这个文钞里面啊，有居士写信请示这个祖师啊，我们念佛人呐、啊，生病了啊，那病痛的时候啊，痛得受不了，那怎么办？啊，痛得受不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病痛来，那怎么会受得了？那么祖师劝大家呢，啊，念佛之外啊，啊，在自心呐、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自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样就得到菩萨的加持。啊，那有一些居士啊，又问了、啊，他说我念了、啊，还是病痛，还是继续在病痛啊，好像没有感应啊，又去问祖师了，祖师给他回答了，他说你觉得没有感应啊，并不见得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只是你这个感应啊，你现在还感受不到啊，过一段时间呢，你就感受到了啊，那么这个感应的明显不明显啊，关键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这个自诚心的程度啊，自诚恭敬的程度啊，如果一分恭敬他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这个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感应了啊，但我们这个业障很重啊，那么很重啊，有感应，你好像觉得并没有及时得到很明显的啊，好像病马上没有了啊，好像还是有啊，啊，但是呢。菩萨加持啊，已经减轻了啊，它减轻了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原来啊，这个生病啊，也都是业障啊，过去今生啊造的业啊。你原来这个病痛啊，时间要受十天啊，现在念大悲咒、念菩萨圣号呢，那变成你。受五天病就好了，你就减少五天时间的病痛了啊，那这个就是加持了啊，所谓啊重业轻报了，已经减轻了啊，减一半的时间了啊，或者病痛的情况呢，病情有减轻。啊，这些都是有感应啊，不是说没有感应啊，因为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个前面我们跟大家报告过啊，你只要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每一个人啊，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感这方面不一样，应这方面当然也不一样。啊，那么菩萨这方面是平等的啊，他
不会说，哎，

我对哪个众生呢、啊？我看他比较喜欢呢、啊，回应给他的比较明显啊。那个众生呢、啊，我比较不喜欢呢、啊，就比较不明显啊。对这个众生加持多一点，对那个众生加持少一点，那菩萨绝对不会这样啊。如果是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没有两样了，他就不能成为菩萨了。啊、菩萨的心决定是平等的，愿亲平等、啊、这才是真正菩萨。所以菩萨那方面、啊、他没有这个分别，他是平等加持、啊、那么平等加持呢，有的加持效果很好，有的加持好像效果不太好，不是很明显，这个都是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感的这一方面、你有几分感，菩萨就几分应、啊、根据众生感的，他自自然然的回应，菩萨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这个是除一切病故、啊啊、这个除一切病。那么有的人得到的病很严重啊，也能排除啊，病也能排除啊，这个例子的也有啊，比如说有的人得癌症的啦啊，那么得癌症啊，他不吃药不治疗好了啊、这个例子啊，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啊，也常常听说啊，不是一个两个，还不少、啊、常常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有一些人得了这个病，他就是治不好，那么这个问题啊，也都是在众生这一方面啊，不能怪菩萨啦啊，不能怪菩萨不公平啊！对那个人比较好，对这个人比较不好，啊、完全是众生这一方面的感的这一方面，啊，恭敬心、信心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求菩萨呢，要有感应，要明显，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对这个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呢，要深入啊，那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如果对这个经教的理论方法境界不明了啊，啊，那么有人很老实呢，他老实念菩萨圣号的，当然他感应也是非常殊胜。啊，如果不是很老实念啊，有怀疑，啊、有夹杂啊，那这个感应就不明显。啊，那么有怀疑有夹杂，为什么有怀疑有夹杂？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不明了，不明理，不明道理。啊，所以夹杂这个怀疑。这样产生障碍啊，并不是菩萨不慈悲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因为他夹杂有怀疑，怀疑他就没有信心呐、啊，啊，没有信心呐、啊，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因为有怀疑嘛，疑他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啊。如果这个怀疑排除了，他信心就升起来。啊、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为什么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把你那个怀疑断除，让你这个信心升起来、啊、所以我们研究经教、啊、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断疑生信，
啊，如果你都不怀疑了。

信心不疑了，那经没有听没关系，一心念佛啊，念菩萨就可以了，那什么病都治得好啊，这个生死烦恼病都能治了，这个身体的病算什么呢？啊，但是你有怀疑啊，那一点点小病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没信心嘛。啊，因此啊，我们来学习这个经典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经典？要讲这个经，要深入这个经啊，目的啊，就是在帮助我们断离生信。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故，下面讲得寿命故啊。那么这个除一切病跟得寿命，它是有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个里面呢、啊，在古代的这个救病苦啊非常多。这个现代的这个感应录啊，啊也非常多。现在感应录现代人写的啊，这个比较白话啊，现代人看的比较容易明白。那么在这个本机感应颂啊，这些都是文言的啊，这个文言的文言啊，现代人看的比较有困难啊，特别是有一些生难字啊，要去查字典，现代人看比较有困难。那么这里 啊我讲出一个公案啊，说善女人传、啊、这个善女人传啊，它是有一部书啊，这部书的名称叫善女人传。李无事啊，李双口李，口天无啊，无事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女众啊。前世观音持大悲咒，加持瓶水，观想大事放光入瓶中，病则饮水多愈。啊，这个《善女人传》啊，记载这么一桩事情。啊，这个李无事啊，这个女人呐、啊，这个善女人啊，那么。这部传记呢，专门记载这个善女人啊，这个有善根的女人，有善心的女人。这个李无事啊，她前世观音，前是虔诚，世是奉事啊，就是拜这个观音菩萨啊，她很虔诚啊，很恭敬啊，来奉事观音菩萨。持大悲咒啊，这个持大悲咒啊，可见的他大悲咒啊，就作为他平常啊这个持诵的一个功课了啊。有的人啊，他这个每天功课都是要念大悲咒的啊，他固定的啊，一天呢、啊、念几遍。那么他持大悲咒啊，加持瓶水，他们念这个咒啊，他用那个瓶子装水啊，那放在这个菩萨面前啊，
用这个大悲咒来加持。

这个瓶子里面的水。那么他念这个大悲咒呢，同时他观想大势放光入瓶中，他观想啊，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观想啊，包括我们超度啊，也要随文入观观想啊，观想大势呢放光入瓶中啊，观想观音菩萨大势啊，他放光。光啊，进入在这个瓶子的水当中啊，病则饮水多欲啊。那么有生病的人呢，去给他请这个大杯水来喝啊，喝了他那个水啊，很多人都病都好了，不要吃药就好了。啊，那么过去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也想不通啊。这个事情只能对学佛的人来讲啊，对不学佛的人来讲啊，他们不相信，我们也不敢去跟他讲啊。你给他讲啊，我们能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加持这个水呢。这个可以治病的啊，他一定给你回答，你这个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的啊，这一般人一定是这么回答的。但是啊，这几年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他提供了我们一个科学的依据了啊，这个在啊，早在03年啊，大概9年前了啊，这个物评师啊啊，在网络上啊看到啊，江本胜博士啊，这个水结晶啊的实验报告。啊，说水知道人的意思啊，你人善意给他啊，他的结晶啊就很美丽啊，人如果对他恶意，他那个结晶就很丑陋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啊在讲习当中常常啊举出啊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这一项的科学实验报告。那么在04年呢、我也跟我们净老和尚去参观过他那个实验室，去参观过一次啊。那么他那个水啊，是用东京平川自来水厂的水。自来水啊，那么放了一罐水放在他的实验室，找500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啊，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其他国家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同一个时间啊，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大家在不同的地点同一个时间啊，这个500个人啊，大家呢意念啊观想啊东京他那个实验室里面那杯水啊，那他怎么观想啊，就是用祝福的话啊，或者用爱心的话，善意的话啊，这样给他祈祷，给他祝福啊，用这个意念观想那个水啊，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了啊。那么另外一杯水呢啊，这个500个人啊，也是不同地点不同不同地点同一个时间啊，对另外那杯水的就骂他啊，讨厌他啊，怨恨他

给他不好的意念、不好的言语啊。那么这样啊，经过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半个小时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那两杯水啊就放到冷冻冰箱那个冷冻等那个结冰之后，然后再用200倍照相机照相放大200倍啊，那么那个结晶啊图案就出来了啊，你给他祝福的那杯水那图案很美丽，结晶很美丽啊。另外呢一杯水呢骂他的啊，给他不好意念的啊，那杯水啊结晶就很丑陋啊。他经过几十万次的实验呢、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啊。他这个实验呢、啊，证实了水懂得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去参观他那个实验室啊。啊，我看到呢，他那个水啊，有写的，这个有祝福的水啊，有写啊，说这个喝了啊，对身体健康啊很有帮助啊，因为那个结晶很好，很美丽。啊、后来我就问旁边的人了、啊，我说他那个水是结缘的吗？啊，他说不是，他在卖的啊，他在卖的啊，他卖那个水，啊、还有卖书。啊，后来呢，我是给他买书，没有买水啊。我想那个水啊，哇，那我们放在佛堂念佛，那比他殊胜多了啊。水就不用买了啊，但是我们买他的书啊，买他的书啊，根据他这个科学实验的理论啊，可以佐证我们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啊。所以过去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听经，啊，那么一个李昏昏居士啊，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啊，那个时候呢，那个图书馆办大专佛学讲座，他也都会去参加，他跟他先生呢、啊、去参加，啊，有一天呢、啊，他就约我了，啊，说我们到那个三义啊，啊，以前叫。那个院里在苗栗县院里，在院里火车站前面、啊、有一个大兴善寺。那么大兴善寺呢，在大陆上啊，这个西安啊，唐朝的时候呢，就大兴善寺。大兴善寺密宗道场啊，他就约我去了，坐火车。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三十几年前，坐火车下去啊。那么坐火车呢，到那个寺院前面呢，买那个空桶子啊，买个空桶子，说我们去请大杯水啊，这个喝了对身体有治病的效果啊。那个时候我在家呢，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我想啊也好啊，啊反正去请那个水回来喝啊。啊，看看对身体啊治病啊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就跟他去了啊，跟他去了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无名的比丘尼还在，那么他都打赤脚啊，打赤脚，他不讲话，他不讲话，那么穿的是短褂啊，那个衣服啊。都有补丁的啊，他不吃饭，不吃人间烟火啊。听说呢，他只喝大杯水，只喝水，那就没有吃东西了啊。那这个禅定功夫也非常之深了啊。那么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他是吃水果的啊，他也是没有吃人间烟火，他吃水果
所以在台湾啊，大家都叫他水果师啊，因为他只有吃水果，不吃人间烟火。但这位无名比丘尼，他连水果也不吃了，就喝水。那他做一个缸啊，如果有同修去过就知道。

妈都会给我们讲她就用手比的，她也不讲话。她都会比你师父呢是第一的那我是最后一个的她比这个然后就弄那个树脂做的那个念珠108颗的，小小大概这么大大概这么大。树脂，就是，凡是每一个人去，他就送一串，就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也没有劝人家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他都劝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送那个佛珠，然后去的这个。请大杯水的这些善信善男信女中午啦、晚上他就是不断煮那个一锅面就是我们台湾那个本土的那个有加碱的那个面我们去吃面那我跟李昏昏居士去去请那个大杯水，请完了黄昏快晚上了他们就煮一桶面出来。他说：“我们去吃佛祖面吃佛祖面，那什么菜都没有就放一点那个芹菜放一点油那这样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那么听说他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请大杯水听说呢神经不正常的啦，癌症的啦，医院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去请那个水喝，都有效，所以很多人去请那个水后来我出家没多久，这个无名比丘尼他就往生了他往生之后呢，搬到铜锣，搬到铜锣也好几年现在呢，是搬到三义，搬到三义那个水现在还有在继续供应大众我已经很多年没去了现在呢还有在供应大众。那么过去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传记记载常常听人家讲这个念大悲咒水这个治病有的人喝的效果很好。但是呢，那一样那个水为什么喝了会有那个效果？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呢，这个一定是佛菩萨加持，知道这个。但是如何加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这个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这桩事情现在有科学依据现在呢，以前说的这个没有科学依据是迷信，现在有了现在我们就尽可以大胆放心的去跟人家讲，现在有科学依据了，这个不迷信，一点都不迷信。那么最近这一年高雄这个牙医刘医师那么他听到牢上讲这个经讲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他去买了那个机器去外国进口那个。实验水结晶的机器比江本博士那个殊胜太多了所以他现在也在做这个水结晶实验我去年到高雄做三期训练他就拿那个水到法会现场去实验他实验出来说这个结晶非常好非常美丽一直要我去看我都还没时间去看。

那么今年四月份我们到香港去啊，这个剧组做三十系列。那么他派一个他们道场的同修去参加，啊，也是带水去做实验，然后带回来。那前几天我们去长春蔬菜餐厅聚餐了，那放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啊，的确呢，他现在造出来那个比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啊，他这个实验啊，比那个江本胜博士那个清楚。那江本胜博士啊，他那个实验的机器啊，还是很简陋的，还不是很先进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科学依据啦。啊，水是矿物质，但是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有见闻觉知。啊，那么最重要呢，我们加持这个瓶水啊，这个观想很重要啊，观想要懂得做观，观想啊，那个观想啊属于三昧啊，这个水的效果呢要达到多大的效果啊，跟我们加持观想啊，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这个心越清净啊，加持这个水，当然那个水的结晶啊，那就更好啊。当然，这个喝下去啊，效果就更好，是一定的啊。这个所谓三昧水啊，三昧就是定啊，你心定了，那这个加持这个水啊。它那个水的质量啊，它就会改变了，啊，就不一样了啊，跟没有加持之前那个水，它那个质量就不一样。啊，因此现在呢，有很多同修啊，啊，比如说诵经啦、念佛啦，都买一些矿泉水，就放在佛前。那么放在佛前啊，当然啊，多多少少都有效果了啊。那么效果多少，这个就看当时大家共修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心清净的程度啊。当然，清净心的人越多，当然效果就越大嘛。啊，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善女人传啊，讲这个用这个水啊啊加持啊啊，很多生病的人啊喝的都好啊。现在呢，台湾这个山里那个地方啊啊，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啊，他那个大杯水啊还是源源不断的提供。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请那个水啊，所以他那个地方啊，常常啊，特别是假日啊，那个游览车啊，从北中南部啊各地去请水的人啊非常多。啊，那么下面呢？啊，一个公案啊，宝光塔碑，唐法通欲护旧塔于拱宫山，默念观音，不时累日，感灵泉涌出，聋者病者引之则怪。啊，那么这个是记在碑文里面。啊，在宝光塔啊，这个宝光塔有个碑文呐、啊，记载啊，唐朝时代啊，法通法师欲护旧塔于拱宫山，

复就是修复，啊，这个旧塔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塔，时间久了旧了，啊，有的倒了。啊，年久失修了啊，那么他发愿呢，要恢复这个旧塔，啊，在这个山的名称叫拱宫山，啊，那么要恢复旧塔呢，他这个文言呢写得很简单，啊，那如果白话呢就要写很多，那么根据这个意思啊，我们去推展就可以知道了。那修复旧塔要不要钱呢？啊，当然要钱了。那钱从哪里来啊？求佛菩萨加持了啊，这种佛门弟子啊。那么这位法师他怎么求佛菩萨加持？默念观音啊，默念，默念就是说他没有念出声，在心里默念。不时累日，啊，不时就是断食啊，他断食啊，那常常啊念观音啊，念到都不吃不喝了，啊，那么这个他很精诚，求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啊，来帮助他恢复这个旧塔啊，那么有感应了。感灵泉涌出，啊，感灵泉就是说那个地啊，哎，有那个灵泉啊，哎，从地上啊涌出来了，啊，那么这个灵泉呐，这个泉水呢，它很特殊，啊，容则并则引之则贯，啊，容则就是说禅藏的。啊，那个身体弯曲的，四肢不全的，六根不具的，啊，生病的，生重病的，就喝的他那个水啊，那这些病都好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理解啊，那他有这么殊胜的感应，你说他要修宝光塔那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不成问题了。啊，那边有感应啊，啊，去发心的人就多了嘛。啊，他就很快就恢复了。啊，那么完全呢，在一个心啊，在一个发心。啊，所以不怕这个，不怕这个没有稻粮啊，不怕这个道场啊，这个没有人护持啊，怕的是我们没有这个心啊，有这个心呐，啊，绝对啊，佛力会加持啊，所以这个也是修福啊，哎，算是修福啊，所以在《影城回忆录》啊。这个檀溪老法师啊，他也讲了公案。他说一个法师啊，他没福报啊，他想要盖道场啦，啊，或者想要住道场啊，住人家的道场又住不习惯，自己建道场又没办法，那跑来跑去不晓得该怎么办。又不修复，啊，不修复，啊，住在人家的道场，做事啊，他不愿意啊，不肯修复，那自己盖道场事情就更多，啊，但不修复就没福报了，啊，住人家道场住不习惯，啊，自己。盖道场啊，也盖不起来，没福报。他没有那个心啊，到最后也是走投无路
另外。

这个法师呢很老实，他没有道场，但是他住在个山上啊，搭一个矮矮的小茅棚，他也没有去化缘，也没有去做什么，外面去赶什么金灿什么的都没有，他是出家人嘛，出家人住的地方啊，根据这个佛门寺院这个常规啊，那每一天呢、啊、早晚课啊，晚课啊都要放个小蒙山，他就一个人放小蒙山，就在那个地方啊，一个人啊，天天晚上放小蒙山。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我们讲啊，放小蒙山也是修福啊，跟这个鬼神众结缘修福。那么有一天呢、一个有钱人呐、经过那个附近晚上的时候啊，看到哦，很多人呐、大大小小的，很多人呐、往那个山上过去挤过去啊。那这个有钱人就问他们：“你们去哪里呀、那边到底是办什么活动啊？”他说：“那边呐、就是供斋呀、我们要赶快去啊。”那边有人供斋啊。那这个有钱人好奇的就跟着这些人，哦，那么多人啊，男的女的都有啊，都跟着他们去了。那跟到那个这个法师住的那个矮矮的小茅棚啊，突然这些人都不见了。不见了，那这个人呢、他觉得这个奇怪了，怎么刚才看到那么多人啊，怎么走到这里都不见了。结果就发现那个矮矮的小茅棚。看到里面一个法师。那就去请问那个法师啦，什么法号啦。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啊？那个法师就跟他讲，他说我没有福报啊，没有办法盖庙啊，就搭这个小茅棚啊，每天呢、都放小蒙山呢、跟这里这些众生结缘那么这个人呢、听到他这么讲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啊，他在路上碰到那些人啊，就是鬼神啊。他这边在施食放蒙山啊，他们要来赶灾啊。后来这个人就花心了拿了很多钱来给他盖个寺院，盖起来了。所以这个有这个心那么他就有这个感应。所以这个法通法师你看他在那个地方为了要修护那个宝光塔，那么虔诚的念观音菩萨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应那么下面呢是法华经传记何须王渠蒙训归正法，有集依般若菩萨为观世音与此土有缘，命送普门品，并即除。由是此品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那么这个是送普门品除病的。这个法华传记记载的。这个河西王居士归正法，有疾就是有疾病了。他遇到了依般若菩萨遇到一位菩萨叫依般若菩萨给他讲说观世音菩萨呢跟这个地方的众生有缘给他讲你赶快送法华经那个普门品你那个病就好了。那么他去送这个普门品果然他病好了。
所以

这一品、别行于河西，名观世音经、现在我们观音三经、这个法华经的普门品、是其中一部、所以这个普门品、单独流通、单独抽出来流通，非常普遍，读诵的人非常多、当然、得到感应的人、也非常之多。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啊，这是讲除一切病故啊，这个是给予众生安乐的第一项第一个例子啊。那么下面的。还有得寿命故那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那我们上星期啊，学习到先师净老和尚的十善业道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四念处的这个解要啊，一共35条。那么在35条啊，先师净老也给我们讲这个四念处啊，它的义理啊，无有穷尽啊，要我们用智慧啊来观察这个世间。啊，所以四念处啊，是属于观慧啊，这个修观呐 啊的智慧啊，观察这个世间啊，才能知道这个世间法的真相啊，才能修清净心啊，才会放下啊，才能啊不染着。事出世间一切法啊，所谓啊看破放下啊，不断啊世间法不染，出世法也不染。像《金刚经》讲的，法上应时啊，何况非法啊，事出世法都要放下啊。我们自性啊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所以都要放下。那今天我们接着啊，就是四念处啊，在37道品啊，四念处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四正行啊，请看这个243页，正行庄严。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正勤庄严故，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啊，这个就是四正勤了 啊四正勤。四正勤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悉能断除，悉就是全部啊能够啊修这个四正勤啊，能够啊断除一切不善法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断恶修善啊，断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啊，成就一切善法啊，这个。四正勤啊，我们这个节要第一条，正勤有四法，四正勤的前两条是以生二令断，未生二令不生。啊，这个四正勤前面两条啊，第一条跟第二条就是，第一条是以生二令断，啊，以生二就是已经生起来的恶业

要断啊，断恶。未生恶令不生啊，未生恶就是这些恶啊没有生起来，那我们要预防啊，不要让它生起来啊，已经生的要断啊，还没有生的恶要防止啊，不让它生起来啊，这是四正经前面的两条。我们再看节要第二条二，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一切善法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就是修这个四正勤啊，那么能够啊断除一切不善法啊，成就一切善法，善法两条也能落实了啊。这个善法两条就是。未生善令生啊，已生善了、啊、那么让它增长啊，已经升起的善业啊，要让这个善业啊不断的增长啊，还没有升起的善业啊，那么要让它升起来啊。这个和解就是正经啊，这个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这个就是修四正勤。三，善恶的标准就是十善，即身三、口四、意三，与这十条相应的是善法，与这十条不相应的是恶法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善恶啊的标准，就是在十善啊，十善呢、啊，那反过来就是十恶啊。十善呢、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那反过来就是十恶。啊，就身三口四意三了。那么以这个十善相应的是善法，它违背这个十善的不相应的，那就是恶法啊。这个标准啊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第四呢，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两舌二口绮语，亦有贪嗔痴，这是恶法。那这个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贪嗔痴啊，这个就是十二业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佛为什么特别啊提出来啊，把这个三十七套品提出来啊，三十七套品提出来啊，这个三十七套品啊，从这个藏教的通教、别教、原教啊，那么我们以藏教来讲，这个都已经是出世间的法了啊，出世间法修三十七套品啊，就是修佛法了，出世间法。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断恶修善，那似乎是十善业道经前面都讲了嘛。那么在四正勤，佛又是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啊，四念住之后，接着就是讲四正勤啊，还是提起断恶修善。啊，我们前面也学习过啊，这个前面十善业啊，修十善的这些经文啊，那接着六度啊，三十七道品啊，这些都是建立在这个十善业的基础上。那么三十七道品这里又提出断恶修善啊，这个过去我也是。有一些

不明白啊，这个应该放前面呢、啊。啊，那怎么放在四念处的后面呢？啊，这个啊，我这个地方啊，总是存疑多年啊，存疑多年。我们对佛法有疑，过去先师净老常讲啊，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就不悟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对佛法有一些疑问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那么我们怎么去断疑啊？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啊，怎么去断这个疑惑啊？遇到佛法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啊，啊，我们就是要去进一步的啊去了解啊，我们这个疑问的地方。想不通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就想到以前我常常读《占察经》，在家的时候，那么《占察经》有一段这个经文啊，我念一念啊，那么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这个《已经解经》啊，《已经解经》。我念一段啊，说若佛灭后二世之中，诸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世间、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不能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成就现前，不能勤观四圣地法、十二因缘法，亦不勤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以不勤观如是法故，不能毕竟不作十二根本过罪，于三宝功德种种境界不能专心，于三圣中皆无定向，如是等人若有种种诸障碍事，增长忧虑啊，或疑或悔，于一切处心不明了，多求多恼，重视牵缠，所作不定，思想扰乱，会修倒业。那么《占察经》这一段经文啊，啊，这个我从这段经文来体会这个为什么三十七道品。这个四正勤摆在四念处的后面啊，如果我们前面那个四念处啊，不要说这个四念处都修了，你其中有一个念处你修成就了，你肯定不会造恶业啊，不会造这个十恶业了。那么为什么呢？啊，就这个《占察经》这段经文来给我们做一个佐证，啊，说若佛灭后，二世之中就是末法，我们现在是二世，我们这个四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世间、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这个信心呐、啊，不能决定，啊，佛法。信为能入啊，信为道源功德啊，这个信心呐、啊，还没有得到决定啊，信是有信的、啊，半信半疑啊，总不能决定啊，不能决定，不能决定信。就不能修学啊，不能修学无常想。什么叫无常想？啊，对这个世出世间的因果啊，啊，这个信心还没有决定了，因此啊，不能修学无常。

想。啊，这个信啊，我们不容易懂啊。那么真懂了，就会修了。无常是什么呢？我们人生无常，世间无常，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但是信不信呢？相不相信这是无常呢？啊，我们大家啊，如果问起来，大概没有一个不相信的，大家都是啊，我们看到都是无常。那这样就信了吗？这个不算啊。知道是知道，那为什么说不算呢？放不下嘛，放不下你就没有真信了啊。先知敬老堂讲，看破放下嘛，那你真信就真放下了，你还只事事放不下，就没有信了。啊，这个信顶多是半信半疑啊。那么这个信就是说决定啊，决定性就是他不怀疑了啊。那我们当然也有信啊，要看信什么啊。这个小孩子啊，你跟他说那个火不能摸啊，摸了会烫到啊，他不相信啊。有一天他就摸一下，他真的被烫到了。那现在以后呢，你不要劝他不要去摸，他就不敢去摸了啊。为什么？他真信了，那个会烫人的，但是那决定性了啊，毫不怀疑啊。你不用说叫他不要摸，哎呦，不敢去碰了啊，那就信了嘛。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无常啊，啊，像印光大师啊。这个无常，佛有一部经叫《无常经》。我们在做网课，佛门网课啊，普贤警重记，四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以师有何乐？啊，这个大众当前精进如救陀难，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啊，这个我们打佛七网课常常念，念了我们信不信？啊，念是念了，但是不能修学无常想。啊，我们总是觉得好像都是常的，好像都是常的，那实际上是无常啊。这个无常想它，这个观想它，观想不起来。那么印光大师他是写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过去先知敬老也把印出这个墨宝印很多啊。我们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一个人发一张啊，比较小的，缩小的啊，我们是睡通铺啊，我们现在比较好命了啊。一个人睡一间，两个人睡一间，一个人睡一间。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是睡通铺，而且都是木板啊。那每个人呢，对面啊，就像上面那个一个格子，一个柜子啊，就上面贴的那个顿轮经论啊，就我们就贴在那边。那这样躺下去看好看，每一天躺下就看到那个石啊。但是呢，躺久了好像也麻痹了啊，这样石。没感觉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讲的不能修学无常想，所以没感觉。那有感觉是什么样子啊？有感觉就如救陀难了啊！你那个念佛啊，大概都一分一秒都不肯放松了，那有感觉了啊，无常。一直逼迫，这种警觉心起来了啊。那么这种警觉心起来，他当然不会去造恶业了，他哪有时间去造恶业啊？啊，他念佛或者修禅啊，他都来不及了啊，根本就不会去造恶业了啊。所以这个。

无常想啊，那无常观不起来，观苦啊。无量寿经讲的生死苦痛、老疫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啊，这个苦我们堕三恶道，过去的生的事情都忘记了，现在生这个生的苦已经过了，忘记了啊，现在老啊，老的苦年纪大了也感受到啊，病苦、死苦啊，无量寿经讲生死苦痛、老疫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啊，死了你不要以为他躺在那边啊不动啊，那个好像生龟脱壳啊，非常痛苦啊啊，恶臭不尽啊，无可乐者啊。那么我们这个苦想啊，人在苦中不知苦啊，就是在这个苦当中啊，我们还是放不下，放不下这个世间啊，这个就是还没觉悟啊，不能修学苦想。真正知道苦啊，知苦便是善生死啊，苦缘不具就不能体会啊，这个苦缘啊，受苦的因缘来了，才知道这个人间啊，这个世间真苦啊，知苦便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世间苦啊，你就善根生起来了，就觉悟了啊，觉悟就是什么？叫做发菩提心了啊，你知道苦了啊。那么人在苦中不知苦，就还没觉悟啊，还得觉得挺乐的，那个还没觉悟啊。那无我想啊，那这就是《金刚经》讲的了，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也不修这个《金刚经》啊，也不能修晓得这个无常，修苦啊，不净想啊，不净想是前面摄念处第一关的观身不净。这个也关不起来啊，也不能去学这个啊，亦不能勤观四圣谛法，四圣谛是苦集灭道啊，这个也不能勤，就认真去观这个四圣谛啊，以及十二因缘法啊，缘觉修的四圣谛是声闻修的。亦不勤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啊，那是原教大圣修的，像《金刚经》讲的啊。那么亦不勤观如是法故，不能毕竟不作十二根本过罪啊。所以是说，你四众弟子虽然是受戒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但是啊，你不能做这些观想。不能认真去修这个观啊，那么你不可能不造作十二业啊，这个就很肯定，你一定会造十二业啊，这十二根本过罪。那么造了十二业呢，于三宝功德种种境界不能专心，你造了恶业就业障，对三宝啊功德种种境界，你就不能专信啊，因为这个业障障碍住了啊。于三圣中皆无定向啊，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啊。那我们念佛人啊，就是念头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信念生不起来。虽然念佛啊，信愿生不起来啊，所以如是等人啊，若有种种诸障碍时啊，那如果就我讲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啊，四众弟子啊，那这个就是很普遍的，都是这种现象，都很多障碍。那障碍是什么呢？增长忧虑啊，
忧虑生

活上的事情啊，忧虑种种的事情啊，不但这个世间事啊，这个佛门的事啊，总是忧虑。惑疑与惑悔啊，疑就是怀疑了，悔就是后悔啊，一切处心不明了，多求多恼啊，啊，这个心啊不开朗。智慧不开，心不明了，那么你求的越多啊，那求不到，那烦恼就更多，多求多恼。啊，俗话讲，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重视牵缠所做不定，很多事物牵缠。那么自己所做的、所修的啊，事出世间法都不定。啊，这个心呐、啊、定不下来，啊，思想扰乱，会修道业，啊，那么这个是说出我们末法的四宗弟子就普遍这个现象。那这现象怎么来的呢？造十恶业。啊，那么我们这些经典讲的，我们一定要啊，这个反观啊，反思我们自己啊，都在造十恶业。那或许我们觉得我没有啊，我都在做善事啊，啊，这个就是还是不觉悟了，啊，还是不觉悟啊。还是没有深入啊，经教啊，没有深入经教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啊，我是想到啊，为什么这个四正勤呢？前面都有四念处了啊，前面四念处修起来，就是像《旃檎经》讲的，如果你能够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成就现前。能够修学四圣谛法、十二因缘法啊，这个大圣的无生无灭、真如实际等法，那你就不可能去造十二业啊。你有一观修成就了，就不可能造十二业。但是啊，你这些不能认真去修，你不可能不造十二业。那么造了十二业，你就会有障碍啊，叫做业障。那么业障怎么办呢？要忏除业障。那怎么忏除呢？先是净老常讲，你看改过就是忏悔嘛。啊，改过修善了啊，就是忏除业障了。啊，所以这个四正勤摆在这个地方啊，啊，也就是说前面那个四念处啊，啊，如果我们观还观不起来。啊，关不起来啊，那你到这个四正勤啊，就知道啊，啊，这个要从断恶修禅这里下手，又回到前面的十三年。啊，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啊，从这个四念处，如果你能够修得起来，啊，能够认真去观。那么他也不会造恶业啊，断恶修善了。如果你不能勤观呢、啊，还是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啊。因此，先师净老啊，在晚年呢、啊，特别提倡这个三个根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那么本经是十善业道。那么早年呢，啊，都是提倡啊，印光祖师提倡的《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印光祖师啊，以这三本书代替佛门的戒律，啊，这个是印祖啊，印祖提倡的，啊，所以先师净老啊，早年到香港，1977年到香港去讲经。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它是弹性的瓦斯建的，那个图书馆不大。啊，后来是畅怀老法师在管理啊，畅怀老法师也往生了。那么他这个图书馆啊，里面啊有经书啊，他在书架上啊、书柜上啊看到《了凡四训》啊，以前啊定光祖师倡印的啊，他呢刷了几十版啊，一版都好几万本啊，他看的啊非常惊讶啊，当时印刷术不发达，为什么印主这些书印这么多？后来才知道啊，印主的苦心啊，因为现在人不懂戒律啊，你讲十善，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念这个十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了啊，只是一个条文啊，你没有去读《安世全书》啊，没有读《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啊，这些经典。善书来补充说明，我们真不懂，往往我们造恶以为自己在修善啊，所以断恶修善也是要学习的啊，这个就啊，这个不是啊，我们自己想当然的啊，还是要依照经典啊，依照经典啊，所以这个四正勤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也帮助我们修前面的四念处啊，帮助我们修前面四念处啊。五，四正勤的最初方便，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这十条标准来修正。恶的一定要断除，后不再造；善的要念念增长，认真保持。啊，这个要念念断恶修善啊，这个早年啊，先师净老啊，劝我们净宗同修这个早晚课。啊，附带啊，念感应篇啊，其实感应篇就是十善十恶的比较详细的说明，一般人看的就比较容易懂啊。如果再加上这个感应篇，它可以当经文来念啊，再加上这个了凡四训，再加上一敬一恭一造神迹啊，那这个就更圆满啊，更圆满，让我们。真正啊，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进一步啊，才能达到啊断恶修善的目标，啊，所以这些都要很熟悉啊，要很熟悉，啊，所以这个十条啊，是一个十善啊，十恶啊，是一个标准，但是要有这些细目啊。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十善十恶的内容。那感应篇讲的是很简要啊，啊，因此印主啊一生提倡。六，到什么时候成就一切善法？就是本经开端教导我们的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昼夜观察一切善法。观察是奉行，把你的存心思想落实在生活当行为当中，才能成就一切善法。啊，这个经文讲的比较简要。那么我们念念这个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昼夜观察一切善法，我们怎么样常念善法？怎么样思维善法？怎么样观察一切善法？那我们这个念一念，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常念善法啊，思维善法，观察一切善法嘛。啊，观察是奉行，

看你的存心啊，思想落实在生活行为当中啊，才能成就一切善。但是啊，我们如果没有不断练太上感应篇啊，实在讲啊，那个会篇啊，啊感应篇会篇，前面讲的啊那个三教啊，修心养性的啊，那些讲的非常透彻啊，讲的也非常的具体。这个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汇篇里面讲啊，那你喜气迎人啊，那就亲如兄弟了啊。你每天早上碰到人，欢喜心来对待人啊，那这个如沐春风嘛。啊，怒气迎人啊，那胜于兵戈啊，好像在战场一样。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你去判断啊，我们起心动念啊，那特别在早上啊，我们第一脸见面的时候啊，脸臭臭的啊。看到什么人都不顺眼。这个叫做怒气迎人啊，那怒气迎人啊，胜利兵戈，好像在战场一样啊，就这样啊。啊，那如果喜气迎人呢、啊？特别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啊，一天你一个早上啊起来第一面见面呢、啊，啊，这个大家有一个欢喜心啊，那今天呢、啊？也比较好啊，如果一早起来啊就发脾气啊，啊这个在感应篇讲啊，硕淡豪怒啊，那但是早上硕初一啊，一个月的第一天啊，一天的早晨啊，这个时候啊最好我们心情要调一调啊，情绪稍微调整一下啊，啊，要发脾气啊，等过了下午再发也可以啊，就一大早就发脾气，那一天这个你这个都影响你一天的啊这些事情了、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叫做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界善法？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做到多少啊？大家想一想啊，反省一下啊，这不是练一练就完了啦。所以先师净老讲啊，观察是奉行啊，那不是的观察啊，观察了半天也不照做，那个不叫观察啊。所以观察是奉行，观察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存心，你现在心态，你的思想。啊，落实在生活行为当中，那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成就一切善法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修。七二足尊，二就是智慧、福德、究竟、圆满啊。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啊、究竟、圆满啊，这个叫二足尊啊。佛称为二足尊啊，就是福德、智慧啊，都达到究竟圆满了。八嗡阿哄啊，嗡是身三善，阿是口四善，哄是意三善啊，这个是咒语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都清净。九十善业道，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究竟圆满，就是十善业道。学佛如何学法，也就是学十善业道。我们学佛啊，无论世间法、佛法，都要学十善业道，不是说学佛才需要啊。你要求个人天福报。

修十善业啊，不然呢、啊，你这个人天福报也得不到。那么十善业道啊，从我们凡夫啊，一得到究竟圆满成佛啊，他每个层次都是十善业道，层次不一样。

判教，啊，也就是这些名词上啊，名词术语一样，但是他修学的层次境界啊不一样，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偶遇祖师啊，《旃茶善恶业报经书》，他前面讲这个旋律，他讲那个旋律啊，我看那个分量啊，超过他后面的注解。啊，他讲这个地狱道的啊，十善十恶，一直讲到佛道。啊，我们看了他的旋律啊，啊，才知道这个十善业啊，啊，原来啊，彻始彻终啊，你无论修什么法门，无非成就究竟圆满的十善。但是那个道理很深啊，所以这个十善业啊，我们现在是以我们这个，比如说藏通别圆啊，以我们的藏教这个程度来讲啊，我们现前凡夫这个境界来讲啊，以人天啊这个善法来讲啊，你人道有人道的十善，天道天道十善。啊，那每一层天都有啊。这个十善十恶啊，偶遇祖师是讲到地狱道啊，讲到地狱道啊。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不过那个分量相当多的啊，那是需要时间啊啊，因此我们不能疏忽掉这个十善啊啊，因为十善啊，就人天善法。好像我们都出修出世间法，好像这个啊不是很重要啊，啊我们这样想就错了啊。我们看《无量寿经》，佛在往生正这个往生正因呐、啊，第二十五品呐、啊，讲到啊，若不能大持精进啊，要当作善啊。什么是善呢？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啊，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你再配合《弥陀经》讲的，啊，你修善，信念念佛，那临终啊就心不颠倒，啊，所以《弥陀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我们可以从《无量寿经》这个。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这个补充中辈往生的这一段经文，跟弥陀经啊这一段来做一个对照啊。弥陀经讲的简单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但是弥陀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品补充中辈往生的这段经文。就是修十善啊，也是观经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所以我们不能疏忽啊这个十善的修学啊，所以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究竟圆满果地，就是十善业道啊。学佛如何学法，也就是学十善业道啊。有人问了、啊，我要来学佛啊，从哪里开始学啊？你就会告诉他，从十善业道开始学啊。十大圣、小圣、果位有许多差别，差别就是修学十善程度上不同而分别出来的。那么这一条啊，就更进一步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大圣、小圣啊，这个果位上啊，有那么多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什么？你修十善业的程度不一样来分的了。修得比较深入、比较深广、比较圆满，还是比较浅，这样来分这个果位。总之啊，无论修什么法门，总是离不开修十善业。十一，何谓一切善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与十善相应。十善是事，事对面有个理，理是不二。

啊，那这个就讲到金刚经了，金刚般若了。啊，何为一切上法？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就跟十善相应。那这个十善就高了啊，这就不是这个离世相了，就不是六道里面的十善了啊，不是人天了啊，超越六道了。你离世相啊，阿罗汉就要离世相，你才能证阿罗汉果。那菩萨呢？啊，不但离世相，还要离世界。啊，所以《金刚经》前半部讲离世相，后半部讲离世界更深入。啊，所以这个没有世相啊，就与十善相应。如果你修《金刚经》，修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这个。就是十善的嘛，啊，那这个十善是高的啊，高标准的啊，不是在人天的标准，那，啊，这是起码超越六道了啊。所以这个四对面有个理，理是不二啊。那个理是什么？就是《金刚经》讲的道理。十善是四相啊，理是不二。十二，从理上去观察，《无量寿经》教给我们，观法如画，三昧常寂。观法如画是般若智慧。十二要断，十善要修，断恶修善都是如幻如化。断恶不执着断恶，修善不执着修善。啊，这个一条啊是引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经文里面呢，啊，佛给我们讲教我们的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观法如画是般若智慧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要观呐 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这里讲的，就是《金刚经》讲的是这一所境啊，这一切都是万化的。那么十恶要断，十善要修啊，那断恶修善也是如幻如化啊。断恶不执着啊，我能断恶；修善不执着，我在修善啊，这个不执着。这个在《金刚经》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经文啊，这个须菩提听佛讲这个《金刚经》，他开悟了，他明白了。那须菩提就请问释迦牟尼佛：现在我们身在佛的时代啊，亲自听佛给我们讲《金刚般若》啊，那这个《金刚般若》是甚深的道理啊。须菩提的问题啊，就说后五百世啊，五个五百年之后，就两千五百年，佛灭度两千五百年以后，就进入末法。啊，须菩提的问题就是问啊，到那个时候还有人能够修金刚般若吗？那已经进入末法了，五浊恶世很严重了，还有人会懂这个吗？还有人能够修这个吗？他问了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能修，但以后的人他能修吗？那佛呢，就给他如莫作是说啊，就给他你不要这么讲啊。佛就开示了啊，说后五百世啊，若有人呐，啊，持戒修福啊，持戒修福不是上根立志的啊，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啊，不是像六祖大师那样的。那一般呢，啊，断恶修善，持戒就是断恶修善，啊，持戒就是断恶了，修福就是修善，持戒就是诸恶莫作，修福就是众善奉行，啊，那么佛。

就讲了，就你能够持戒修福啊，他还不需要什么上根上根啊，中下根，他只要能持戒修福，断根修善，他就能够解《金刚经》的经义了啊，他就可以悟入。那么佛为什么强调这种人可以悟入呢？啊，他佛没有说哇上根啊，没有讲，他就能够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悟入了。啊，那么为什么强调这个持戒修福啊？就是啊，预防啊，你着空啊，好像都讲空了嘛啊，反正这个。断恶也是空的，修善的空的，那修它干什么？断它干什么？恶业照干，是吧？那就坏了啊！那都堕三恶道去了啊！啊，他执着那个空啊，那个断灭空啊，那执着那个就更麻烦了啊！这个古大德讲，宁愿持有如须弥山啊，也不可以执空如芥菜籽啊！所以金刚般若啊。宋朝以后的佛门的法师就很少讲啊，因为呢怕人误会了啊。但是呢，金刚般若啊，依照姜味龙老居士讲啊，很重要，不能不讲啊。啊，众人讲金刚般若都是就是一个现象啊，姜老居士举出来也是的确有这个现象。宋朝以后除了禅宗啊，还有这个关门，其他的宗派也都不讲啊，就是怕谈般若啊，怕去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人是妄谈般若，乱讲般若啊。那另外一种就是浅谈般若，讲得很浅啊，大家听的也。不能深入啊，所以姜老居士讲啊，不能怕谈啊，更不能妄谈啊，也不能浅谈啊，要深谈般若啊，要深谈啊，那才起作用。那么姜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讲啊，他讲的是很有道理啊，他说呢，佛呢。就是强调这个持戒修福，先把你这个着空那个门给它堵起来啊！你持戒修福啊，你就不会去着空了啊！啊，然后呢，你在这个持戒修福不着空了啊，你再不执着这个持戒修福，那你空有两边就离了。啊，所以这个姜老居士分析的也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啊，所以这里不要看到说如幻如化，那这个断，这个那就还断它干什么？啊，修它干什么？都反正都是假的啊，假的是没错了。但是你现在把它当真的嘛？啊，你不执着善的，但是你执着恶的啊。啊，执着善还能得人天善人天的福报啊！你执着恶，那就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不能不分辨啊，这个关键呢、很重要啊，不能搞错啊。啊，所以这个恶要断，善要修，但是呢，你一方面断恶修善，一方面你不要去执着这个断恶修善，不执着断恶修善，还是不断的断恶修善。啊，那么这两边都离了。十三，三昧常寂，就是永远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楞严经上说，常住真心。啊，这个三昧常寂啊，这先师净老常讲真诚清净平等觉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觉，就是楞严经上说的常住真心。我们的常住真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六根

根性，那是常住，那个不变。这个详细讲啊，就是一部啊《楞严》啊，《楞严》就是讲这个常住真心，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常住真心。什么叫常住？不生不灭，它永恒存在。我们现在呢，看到了这个生灭，这叫妄心。这个常住真心，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中峰国师开示的，心有多种，曰肉团心，曰缘力心，缘力心就是妄心。我们现在啊，思维想象啊，善恶顺逆境界种种分别之事，这个是妄心。灵知心是混牵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前，秉然不照，卓而不勤，再胜不争，再完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即涅槃岸，贵人孤朗于终点。那个就是常住真心，就叫也叫灵知心。佛法的教学无非教我们认识自己的常住真心啊，认识自己的灵知心啊，你真正明白了啊，叫做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这个有机会我们来学楞严啊，再跟大家详细探讨。此次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要用四正勤，在日常生活一切时一切处，念念都要提得起来。这个的确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要用四正勤啊。这个四正勤啊，实在讲，我们没有深入了凡四性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我们念的这个四正勤啊，我们也提不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样的心，提不起来。为什么提不起来？因为呢，对这个因果报应啊，没有深信啊，就是《旃察经》讲，世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你对这个因果不能升起真实的信心啊，因此我们就做不到啊，努力来断恶修善啊。所以我们现在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要用四正勤啊。实在讲啊，你了凡四性真看懂了啊，一静一空一照神迹。真看懂了那种感觉，旁边有鬼神在监察啊，那就很谨慎了啊。儒家呢，他修学啊，慎独啊，就是一个人呐、旁边没有人呐、他还很谨慎，好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啊，但就很谨慎了，慎独。就不敢起坏念头那么有这样的心才能做到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如果我们这个心提不起来，我们还是浑浑噩噩的，这个实在讲谈不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补助。现在讲这个我们练的这些一定要去修这个弟子规啦常理举要啦这个了凡四性啦太上感应篇啦安世全书啦我们才真正懂得实善的内容。十五，念头一起，立刻觉察到这个念是善还是恶。如果是恶，要赶快断；是善，要升起。这个念头一起。

提起啊，这个最具体的啊，就是一净一功一造生记，还有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啊，这个啊，了凡四训呢，啊，讲到呢啊，这个颜了凡呐、啊。接受云谷禅师的开示、啊、他刚开始在修的时候还是浑浑噩噩的、啊、一日过一日、啊、后来呢他就提起用功了、啊、后来呢就是占尽体力了、啊、就感觉啊与从前不一样了、啊、从前一天过一天的、啊、反正就这么过、啊、提不起来了、啊、那到那个他那个功夫得力了啊，我提起来了。那一进一功也是一样，刚开始啊，听到那个赵成他家里遭遇到那么凄惨的果报，啊，他的就是刻骨铭心呐、啊，要断恶修善。但是开始啊，那个以前那个恶的习气啊很强，一直冒出来，所以他就呢发一个狠心，在观音菩萨前呐、啊、叩头流血。每天念100声的观音菩萨圣号，这样把这个那些恶念啊都降服下去，后来起心动念啊都是善的啊。那么先师净老在这里讲，念头一起呀、啊，我们常常念头一起，我们就是觉察的太慢。啊，立刻觉察，这里讲立刻就是说你马上要觉察到这个念，我现在起这个念是善还是恶啊？如果是恶呢要赶快断，是善啊要升起啊，是善心要升起。那么这个善恶啊，就是太上感应篇讲啊，夫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或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这个里面讲一个公案，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公案啊，一个袁志石先生有一天早上啊，拿着刀要去杀一个姓缪的。经过一个仙岩庙，啊，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要诵经，看到一个人啊，从庙门口走过去，后面呢、啊、跟着很多的这种凶神恶煞，啊，没有多久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那这次绕回来呢，后面呢、啊、现在跟着很多的护法善神，那他看到很奇怪了，就把他找来问了。啊，都问他啊，姓什么，名什么啊？刚才你是去哪里呀、啊？啊，那袁志石也就坦白跟他讲，他说我刚才是要去报仇的，啊，那个姓缪的、啊，对不起我啊，我要把他杀了，啊，泄我心头之恨。啊，但是呢，走到他家呢，他就突然想到了，他家呢，他还有个母亲80几岁，他的妻子儿女还很小。他想一想啊，这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那我把他杀了，他母亲谁来照抚养啊？谁来照顾啊？妻子儿女谁来抚养？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一家吗？啊，后来他就放下这个报仇的念头，放弃了，算了，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善心起来啊。刚才要来怒气冲冲非杀他不可啊，那人还没有杀，后面跟着一大堆的凶神恶煞，这次起个善念起来啊，那放弃了，那么吉神就跟着来了啊，所以这个妙处啊问了之后就跟他讲啊，他说你知道吗，刚才我看到怒气冲冲而且杀人啊，后面跟着凶神恶煞干了好多
啊，那你到那边呢，又能为他的家人。

想，把那个怨恨报仇的念头放下，你善心生起来啊，怜悯他的家人，放弃报仇，你这个善念起来啊，啊，吉神马上就感应了，啊，就没多久的时间啊，就是这个念头善恶感召的吉凶，马上就感应。啊，所以这个先知敬老讲这个一条，如果是恶要赶快断，就是啊，这个念头不对啊，你不要让它生起来，就是以生恶令断嘛，不要让它生嘛。啊，那善念生起来，以生善啊，令它增长，啊，保持。那我们这个公案呢、啊，我常常讲，啊，常常讲都不多了，不多啊，不多，为什么呢？如果真正这个公案你体会到了，我看你不会发脾气了，肯定不会发脾气，你还会发脾气啊？就是我要不要常常讲啊？常常讲是怎么意思呢？加深印象啊，这个叫做一门深入，常识心修。我一直心里心的讲到你啊。哦，这个太熟悉了，哎，太熟悉，印象深了，它就会起作用了。你印象不深，就你的关不起来嘛，印象不深嘛。哦，你印象深了，你就哎有感觉了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悟道法师听了好几遍了，还讲。如果大家都没有贪嗔痴，我就不讲了啊。就不需要讲了嘛。如果还有，那不能不讲啊。讲几遍，讲几万遍不算多了。啊，所以提醒别人也是提醒自己啊，我也提醒自己啊。啊，自己的发脾气啊，我们弟子劝人不要发脾气，自己怎么又发脾气了啊？啊，这个也是。自觉觉他嘛，啊，所以恶要赶快断啊，善要升起。十六，断恶修善都不执着，在大乘法来讲，这是走中道，中道是菩萨道。断恶修善如果有分别执着，虽不是菩萨道，也是人天善道啊。那么这一条讲啊，断恶修善如果都不执着，那么以大乘佛法来讲，这是走中道啊。那么中道呢，还不是恶圣啊，还不是声闻缘觉，是菩萨道啊。你走的是菩萨道。那么断恶修善如果有分别执着呢？啊，那虽然呢、啊、不是菩萨道啊，也是人天善道啊。这个梁武帝啊，啊，他修善，提倡素食啊，他这个善修得太大啊。虽然他政治办得不好，后来这个火警叛变，国家也灭了。啊，但是呢，他在佛门修的善，啊，印光大师讲啊，梁武帝啊，他升天了啊，他升天了，啊，就是修480座的庙啊，那当然那个福报是相当之大，啊，最难得的就是他提倡素食。如果当时梁武帝没有提倡素食，我看我们现在出家人还是吃三净肉啊，那他提倡素食啊，是中国这个佛教的出家人，汉传佛教的都素食啊，包括居士啊也都吃素啊，这个印祖啊非常赞叹啊，所以他享受人流，因为他有执着。

他如果当时肯跟达摩学啊，他可能就没时间见性了啊，因为他还有分别执着，所以就是变成人天福报。十七无分别无执着是菩萨道，有分别有无执着是二圣道，比人天道要高一等，差别在此地。那么这一条也是给我们说明，断恶修善，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菩萨道了。啊，有分别，但是没有执着，那是二圣道，声闻缘觉。啊，他们断恶修善，但是不执着，啊，都不执着了。啊，但是还有分别啊，那就二圣。啊，那么这个二圣道啊，比人天道要高一等。啊，那菩萨道呢，又比二圣又高了啊！啊，这个差别在这里。十八，十法界六道轮回是如何形成的？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从心想生啊，这个道理啊，《观无量寿佛经》那讲的多详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娑婆世界、极乐世界，这世界怎么来的？为什么有清净、有不清净？都是从心想生的。啊，本经在前面啊也讲了，人为什么都长得不一样？啊，这个众生呐，各个形状啊、大小、粗鄙啊，或者呢比较好看的、比较细腻的啊，为什么有这差别？都是由于众生心想。善不善，造善不善所致的，啊，一切法不离开心想，啊，那么心就在相上，就知道我们这个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心你找不到，心就在相上面，啊，看这个相就知道那个心。啊，好像看到一个人，你脸上的表情就到先知道他的心情。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十九，《金刚经》上半部教我们离相，就是离执着；下半部教我们离见，就是离分别。啊，这个是把《金刚经》啊上半部教给我们离相啊。下半部啊，教我们离见啊，这是《金刚经》。那么《金刚经》先师净老也有捷要啊，《金刚经》讲义捷要啊，捷要的非常的精炼啊，非常精炼啊。我们这个十善业道啊，如果学习一遍呢，也可以来啊接这个《金刚经》捷要啊。我在台北。讲了好几年了，只讲一点点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接着来讲啊，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学断恶修善不执着呢，你没有深入金刚般若，那不可能啊。我只能给大家讲，做不到了啊，你没有深入这个金刚般若，不知道。什么叫执着？什么叫不执着了？啊，所以一定要这个般若啊，我们才能够破执着。那么《金刚经》上半部讲离世相，下半部讲离世间啊，离世间就是离分别了。啊，离世相就是离执着。啊，二十能够离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超越六道轮回。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就超越十法界，证入一真法界。啊，这个也讲，先师在此地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以《金刚经》啊，离世相，离世间。那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啊，这在这里。

就不能细讲啊，我们要细讲要讲一部《金刚般若》啊，《金刚般若》。希望啊，我们有这个因缘啊，来跟大家分享啊，《金刚般若》啊，《金刚般若》。好，以上这个四正勤的讲记结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次这个结录的二十条啊，下面呢四神组啊，四神组我们啊下次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啊，十九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看起，次第起干慧性种性有实心，所谓是一直深受心法，不净苦无常无我也。三一直三善根慈思慧也。三一直所谓三世，过去因人，现在因果人，未来国人，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昨天我们这段还没有讲完。这一段我们学习到三善根接着呢我们看三义直。这个三义直下面经文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三义直。所谓三世，过去因人，现在因果人，未来国人，是菩萨亦能化一切众生，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坏那么这是讲菩萨这个地位的菩萨就是次第身体干慧性种性的菩萨。那么前面呢讲了七种就是四义直三善根那么后面呢这三种是三义直。这个直那么它有贯的意思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就是直贯那么三义直这个三义直就是所谓的三世。那么下面呢都是讲因果我们一般讲三世因果。过去因人这里这个人是人可。这个人意思不是忍辱。也不是忍耐他这个人是人可人可也就是认可的意思认可认同他确认了的确是这样的对于佛讲的因果三世因果他认可了认同了。那么我们众生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你跟他讲什么三世因果他一开口就说你是迷信他一开口就说迷信哪有什么三世因果你只要提到因果两个字他马上就回应 那这是迷信，没有科学依据。这现在呢，社会上啊有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学佛的人呐、会相信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相信啊，还不是菩萨这里讲的人呐、认可啊。为什么呢？菩萨呢，他见到了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的相信啊，主要还是相信圣言量。菩萨呢，他有限量，他亲见亲证这个境界限量。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没有证实，修行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我们听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听菩萨、罗汉、祖师大德给我们讲，包括世间的圣贤啊、神圣给我们讲。我们相信这个圣言量就是讲，就是我们相信这个活菩萨这些圣贤他们讲的话，我们是可以相信的绝对不会有错误的。那么我们先相信圣言量进一步来学习经教，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学习经教信进一步解就是我们进一步要去理解从哪里理解呢？从经典，经典里面去深入去理解解后面那就有修行了修行要从解来的如果有行无解，那就会盲修瞎练；有解无行就说时数宝好像替人家数钞票也不是自己的说吃没有去吃，肚子也不会饱所以必须要行最后呢，第四个是证，证实这个境界。那么证就是这里讲的人了看你证到哪一个层次的境界，那么你对这个层次佛讲的这个境界呢，你完全认可了，没有怀疑了因为佛讲的，佛见到了，你也见到了嘛你就确认了佛讲的的确是这样，没错，人可了或者讲安忍也可以，心安忍在这个上面了，不会动摇了，不会有怀疑了像佛讲这个三世因果呢，那菩萨修到这个层次呢，他完全自己也亲见了也认可了。那么三世因果这是我们现前这个十法界我们现在是在六道法界的人道法界。那么十法界呢，六道超越六道呢，就到四圣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个十法界的佛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只有这个断见思破尘沙，还没有破无明天台中讲相似即佛如果他破一盆无明就不在十法界，就入一真法界入了一真叫分正即佛，那是真佛了。那么在我们六道里面这个有三世因果 这是我们现前的实际情况啊，人有过去世啊，有现在世，有未来世啊。这个世啊，是讲时间啊，讲时间，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么我们还没有超。

超越这个时空，那么还是生活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啊，空间有十方，时间有三世啊，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感官当中。那么此地讲过去因人啊，过去就过去世啊造的因，这个因啊那很多了啊，可以说无量无边，每个人修的因都不一样。那么你种什么因，将来就得什么果啊，将来就会得什么果。啊，看到因就知道将来的果。啊，佛教学啊，教我们认识这个三世因果。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说这个因果教育啊，因果教育。啊，这个因果教育啊，其实是很科学的啊，其实一点都不迷信啊，只是现在人啊他不理解啊，不理解啊，听人家讲啊，讲因果这都是迷信的啊，那这个他自己也迷了啊。啊，为什么说迷了呢？他对因果这两个字的意思没搞清楚嘛。啊，什么是因？啊，因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果？果的意思是什么？他也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呢，就一概否定。凡是讲到因果，通通是迷信啊。那这个他本身也迷了，本身还迷。怎么说迷了呢？他对因果两个字的定义啊，他都没搞清楚，他就给他否定了。啊，他不认识啊，不明了因果两个字他的意思，他的定义他不了解啊，不了解他就去否定啊，所以说他也是迷了。那么因果我们简单讲啊，因就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啊是果啊，我们一般讲啊，一个结果啊，任何事物，我们见到啊，它的现象啊，就是一个结果。啊，佛用这个果因果啊，来比喻啊，我们这个业因果报。啊，这个果有好有不好啊，我们一般讲啊果报啊，如果具足的讲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简单讲叫因果啊，具足讲叫因缘果报。这个因就好比种子啊，种子啊你种下去了啊，这个当中啊这个过程啊还需要缘给它培养啊，那后面啊它才结成果，果结成之后它就有报啊。好像我们要吃一个苹果，那你要去找那个苹果的种子，那个是因，那个种子给它种下去，那种下去呢不是没事啦，你要照顾它啊，还要给它施肥，给它水分，给它阳光，这个就是缘啊，还要时间啊，你给它这个缘啊，那么时机时间成熟了

它就长出那个果出来了。啊，苹果长出来了，它长出来呢，我们就能吃了啊，那个吃就是报了。啊，那么如果你拿一个蒺藜的种子啊，那个蒺藜啊种下去啊，那你也给它培养，给它水分，给它肥料啊，给它阳光，给它照顾，它也长出来果啊，但是它那个果会刺人的啊，没刺到你就受伤了啊，啊那个果就不好，会伤人的啊，那个苹果啊吃的我们有营养。啊，所以这个果有好跟不好。那么果有不好跟不好，那当然它这个因就不一样的嘛。啊，因不一样嘛。啊，有好的因，有不好的因。那就是好像呢，有好的种子，有不好的种子。啊，善是好的种子，恶是不好的种子。啊，比如说十善。是好的种子啊，你种下去啊，将来结成善果。那么十恶呢，是不好的种子，你种下去呢，将来会结恶果。啊，种子就是因啊，所以因啊当中，如果再加上缘啊，加上时间，它就结果。啊，因缘果报啊，成熟了，遇到了，那就有报。啊，所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啊，这是讲我们世间啊善恶因果。那么十法界呢，你从凡夫啦到做佛，也离不开因果。啊，你修这个五戒十善，那就得人天善果。啊，造十二业，那就三恶道恶果。啊，你修这个四圣地，那就超越六道。啊，在十法界啊，声闻法界证阿罗汉果。啊，你修十二因缘啊，那就得到圆觉正辟支佛果。啊，你修六度，那就是菩萨。啊，你修平等，那就是佛。啊，还是离不开因果。啊，所以这个因果啊，涵盖啊四处世间啊，从地狱啊到佛啊，这个十法界啊离不开因果啊，这所谓三世因果。那么过去因人啊，过去啊你种什么因，这个人是人可认可啊，对于那个过去造的因啊，啊，现在得什么果报？那过去啊，一定是造什么因啊？对这桩事情啊，对那个因啊，啊，你确认啊，的确是这样啊。比如说这个过去啊，你是修这个无为布施。啊，不杀生啊，这个还放生啊，修这个因啊，那么这个因啊，将来它的果报是会得健康长寿啊。那么对这个修因啊，确认了 啊是要修这个因没错啊。啊，就是要修这个因，对这个修因呐、啊，他认可了。那么佛讲的，给我们讲这个修因，我们认可了。

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也认同这一个啊，像道家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儒家的啊经典啊，还有其他宗教也认可这一个因。那么有一些人呢，你给他讲啊，我们修这个因啊，将来会得健康长寿，他不相信。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呢

哦，那市面上啊，那就补品就很多了，那个红面鸭啊，煮姜哦，那个吃的身体才会好嘛，啊，要杀生吃肉，啊，他是认可那个因，但是呢，他认可那个因呐，佛给我们讲那是错误的，他修那个因不是，他修那个因想要得什么果报呢？健康长寿啊，他吃那个姜母鸭，他也是想要身体健康嘛。啊，但是呢，他想要得到健康长寿果报，那修的因刚好是不但得不到健康长寿啊，还要多病短命这种果报。啊，他认可那个因啊，认错了。啊，那么菩萨呢，对于佛讲这个因果啊，这个因呢，他认可了啊。比如说不杀生，将来是可以得健康长寿，这属于无畏布施啊。你不要去恼害众生啊，帮助众生远离恐怖。你修这个因啊，你将来果报就是得健康长寿。那么你修财布施，你将来就得财富。你修法布施，将来你就得健康，聪明智慧。啊，修什么因，他得什么果。啊，那但是现在的人呐，你跟他讲啊，佛讲修这个财布施的因呐，得财富，啊，一般人他不相信。啊，不但呐，没学佛的人不相信，学佛的都不相信。啊，甚至啊，我认识的很多老同修啊，听经听了几十年，他都还不相信。啊，所以说净土是难信之法，对这个因果啊，也是很难相信啊。那么他相信什么呢？相信啊，怎么样会得到财富呢？买股票，买股票比较快啊。会得到财富，啊，有人买股票是的确是赚的，但是也有人买股票啊，输得空空的，那更多。啊，问题呀，就是你有没有那个福报啊？啊，你像这个《了凡四训》讲啊，讲想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二十者，定是二十人物。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是前因所造成的啊。啊，比如说千金啊，就我们现在来讲，你是千万富翁，你就是那个千万富翁的命。你就是那样的人物啊！这形容啊，这个古代的千金啊，当然可能比现在我们台币1000万要多了啊！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很有财富的人，那你一定是那样的人物啊，因为啊，你有那个命，你命中有那个财库。那财富怎么来呢？过去生修的财布施这个因，这生得财富的果啊。那么想百金之产者，你是百万富翁啊，那么你就是百万富翁的人物啊。那当然啊，这是啊，下面呢还有更少的啊，那还有呢更差的就是连吃饭都没得吃，饿死的啊！硬是饿死的人物，他就是饿死的人物，他的命就是注定啊要饿死的。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的确呢，哦，那个很有钱的人也不少啊。看到那个没得吃饿死的像埃塞俄比亚、非洲那个，那也不少。

啊，这个事实啊，都摆在我们眼前。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事实，这个就是果啊。你说这个果它没有原因吗？啊，如果没有原因，那你要怎么解释呢？啊，也很难去解释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啊，二十几年前啊，我们老上到加拿大去演讲，有一个西洋人啊，他也去听了。啊，那么听完之后啊，他就问我们同修啊，请同修翻译啊。啊，因为洋人，肯定他不会听国语的嘛，但是也不一定啦。啊，有的会听啊。啊，上个月我到这个香港做37年啊，做完就是我们老上那个大埔啊，去那个英国威尔士大学那个校长、副校长一个校董。啊，去跟我们老和尚啊谈合作啊，办汉学院的事。那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啊，我看那样子就是洋人，长得洋人的啊，坐在那边呢、啊、都不讲话啊。那我想那个肯定听不懂国语的啊，只能听得懂英语。啊，但是后来呢，哦，他开口讲话，那个国语讲的可标准啊，啊，我吓一跳，哎，这个怎么讲的这么标准？是不是上辈子是中国人啊？哦，那很虔诚，看到老和尚就跪就拜啊，又掉眼泪的啊，很激动的啊。那么问他呢，你去哪里学的啊？啊，他去大陆那个杭州大学。啊，艺术学院啊，去学中文的，讲的可标准了、啊。啊，那么他去学那个中国的山水画，学中国的山水画。那老和尚说，我给你介绍啊，我一个师弟啊，也是画家啊，啊，我也拿个名片给他，我说。他很想来台湾啊，我拿个名片给他，说欢迎来台湾啊。那么还有这个六年前啊，我们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啊，那时候去山东啊做37念啊，做完了、啊、就是那边旅游啊，那个澳洲的悟圣法师啊，悟性啊，还有悟业啊。我们几个人啊去做法会，做完去旅游啊，那么就到白马寺啊去上香了啊。看到那几个洋学生呢、啊，看到两个洋学生，哇，他也拿着香跟着人家一直拜啊。庄严就给悟性师讲啊，悟性师他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啊，在英文呢、啊、他比较通达。他说：“悟性师叔啊，你赶快翻译英文呐、啊。”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啊？那两个年轻人一边拿着香啊，他说：“你跟我讲国语啊，也能通了、啊，我讲那个标准了、啊。”啊，那庄严呢、啊？他说：“哎呀，吓一跳！哎呀，这个我、哦、他讲中文还会通啊，还好没有拖啊他。”后来他就换台语讲啊，打在我干嘛啊？还有那个年轻人说：“啊，讲台语我也会通哦。”又很标准哦，我们更吓了一跳啊！啊，结果问他呢，台语哪里学的？来花莲学的，来台湾花莲学的。那国语啊，在中国北京学的啊。所以现在我看到那个洋人呢、啊，就不敢在那边啊，眼里要谨慎的啊。啊，现在听得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到新加坡啊，我坐计程车啊，一个印度的司机啊，我说、啊、糟糕了，碰到这个印度人，那

0: 言的不通
1: 啊。结果一上去啊，他说给我讲说他懂得福建话，新加坡福建话就是我们讲台语的，就是闽南语一样啊。有一次到美国西雅图了，遇到个黑人啊，一个海关的，这个肯定啊听不懂，我们讲国语可能他听懂，讲台语他肯定听不懂啊。结果我讲了，他就用台语回答我，我也愣住了啊。那么这些我们讲到这个因啊，你修什么因他就得什么果报啊，真的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所以命中无始莫强求啊，命中没有那个福报啊，你强求啊，用什么方法也求不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间啊，这个因果有认可了，你就是相信了，你认可了，那你当然会去修啊。比如说修财布施就得财富，像我们老和尚啊，他一生就是修啊，示范啊给我们看。那的确呢，他年轻的时候很没有福报啊。张家大师啊，看他呢没福报，劝他修布施。那布施呢，他说没钱啊，生活都很艰难啊，勉强能度日啊。那个时候做公务员啊，那个非常微薄的薪水，只能啊过三餐了。那哪有钱呢那张家大师就问他了，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这个倒有了。那有你就从一毛一块，你有一毛钱布施一毛，一块布施一块嘛，这样去布施啊。刚开始啊，他就人家那以前那个寺院啊，都会拿一个本子啊给人家发心啊，你要印经啊，水洗多少不拘啊，或者放生啊，做什么好事啊，那么他就去水洗啊，这样啊一直修一直修啊。后来呢越修呢，好像收入越来 越好了啊。修了半年啊，他就有感应了啊，他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大概最长不会超过半年就会有人送来。那么他最喜欢的就是读书嘛，读书人就喜欢读书。那以前书很贵啊，真的啦，一般人也是买不起的啊。那么修布施之后啊，他想要什么东西就会有人送来，就有感应。那么他相信老师的话，相信佛菩萨在经典讲的啊，这个修因啊。那么因啊，透过这个实验证实这个果报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啊。这个时候啊就完全认可了。那么修放生啊，我们老和尚他是示现给我们看啊，他也短命啊，没有寿命不长，45岁啊。算命先生啊算他45岁，他有三个戒兄弟，包括他三个同年啊，他们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说你们三个人啊寿命 不会超过45岁。那么三个人都出家了啊，都同时去受戒啊。第一个呢在45岁那一年2月份就往生了，第二个是5月。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他老人家是7月份生病的

他那一年生病啊，我已经在听他讲经了啊，所以那一年啊，我21岁啊，刚刚好还没有去当兵啊，快要去当兵啊之前呢、啊，我去听他讲经，讲了3天，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听他讲3天的楞严呢、啊，法师没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又听说，哎，法师现在又在台北离叶壁讲堂啊，台北车站对面那里啊，那边讲经，我又去听了。啊，后来在听经当中啊，听到他老人家讲啊，他病了一个月啊，算命先生啊，算他45岁过不了。啊，他两个介兄弟啊，同年的算命先生都他们三个人过不了45岁，他们两个都走了。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寿命没有了，那神仙来也没办法。所以他也就不找医生。那当时啊，有两位同学啊，给他照顾。他就是想啊，那寿命到了，就一心念佛了，求生净土。结果啊，过了一个月呢，他变好了。病好过来了。那么他病好呢，他讲这个主要啊，他发心弘法利生，这个转他的命运啊。还有德利啊，张家大师啊，劝他修布施，修了3年。那么到台中啊，这个李师公雪庐老人那边学讲经啊，发愿啊弘法利生，改造命运啊。所以这个雪庐老人啊，看到学生啊，如果福报很薄的，寿命很短的，就劝他呢发愿弘法利生，讲经说法啊，这样改造命运啊，是最殊胜的一种方法啊。如果照了凡四训那个修啊，也可以啊。那其他呢，当然佛法84000法门，很多法门都可以修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的确讲经说法的人呢、啊、比较缺乏啊，比较缺乏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发这个心呐、啊、必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这个过去因人啊，就是对于过去修的因啊，修的什么因啊，我们认可了啊。我们现在呢得到什么果报，那佛给我们讲，你过去是修什么因，现在会得这个果报啊。那佛给我们讲啊，说你过去生过去今生如果杀生吃肉太多啊，你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我自己本身感受很深刻啊，因为我出生就是多病短多病啊。那如果没有学佛吃素啊，大概现在有没有在人间很难讲了啊。我想啊，早就再见了啊。不会坐在这里了啊。因为呢从小体弱多病。那么我检查我自己的习气呢，的确呢这个吃肉的习气很严重啊。所以不瞒大家说，我出家前一天晚上还在吃肉啊。因为什么呢，想明天开始就不能吃了。你想这个习气多重啊。所以后来呢出家之后也是病很多，身体很不好。我说哎呀，这没错啊，过去今生造的因就是杀生吃肉多嘛，啊得到这个果报是应该的嘛，多病短命嘛。因为你修的因是多病短命的因嘛。啊从小跟我父亲也是杀生吃肉的啊，那也没学佛。那过去生啊

肯定造了不少。那不要讲过去生，就是这一生在没学佛之前啊，我看造了那个果报，就现在想起来都很恐怖的啊。啊，以前我父亲啊，这个啊，以前我们住戏子啊，那个时候五堵那个很乡下啊，旁边都是田地啊，然后每天啊，我父亲都拿那个水桶去田里抓泥鳅啊，抓回来呢，佛那个佛的，然后真的下油锅了啊。我父亲说：“哦，这个要活活的炸，那这个肉啊，那才鲜，才好吃。那”那自己家里的养猪、养鸡、养鸭，那是过年过节都要杀生的啊。从小啊，杀生吃肉这个习气特别重。那么这个习气呢，跟自己过去生有关系，过去生就很重，这一生再遇到这个缘，那就更严重啊。那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就没有那么重，他们两个没出家，但是呢比我早吃素啊。我如果没有出家呢，大概也吃不了长素，吃花素我是可以的啊，吃三净肉啊，不杀生可以。那完全吃素，可能这个嘴馋啊，也是很难戒掉的。你出家就没办法啦，道场没有人煮肉给你吃啦啊。现在吃了三十几年啦，真吃到那个肉啊，会自然排斥啦，也吃不下去啦。那么菩萨这个因人啊，他的层次比较高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呢，我们也可以修因人啊，对过去世啊，这个修什么样的因，我们读了凡四训啊，读感应篇啊，读安世全书啊，我们对于这个三界六道的因果啊，我们也可以认可了。那么认可之后啊，重要的呢，我们这个正确的修因认识之后，要努力去修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啊，讲了几十年了、啊，财布施得财富，他自己又做给我们看啊，得到这个好的感应啊，也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有很多同修呢，他还不相信啊，还去买股票啊。那么我自己呢，也是有修啊，当然没有我们师父上人修的那么彻底啊，我有在修啊，修了呢，师父大感应啊，那我这个做徒弟也有小感应啊。以前呢，我也是没福报的，真的没福报。那出家之后啊，在家有多少修一点啊，印经啦、啊，放放生啦 啊，多少修一点。出家之后啊，也是不断的在修啊，修的的确有感应啊，这个也证实了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这讲过去因人，现在呢因果人。这个现在呢讲因果人呢啊，因为现在呢因就变成果，那果当中又有因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啊这个人啊也是人可认可。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呢，的确啊，你因变成果，那个果又变成因啊。啊，但是这个果变成因，关键也是我们要怎么去变。啊，比如说呢，我们过去修财布施的因，那这一生得财富。

0: 负的果报啦。
1: 啊，现在果报呢，你又要开始要修因啦、啊，那你现在怎么修？你现在因要怎么修？没有学佛的人呐、啊，他不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这些道理事实他不了解。他这一生得到财富呢，他不知道啊，是过去是他修财布施得来的。那这一生得到财富怎么样呢？他不知道继续在修这个财布施的因。啊，有的人变成了很坚定啊，甚至啊得到这个财富的果报啊，啊无恶不作啊，任意挥霍啊，奢侈无度啊，造尽恶业。那又是那个果啊，现在又开始造因了，那这个因就不好。啊，如果有钱有势的人啊，他要造这个恶业也造得很大。一般人没有钱没有势力的，你想要造他也造不了那么大的恶业。那有钱有势他可以造很大的恶业。反过来讲啊，他也可以修很大的功德。啊，就看看他怎么修了。啊，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做官的宫门里面好修行。那这一生他能当官啊，也是过去生他修的福报，这一生才能当得了官。啊，他修这个因，但是他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就看他怎么再继续修啦，啊，修的对不对啦，修的正确不正确啦，修的好不好啦。啊，现在又果又开始变成因在修了。啊，如果修对了，那么他的福报呢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增长。啊，人间福报不够他想，他就到天道去了，提升到天道去了。啊，如果修的不对呢，那帮助他堕三恶道也很快。啊，堕落了也很严重。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过去在华藏图书馆啊，也常常给我们讲开示啊，早餐开始啊，他讲啊，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啊。那这句话呢是真的，有钱啊，你有钱是你的福报，那你现在呢，钱在你手上啊，你怎么用？啊，你用的对不对？啊，如果不会用啊，那有钱是福报啊，他用钱是在造罪业啊，那这个将来果报就不好了嘛。啊，如果有钱又有智慧，那他会修啦。啊，他会修啦，会修呢，他的福报啊。这一生想不完，来生再想，来生想不完，再来生再想啊！像《地藏经》讲的，哦，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受，有千生受福的哦，一千生都受大福报啊，受这个人天福报啊，他的福报很绵长的啊。那所以我们学佛啊，好处就是知道怎么继续修。啊，那么你将来啊，这个福慧啊，不断的向上提升，啊，就是不断的进步了，向上提升。啊，不懂得修了，他就退步了，啊，退到三恶道去了，那就错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因果人呐、啊，现在我们得到的果报有好也有不好。啊，好的，那过去知道我们过去生修的好的因，现在呢得到这个好果报。 啊，过去修不好的因，现在得到不好的果报。现在我们明了这个道理啊，好的我们可以让它更好，不好的可以转成好的。啊，这个就要靠智慧。啊，智慧从学佛来的，从学习经教来的。经教属于法。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所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这个法是最殊胜的供养。啊，我们才供养啊，还是以供养法为主要的啊，比如说我们印经啦，印这个讲经的光碟啦，这些属于法供养啊。但这个法供养当中也有财供养，也有无为供养都有啊。所以这个法供养是最殊胜的啊。啊，这个是现在啊因果人啊啊，所以我们明了这个因果啊。认可之后啊，我们知道怎么修。现在我们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古今中外啊，啊，你说得健康长寿，有聪明智慧啊，又有财富，你说哪一个人不要呢？大家都想要啊，啊，大家在求的也都是求这个嘛。啊，那么求这个呢，你只要要知道怎么去修因呐，不能修错了。修错了呢，你想要得到那个果报啊，那得到的是反效果。啊，所以我们要健康长寿啊，要多修无为布施。特别是有钱的人啊，他有财富啦，他现在他最需要是什么呢？当然就健康长寿啦。如果那个钱很多，那这个。很早就死了，那个钱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啊，他也享受不到。啊，他必定要有寿命才能去享受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那么庄严。啊，如果去到那边呢，没几天就死了，那你什么都落空了。啊，所以极乐世界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无量寿。啊，有了无量寿呢，那一切的无量你就能享受了。啊，所以寿命啊是第一德。那么你要得到长寿，必须修无为布施啊，啊，都修无为布施啊。那么法布施里面呢、啊，当中它有财，包括财布施、无为布施。啊，因为佛法呢。能够帮助众生啊远离颠倒恐怖妄想啊，那是究竟的无为布施。当然啊，你这个法供养啊，你得的是健康长寿啊，这个因果啊，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啊，这里叫忍啦、啊，我们讲肯定啦 啊，你可以肯定的，没有怀疑啊。未来国人，未来国人就是。看到现在修什么因，那就知道啊，未来会得什么果报。那这个也确定了、确认了啊，没有怀疑啊。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虽然未来还没到，果报还没现前，但是呢，因缘成熟的时候，那果报一定会现前的。啊，对这桩事情啊，也没有丝毫怀疑，啊，也认可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都很动乱。啊，我们也常常啊，看到新闻、报章、杂志报道的一些信息，啊，又有。一些预言的信息啊，那么古今中外啊，有很多预言 预言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大灾难。

那这个预言啊，有很多人他也不相信啊，认为啊这些也不可靠啊，未必是真的。那么这个预言啊，我们可以做参考。那是不是灾难会如同预言讲的啊那样的时间那样的情况，这个也说不准也不一定。但是我们根据啊我们已经看到的灾难已经发生的这些啊，这些我们是可以确定的了啊。那这个灾难确定啊，就是的确啊，我们现在这几年啊，是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这是真的了啊，这个就不是假的。那么今年在我们台湾啊那个比较大的灾难就是八仙乐园啊，八仙乐园那个爆炸案啊，还有艾迪勒台风啊，也有人伤亡啊。那大陆呢，天津那个化学工厂爆炸啊，那个觉得更严重啊，还有翻船的啊。啊，这个长江啊，轮船翻了，几百人生命也就没有了。那外国也更多啊，还有战争呢、啊，啊，现在中东很多难民呢、啊，我今天看报纸，很多难民跑到欧洲去了。啊，原来德国啊要尽量收难民，现在难民太多了，收得他受不了，现在就先喊停了。那这个都是灾难啊。那这个是真的啦，啊，所以预言我们参考，但是我们还要回头来看看我们现实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地球啊，你看天灾人祸是不断，越来越多。啊，现在呢，这个媒体资讯发达。全球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桩事情啊，五分钟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啊。特别现在手机在传递的更快，那我们可以确定的啊，这个灾难的确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乱象啊，这是果啊。啊，那有果呢必有因嘛，啊，必定有它的原因嘛。那这个灾难，这个果是不好的嘛，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嘛。那不好的果，那肯定它的因是不好的嘛。那不可能啊，它好的因，它造成不好的结果。啊，佛给我们讲啊，没这回事啊。无有是处啊，没有这回事啊，因果它一定是相应的啊，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是相应的啊，所以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丝毫就不会有差错。那么我们看到灾难啊，灾难怎么来呢？这个地球的人类啊，心不善。造十二业造太多了啊，感应啊这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花报啊，还不是真正的果报，还是花报啊。这个就是前面上一句讲因果人啊，这个因当中有果，果当中有因。啊，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灾难好像还不是很严重啊，不是很大的一个灾难

但是很频繁，很多，很密集啊。这个花报啊，也是给我们一个警讯啊，后面啊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肯定这个果报呢？因为人心不善嘛。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间的人心呢，他头脑在想的是什么，他的思想他想什么，他心里想什么，他眼里讲出来的话呢，他讲什么啊？他身体行为做的是什么啊？看一看啊，都贪嗔痴啦啊，十二业造作这个十二业多啊，而且力量大，人数多，力量大，修十善业的人少，力量小，那当然啊会有灾难啊。但是呢，有少数人在修啊，在念佛，是可以帮助这个地球啊减轻灾难，缓和灾难发生的时间啊，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啊。如果要这个地球上大灾难化解啊，那要多数人修善念佛啊，吃素。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就是造成啊刀兵劫的因素。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啊，以为啊这个动物啊就是给人吃的嘛，给人杀来吃啊，这应该啦，应该给我们吃的。啊，弱肉强食嘛。但是不知道啊，这个当中有因果的啊。现在我们吃它，将来还要还因缘遇到的时候还要还它啊，吃它半斤的还它八两啊，谁也占不了便宜。那么刀兵劫就是战争，为什么有战争呢？就是杀生来的。刀兵劫这个战争啊，就是冤冤相报，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每报复一次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双方啊都苦不堪言啊，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放不下杀生这个恶业，那就造成刀兵劫啊。那战争是很残酷的事情，这个全世界的人类都知道。那基本的原因啊，从杀生来的啊，所以佛在五戒十善业道、沙弥戒、八关斋戒第一条啊，就劝我们要戒杀，不可以杀生啊，不可以任意的杀生。啊，这个十善业啊，第一条啊，因为为什么摆在第一条呢？因为这一条啊，世间人总觉得。杀生是杀人之道有罪啦，那杀动物吃肉啊，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啊，不知道啊，你杀动物啊也是有因果的啊。这个安世全书啊，万善先知讲得很详细啊，这是讲到未来国人啊，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地球人类造什么样的因，就知道未来他会得什么样果报。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社会上啊，这种种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读佛经啊，包括读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读儒家的《四书伦理》啊，你把这个圣贤啊、活菩萨讲的这个标准来对照我们世间的人心、世间人的言行。他现在造什么样的因，那么你就知道了，他将来啊，果报虽然还没有现前，未来果报还没到，但是呢，你可以

认定他将来会得什么果报。那佛在经上讲的啊，绝对是真实的啊。是讲未来国人啊，那像这三人啊，这是菩萨呢，亦能化一切众生啊。这菩萨用这个来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三世因果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呢，因果教育呢是非常重要啊。因果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印光祖师啊，在生啊，特别啊，提倡因果教育，啊，以因果教育来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因果教育，印祖他提出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啊，明朝啊，《了凡四训》讲的啊，这个改造命运的，啊，第二本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给我们列出来啊，哪些善，哪些是恶。啊，这个感应篇如果真的读通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就会谨慎了。啊，因为呢，它有记功过，啊，加减乘除。啊，如果我们还没有深入啊。这个起心动念还是会犯过失啊，如果深入了，那么就不会了啊。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啊。第三本呢，《安世全书》啊，是文昌帝君因志文用三教啊经典来注解的啊。这本也是讲因果啊，所以这三本书啊，印祖啊一生印最多的。啊，印最多的啊，这个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是普世的教育，普世的教育啊。现在呢，这个是非常迫切的需要啊，这个因果教育啊，我们认识啊，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啊，认识之后啊，我们修善断恶。啊，我们果报就非常的美好啊。所以这里讲啊，这个三世因果啊，是菩萨亦能化一切种子啊。这个甘慧性这个地位的菩萨呢，他以这个三世因果来教化众生啊。那我们啊，自己学了，我们。也能够以三世因果来自利利他啊，我们自己修学也能够啊跟别人分享啊，也能够去帮助别人。那么这个菩萨呢，以能过我人之见，众生等想。啊，这个菩萨呢，以能过，过就是超过，啊，也就是超越了。我人知见众生等想，啊，这个是《金刚经》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他能超越这个四相了。啊，那么一般呢，啊，在《金刚经》讲啊，因为这部经是属于般若部的啊，那么《金刚经》呢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一个代表啊，《金刚般若》啊，《心经》也是般若部的，《般若心经》都讲般若的。那么我人之见众生啊。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凡夫就是有这个四相，

啊，凡夫有这四相，那么有这个四相呢、啊，必定有对立的啊，有我就有人呐、啊，人是我以外的，就是人呐、啊，啊，着这个相。那么根据《金刚经》讲啊，正悉陀梵果的圣人啊，小圣圣子，他就没有四相了。他就破四相啊，所以这个破四相啊，小乘四果就破了。那么大乘呢，菩萨呢，不但破四相，还破四见啊。所以《金刚经》前半部讲破四相啊，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后半部讲破四见啊，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破四见。那破四见啊，层次比较高啊，菩萨的层次啊，前面破四相啊，这个小乘果位就能破了。那么这个地位的菩萨呢，也能破这个我人之见众生等想了，能够超越了啊，不会再去执着这个了。那我们现在凡夫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啊。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一下子放下啊，但是呢，我人呐、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先淡化啊，比较淡化呀，啊，慢慢的、啊、让它淡化啊，就是不要太强烈的那个我的那种对立啊，不要太强烈，这个。读般若经啊，读金刚经对这个有帮助啊。另外啊，就是拓开心量啊，一切呢为众生啊，把这个执着呢慢慢啊给它淡化啊，给它挤破啊，大心量啊给它挤破啊，所以我们讲回向啊，就是常常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啊，教我们破执着，它也是用这个方法啊，就教我们啊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从灰想灰灰想天到那个烟灰软动，那些胎生、卵生、湿生啊，这些众生通通要给他度到啊，入无余涅槃啊。化愿呢、啊，要度这个众生入无余涅槃，但是呢，又不可以着度众生这个相啊，所以接着又讲啊，十无众生得度者，是在讲没有众生得度啊。为什么讲没有众生得度？因为众生本来是空的嘛，是虚妄的嘛啊。那为虚妄的为什么还要度呢？也怕我们着挥法相啊，所以啊，你要去修六度，去度众生啊。那么你再把这个着这个法相给它断除啊，那么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不着法相，也不着挥法相，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那就得大自在了，所以不可以说，哎呀，反正众生是空的，怎么度他干什么呢？啊，你就不度了，这就着空了。啊，这度众生呢，就执着有众生可度。哇，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了啊？啊，什么众生都是我度的，着有了，这着有着空都不对啊，因为两边都不着。那怎么样才能两边都不着呢？你要去度啊，度了呢不着那个相啊。好像啊，我们做事，你去做事啊，你不要去着那个做事的相，那你就自在了啊。该做的你就要去做，把它做好啊，天天去工作，天天上班，不着工作之相，两边都离了啊。那如果

不懂这个道理啊，哎呀，不要着想，那不要去工作了。啊，那看到呢，看到人啊，啊，就有人像啊，那个人就站在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人像啊，那我自己就是我像啊，那到山洞去躲起来。啊，但山洞去躲还是有我像在啊，还是有个山洞的像啊，那走到哪里都有像啊。啊，这个就错了啊！是叫你心里不要去着那个相，不是叫你去逃避那个相，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能错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超越这个。啊，所以心量要拓开。心量拓开呢，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呢，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呐，不要说为我这个国家想。啊，现在起心动念啊，他老人家讲啊，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你起码呢要为这个地球的人类着想，最起码的。那心量再扩大呢，还要为其他的星球的众生着想。那心量最大的就是活菩萨啦，尽虚空遍法界，一切都是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啊，你这样才能破这个四相四见，不然你心量啊就锁得小小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地球为什么这个纷争这么多呢？都心量太小。啊，他的起心动念呢，为我这个家想。啊，怎么样啊？为我这个家有利益。啊，只要对我这个家有利益呢，我伤害你家的利益也可以。那一家他也跟你这样想法，那你说乱不乱？啊，你这个国家呢，这个事情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你想到我这个国家的利益，你有没有想到那其他国家的利益？你有没有为他想？还是只有想到我的利益，我就不管你的利益了？啊，损害的利益，只要对我有利益啊，那也可以做。那世界动乱就是这么来的。那每一个国家都这么想嘛？啊，你想你的利益，我也想我的利益啊，那就怎么样啊？就斗争了，斗争升级就战争了，就这么来的嘛。如果彼此大家互相会替对方想，那这个地球就和平了，就太平了。心量的问题，心量太小啊，在一个族群、一个地方、一个小圈圈啊，我这个国家好，你那个国家不好，你说我会好到哪里去？啊，而且现在呢，整个地球它都息息相关的。啊，你说我这个国家经济好，啊，其他的国家经济都不好，你这个国家经济会好到哪里去？你一定受到连累的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老和尚讲的是正确的。你去说，为这个地球讲，这个地球所有的国家都好，那我当然也就好了。要这样想才正确的啊！现在想的心啊，都是自私自利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啊，给它纠正过来，这才对的啊！所以过去有人说啊，批评慈济啊，拿我们台湾的钱去帮助其他国家的人，那这个这些人很不明理。啊，去慈济他是为我们台湾人在修福啊，你要感恩他呀，他替我们修福啊，啊，我们多省事啊，啊，你捐一点钱给他，他还要忙得不得了去替我们修福，啊，替我们台湾的人民修福啊，啊，不懂得感恩还要去埋怨，那这个就不对了，所以人啊要明理。不明理的人他就会这样，明理的人他就不会了。啊，不能只想到自己，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啊，你修这个救济，你财布施，你会得财富啊。啊，眼光啊，不能很短视的。啊，比如说这个，你去救济其他国家的人啊，救了多少钱？啊，几百万、几千万。啊，如果那个灾难啊，你减轻一点啊，你什么？

不明理啊，那心量啊，它就会很小啊，应该啊要拓开心量啊，特别我们海岛国家的人啊，心量都会比较小啊，那个住在大陆的人啊，他心量会比较大，这个我是到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啊，看看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住在那个岛啊小，他想的就是这个，他心量就很小。啊，那么你住在一个大的国家呢，他心量就会比较大。啊，彼此啊，他都能够去宽容不同的族群。啊，这是啊，过我人之见众生等相，即外道导想所不能及。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叫外道。啊，这个外道呢，也不是说在骂人啊，只是说他修学的方向不对啊，应该啊向内心求，不能向心外求。啊，这个外道呢，有佛门以外的外道啊，也有佛门里面的外道。啊，佛门里面的外道呢，比如学佛的人呐、啊、皈依的人呐、啊，甚至出家的人呐、啊，他也不知道要往内心求，也是往心外去求，那个就叫外道。啊，佛门里面的门内外，啊，外面的外道是门外外，啊，这个方向错了。那我们要找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你要从内心去找，你就找到了。啊，所以这次在香港啊，啊，这个。有人给老和尚讲啊，这个一般外国人啊信上帝啊，说这个万物都上帝造的啊。那么有人就问啊，上帝在哪里啊？啊，提出这个问题啊，问老和尚啊，老和尚你告诉他嘛，他说你就是上帝嘛，你就是上帝。啊，的确这个话是真话，真话。为什么呢？没有你哪有上帝？没有你的存在，上帝在哪里？啊，那我们套一句三十系念的话，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信基督教的呢，如果用这句话呢，上帝即是我心，我心即是上帝，那不都是一样吗？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没有你的心，哪有这个外面的一切呢？所以你要从你内心去找，这样就对了。啊，你心外去找，哦，哪里有个上帝啊？你找不到。啊，从你内心找，你就找到上帝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从你心里去找，你就找到佛了。你到外面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回头啊，啊回归，啊佛门讲回头是岸呐、啊。你回头去找就对了。你到外面怎么找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外道啊，是他修学的方向不对，啊要往内心求，他想往心外去求才叫外道。啊，不是骂人的话啊。啊，导想就是他这个想法颠倒了，错了。啊，那么这个菩萨的，他不会被这个外道颠倒想来破坏他的正知正见。啊，他的正知正见啊，不会被这个外道所影响。啊，如果我们没有修到这个层次呢，哎，那很容易啊，会受影响。啊，因此我们还没有。自己这个修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跟一个善知识啊，不能离开啊，这样啊，我们修学的方向才不会有偏差错误。好，今天啊，时间
也到了啊。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

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一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啊，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如果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
啊，造恶业，地层要加，加不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气的人，如果都造十二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啊，那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乐因果，《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啊，讲善乐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啊，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啊，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
不知不觉，性德往外。

礼物。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啦，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金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啊，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四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只要把这个心、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
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些年呐，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7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呀。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要辅导的老师每天都有作息的时间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反正进来要收手机，7天不能看手机那有很多人一开始一进来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又吵又闹的闹情绪但是他们就是给他安抚慢慢他这个心能够安静下来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到了第五天以后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7天圆满甚至还有一些人他觉得怎么这么快？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做个15分钟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教学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我们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你这个原则抓不住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甚至没效果所以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那最怕是分心分得太多学得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通家呢，样样通那是大菩萨再来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他可以写很多他样样都能通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我们敬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
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

其他先放下。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都必须要这样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愿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俗宝，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柯注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专读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这个罪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那就很难了。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相安乐行那讲到修行就如说而行那闻而不行，如说食俗宝，何计积贫？这个也是劝我们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不知道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也无济于事也没有帮助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解了以后要行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这个四众弟子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刚刚学佛勇猛精进，但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没有一样能成就。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

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啊，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敬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啊去思维，啊，去把它落实，啊，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啊，他听都听不到了，那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啊。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啊，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第四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啊，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啊，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啊，这些诸天的眷属啊，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啊，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啊，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啊，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四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啊，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啊，不仅是形式啊，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啊，我们有礼拜啊，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啊，要升起啊，效法学习

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就是叫转。那转过来啊，跟活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那一境界一现前呢，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活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净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拥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你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

自然它就没有了。啊，我执就是心量小啊，化小千千啊，事实情况啊，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啊，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啊，它本来就没界限的啊，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啊，小到可怜啊，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啊，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啊。所以这个大乘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啊，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那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啊，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道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止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就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啊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忉利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啊，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啊，
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

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啊，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十一句的经文啊，

就是共同科目嘛，啊，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呐，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啊，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地藏经》啊，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啊，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啊。现在请翻开570页啊，第七行啊，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啊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治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治理就是我们身体的啊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啊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啊？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 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啊，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啊，当时还没有学佛啊，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

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化缘呐、啊，化五金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呢、啊，说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呐、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呐、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喜如老人啊，那么这个啊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给他讲，哎，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啦，去给你化缘啦。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啊，非常懊悔啊，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呐，啊，赶快去供香油。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应，啊，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哦，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嗯，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其实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啊，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呐、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啊。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旃茶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了。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旃。

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印。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就明印啊，这一类叫明印，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也就是说现前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了。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尘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 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白舌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
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啊，关键呢，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定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啦。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那个盲修瞎练呐、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

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啊，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如果造十二业，那就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啊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啊，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不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二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了。如果我们断十二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

差遣属下这些小弟神啊，也来护持众生啊，啊，这万物加美啊，增加它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乐因果，地藏经就是因果教义，讲善乐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福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呢、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啊，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即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
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先流泛背。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先流泛背。先流泛背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今地神不为能主言福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了。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一事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啊，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这些年呐，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我问谢总啊。说你

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啊，要辅导的老师啊，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啊。啊，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7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呐、啊，啊，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呐、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7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啊，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呐、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呐、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做个15分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啊，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但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啊。所以四诸四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的太多啊，学的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净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啊，那其他先放下，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啊、都必须要这样的、啊、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罪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向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俗饱，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

一寸是真实殉世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个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业有相安乐行啊。那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饥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如果我们经也听得很多，读得很多，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得再多 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啊，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啊，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啊，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啊，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啊，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啊去思维啊，去把它落实啊，依教奉行。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

放令受，他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思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形式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我们有礼拜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见到菩萨啦向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要升起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他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常常忘记一境界一现前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
所以

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活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永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灰灰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啦。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啦，不是真的。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乘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
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那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啊，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止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正乐，不但，啊，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互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这个在本经啊，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呐，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实际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了。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了。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所以《地藏经》

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起心动念了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这个应就是感应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回应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那么第二类的显感显应很明显去求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也确实很明显的。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周邦道老居士。那么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在大陆好像南京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遇到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他当时没有给他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化五斤香油他不给。问这个出家人师父你从哪里来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又在旁边讲一些现在出家人很多都是骗人的啦这个欠这个周夫人不要给他这个在周扬慧卿

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啊，那么这个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化身了，去给你化缘了。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非常懊悔啊，当时就花了5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化在他面前呢？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有感必有应。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菩萨、活菩萨一定有应，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即使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不会没有应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这个心有几分沉静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总之，众生有感，活菩萨肯定有应这个感应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也给我们讲这个我们看讲记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地藏菩萨来摸顶给你受记这个显应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这个是明应，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就明应。

啊，这叫这一类叫明业，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呢、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呐、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力，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了。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成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 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哦、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 啊若遇两时斗乱者说无时白时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关键呢、啊、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那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看不到成绩，没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三贵德孝悌90。曾子曰，生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立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则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这一条啊，出自于《谏趋礼记》啊，《礼记》里面记录出来了。曾子曰啊，曾子是孔子的传人。曾子啊，在孔门呐 啊是传法的人啊，传孔门心法的人。曾子讲：“生也者啊，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父母之遗体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父母啊遗留下来的啊，所以说父母之遗体啊，我们的身体啊得自于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行父母之遗体，我们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给我们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行这个身体啊，行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啊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的行为啊，在佛法讲身口意三意的行为啊，这个是行啊，行父母之遗体，我们这个。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啊，我们平常生活上的啊一些言行，敢不敬乎啊？就是说啊，怎么敢不孝敬呢？啊，这个敬是孝敬。那下面呢，

0: 给我们讲出来了啊，这个怎么样才是孝敬父母啊？怎么样来行父母之遗体才是孝敬？第一个是居处不庄非孝也啊，居处就是我们平常啊居住的处所不庄重，这个自己本身啊起居作息不正常，居住的环境啊不整齐不干净啊很乱啊，这个是居处不庄啊，自己生活不正常啊，住的环境啊不整齐啊，是不庄重了啊，居处不庄非孝也，这个就不是孝敬了，没有尽到孝了，这第一条。第二条，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是忠心，这个为国君为国家办事啊，为团体办事，这个没有尽心尽力啊，这个心不忠诚啊，这个也不是孝敬的表现啊，这个第二条。第三，吏官不敬非孝也，吏官就是道职了啊，这个吏官就是你到了哪一个职位，那么对这个职位的工作事情啊，这个人事物，那没有认真负责就不是孝敬的表现了，也就是说没有尽到责任啊，尽到自己这个职务啊，这个官职的责任，没有认真负责啊，这个不是孝敬的表现。第四个呢，朋友不信非孝也，跟朋友往来交往不讲信用，这个也不是孝敬。第五，战阵无勇非孝也，战阵就是打仗啊，去当兵当军人啊，如果不勇敢上战场啊，这个也不是孝敬啊，所以当兵当军人啊要勇敢，作战的时候啊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勇敢的精神，怕死退缩，这不是孝敬的表现。这五个方面做不好，那么就会损及父母的名声啊，他怎么敢不慎重？所以这个五个方面啊，讲的是反面的，那反过来啊就是正面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行为啊，不敢不孝敬，我们居住的地方要庄重要整齐，作息要正常，那么出去为国家为团体这个办事啊，要忠啊，我们到一个团体一个单位，到那个地方担任一个职务，要认真负责啊，朋友要讲信用啊，如果当军人啊作战要勇敢啊，不能怕死啊，那这个五方面呢都做到了才是孝敬父母啊，这五方面如果做不到，灾及一切啊，就有灾难了，连累到自己的父母亲了，这对这五方面怎么敢不慎重不恭敬呢？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注要360第一册三贵德孝悌91。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敬，周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为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二言不出于口，混言不及于身，不入其身，不修其亲，可谓孝矣。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每次开口说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踏出一步，不敢忘记父母，所以只有走正道而不敢走邪僻的捷径。有船可以乘，就不涉水过河。不敢用父母遗留给我们的身体去冒险。每次开口说话，不敢忘记父母，因此不会口出恶言，招致别人的怒骂。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能够这样谨慎小心，不侮辱自己的名声，也不使父母遭到羞辱，这可称得上是孝了。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对自己的言语行为啊，多想到父母啊，所以这个是不敢去做一些危险冒险的一些事情。那么也不会随便讲话啊，这个讲了不好的话，讲一些恶言恶口，那遭到别人的这个批评，这个就会羞辱到父母，不修其亲，不入其身，这个可以称得上是孝顺父母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三贵德孝悌92。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条出自于鉴酒孝经。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人如果不能爱他的父母亲而去爱其他的人，那么这个叫做悖德。

这个悖就是违背了，违背道德，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其他人，这个就叫违背道德，不尊敬自己的双亲，不尊敬自己的父母亲而去尊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能啊孝敬啊自己的父母亲而去尊敬其他的人，

0: 啊，像常理举要讲常理啊，这个伦常啊，这个礼法啊，这个都违背了啊，所以爱自己的父母，那才能去爱其他人啊，爱其他人呢、啊，是从爱父母而扩展出去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尊敬自己的父母啊，在。扩展到尊敬一切人，那么这个才合乎礼法啊。所以这个孝悌啊，到92，下面呢、啊、就是讲到仁义啊。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在贵德我们已经学习过第二这个孝悌，今天要进入三仁义第93条。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曾子曰，曾子是孔子的传人，孔子的学生，也是传人。曾子说，士啊，这个士就是古时候啊读书人，读圣贤书的人，不可以不弘毅，就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这个心智不可以不宽宏坚毅，人以为己任，这个任重而道远啊，因为肩负的责任重大啊，这个是任重而道远啊，因为任重道远，事啊必须啊有弘毅，然后能担负起这个重责大任啊，所以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这个不亦远乎？那么这个承担这个责任呢，到死为止，这个路程不是很长远吗？这个一条啊，曾子说，做一个读书人，这个志向不可以不宏大、刚毅啊，因为啊，肩负的责任重大，而且啊要走的路程很长远，把实行仁德、推广仁德这桩事情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很重大吗？这个重责大任要一直承担下去到死为止，这个路程不是很长远吗？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一个读书人啊必须有的志向啊，所以不可以不弘毅啊，因为任重道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仁义94。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则人之恕也，正则义之要也，至矣哉。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谏。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言这个一言有一句话是可以时常奉行的，就是恕这一个字宽恕的恕。这个孔子讲恕道终身可行，这是宽恕别人对别人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对别人要有恕道。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那一行就是有一个行为这个履就是实行，有一个行为可以时常去实行的，正也就是正，正直无私，恕则人之恕也这个恕就是恕道，是施行仁德的方法这个恕就是方法要怎么样去实行这个仁德，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宽恕别人，正则义之要也这个正直是道义的主要的，是道义主要的地方就是它是主要的，就是要正，讲道义就是要正直要有正确正当正直无私这是道义当中最重要的至矣哉至矣哉就是这个恕与正是太重要了至要就是最重要的了一个恕一个正一个恕道一个正道这两个就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

德，仁义95。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颜渊问仁，颜渊也是孔门孔子的传人就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就是颜回这个颜回家里很穷但是他的道行就是道德学问就非常的高了。那么有一天颜渊请问孔子怎么实践仁德这个人从哪里做起要怎么做问人。子曰孔子回答了。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言行都合乎礼节这就是仁。一日克己复礼只要有一天真正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天下归仁焉那么天下的人都会受到感化都会来皈依归向于仁德。实践仁德全靠自己来下功夫就是为人有己仁德这些事情都是由自己来做。而有人乎哉不是要靠别人的。这个还要靠别人吗这个是自己的事情。那孔子就这么回答。所以行善在自己不在别人。就是从自己做起了。曰这个曰就是请问其目。颜回呢那么就进一步再问啦请问呢这个老师具体的条目有哪些条目来下手。孔子回答子曰非礼勿视就是不合乎礼节的事情我们不去看。非礼勿听不合乎礼的一些言论一些声音音乐等等不合乎理的我们也不听就是看跟听都要合乎理像现在呢电视网络啦新闻报纸那不合乎理的一些内容我们不看这些广播电视节目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也不听不看不合乎理的话不说就是非礼勿言就是不合乎理的话不说非礼勿动一切不合乎礼节的事情都不动心也没有不当的行为啦所有行为都要合乎礼节那么这个是孔子回答颜渊这个序幕就是这是四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是克己复礼的条目要克己复礼为仁那么就是从这四方面下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仁义96。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兵，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条出自于《谏九·论语》。仲弓问仁，仲弓请问如何实践仁德？子曰：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兵。这个大兵呢、一般指国兵啊，国家呢这个贵宾，使民如承大祭。这个大祭啊，古代啊指重大祭祀，叫大祭啊，包括天地祭天祭地祭祖啊，这些都是属于大祭。那么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兵，出门啊与人相见啊，像啊接待国家贵宾一样恭敬，使民如承大祭啊，差遣民间劳力，那么就像承担啊重大祭祀一样的慎重啊，也就是说，你要差遣使用啊民间的这些力量啊，这个财力来做事啊，要像承担重大祭祀那样的慎重啊，不能随随便便的啊，要。所以使民啊如承大祭啊，好像啊承受啊重大祭祀啊，这样的是态度啊啊来使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啊，不要啊强加于别人啊，不要啊强加在别人身上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啊，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了啊，不能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加到别人身上去，推到别人身上去啊，这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比如说啊，吃的东西啊，觉得那个东西啊已经不好了啊，不卫生了啊，那这个东西这个自己不要吃了啊，那么把这个布施给别人，这个就不对了。啊，好像啊，有一些食物啊，这个过期了啊，自己不吃啊，然后送给人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所以凡事啊，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的事物啊，就不要再布施给别人了，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去了。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诸侯的国家里没有人怨恨，在大夫的封地没有人怨恨，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做事，那么也都不会有人抱怨，这便是仁德。那这个是出自于《论语》啊，就是我们学习的啊很重要的啊一个经典。好，那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
1: 仁义
0: 97。贫贱知之不可忘，曹康之躯不下堂。这一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2。贫贱知之不可忘，我们在贫贱患难当中的知交朋友，纵使自己后来辉煌腾达了，也不可以忘记我们在贫贱患难之中的知交朋友，不能忘记。曹康之躯不下堂，这个曹康之躯就是贫困时候与我们共患难的妻子。这个曹是酒渣，康呢是骨皮。曹康比喻粗劣的食物，就是妻子这个妻子在我们贫贱的时候跟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等到我们发达了不能抛弃遗弃。下堂就是这个形容女子被丈夫遗弃，或者和丈夫离异现在说离婚了，这个自己发达了，那么在自己贫贱时候共患难，跟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就不要了这个人就很薄情了，很无情了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所以不可以自己发达了跟我们共患难的妻子就不要了这个绝对是错误的所以这一条主要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忘本纵使自己辉煌腾达了，患难之中的知交朋友不能遗忘，跟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妻子也决定不能够抛弃了，这个才是正确的做人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第四诚信98。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邻，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礼，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取得其情，其为诚乎？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天地是有纲纪的，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君臣之间是有道义的，不真诚就不能相处共事，父子之间是有礼节的，不真诚就会无礼而疏远，夫妇之间是有恩义的，不真诚就会忘恩而离义。啊，这个离义啊，就是现在讲的离婚了。结交朋友是有情分的，不真诚就会无情而断绝来往，以道义来处事，待人接物，多能应对恰当，维系的体察到对方的心意、需要，或是事物的真相，这唯有用真诚心才能做到。那么这一条啊，主要讲的啊，就是一个真诚。啊，真诚的相处，啊，这个相处啊，就是五伦呐、啊，夫妇、父子、朋友、啊，君臣，啊，这个都属于五伦。那么五伦关系呀、啊，都是建立在真诚这上面。啊，如果没有真诚心啊，来这个对待。那就会如同这一条所讲的了，这个是五伦呐、啊，以这个天地的现象啊，都是有纲纪的啊。这个天地有纲纪啊，也是诚啊。如果不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啊。这个叫诚信。啊，所以这个看天地自然界啊，就是一个诚信啊，一个纲纪，那么才能够啊化育万物。这个诚信啊，就是天亮啊，该亮就亮了啊，四季啊，该热就热，该冷就冷了啊，那这个就是取这个。天地有这个纲纪，有这个诚信啊。如果不诚啊，没有按照这个规律，那就不能化育万物。那么再对照到我们人的啊人事方面来啊，也是一样啊。所以人与人相处啊，这个五伦关系呀、啊，都是建立在一个诚信的基础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99。君子养心莫善于臣，至诚无他，为人之所，为义之行。诚心守人则能化，诚心行义则能变，变化待心，谓之天德。这条出自于谏38，孙清子。君子修养心性，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这个至诚啊，就是诚心达到了极点。要做到至诚，没有其他方法，唯有从信守仁德，实践道义，这里做起，以至诚心来守住仁义道德，就能教化人民百姓；以至诚心行使道义，就能改变风俗，使民心向善，善良风俗待而兴起。这个待兴啊，就是更迭兴起，就是盛行的意思。这个善良的风俗就能够兴起盛行，如此可以说是与天同德。这个一条就是讲做一个君子，那么得要修养自己的心性。这个修养心性莫善于臣，就是诚信。那么臣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唯有守住仁德，仁义，为义之行，就是要守住仁义，这样的诚心来守住仁义，那么就能够去感化人民百姓，社会的风俗就会兴起善良的风俗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四诚信第100条，为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会矣，故君子重之。这一条出自于卷50原子正书。为啊，就是只有的意思，为君子为能信，只有一个真正的君子能够信任人。若一个君子，这个君子啊也是指领导人，若领导的人一旦不能够充分信任有德有才的下属，那么一生的事业就会废弃。所以有德的君主非常注重信任的态度，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做一个君子啊，能够信任人啊，对人啊有信任啊，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才能为他办事啊。如果不信任，那别人啊也很难为他办事，那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了。所以说为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会矣，故君子重之。那么君子啊重视这个诚信啊，信任，那这个是每一个人啊都必须学习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诚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2: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2: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2: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2: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2: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意。
2: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从下面两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那么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是观世音菩萨向世尊报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说这个咒主要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这个缘故，所以来说这个大悲咒。那么得到安乐这个是总说，总说我们一般讲这个得到平安快乐，我们这个世界上特别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是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人类

以及一切众生，包括这些动物、植物、矿物，都没有安乐。为什么呢？灾难很多，灾难多就得不到安乐。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灾难可以说无量无边的，说不完的。精神、物质、环境各方面的，是不安乐的一个地方。《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真的是这样。在三界六道啊，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之前啊，没有安乐可言了。那么没有安乐呢，就很多苦啦，受苦受难啦。那么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赶快离苦得乐。这是一切众生呢的需求，很自然的需求。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没有安乐，苦难很多，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慈能与乐，悲能拔苦。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那么下面除一切病故，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你说安乐还不安乐，就不安乐了，身心不安了，那肯定不快乐，很苦恼。如果我们病排除了那么就安乐了，起码 得到一个阶段性的安乐，暂时性的安乐，在六道里面只能这么说。那么真正得到究竟安乐，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极乐那才是真正的安乐。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纵然升到天道，那个安乐呢也是阶段性的，有时间性的。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除一切病故，这个病是我们这个身体上大家都很不愿意有病，没有一个人希望他生病，希望他常常生病。大家呢都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那么这个病太多了。这个一切就是涵盖很多方面。精神方面的，生理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身体的病痛。那么心理有心病，身有身病，身体的病，心有心的病，那么我们身心都有病，要念大悲咒了，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就能排除一切病了。
啊，昨天有一个同修来找我啊，他的孙子要到医院开刀啊，我就给他建议啊，刚好我们在讲这个经啊，建议他们家属啊，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让他这个开刀啊能够顺利。啊，还有妇女生产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超啊，特别特别的开始啊，一定啊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么家人呢，要在病房、产房外面呢、啊，跟他助念啊，让他顺利生产。那么病人呢、啊，去治病开刀啊。也要跟他助念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一般呢、啊，我们知道啊，往生啊，送往生呢、啊，要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送往生、啊。那么如果这个治病啊，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是佛在《无量寿经》啊，这个给我们开示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病很多，奇奇怪怪的病，什么病都有，过去没有，现在都有。现在的病啊，比50年前啊，不少都多了几百倍。你到医院去看啊，都满满的。自己本身的病啊，外面呢、啊、这个意外啊，发生意外，这些病啊，火灾、水灾种种啊，这些非常非常之多啊。那么，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举出这个求菩萨加持啊，这个治病的公案，大多数是古代的，啊，都是唐宋，啊，差不多是那个时代的，啊，古代啊，这个求观音菩萨加持啊，治病的、治好的啊，这个公案啊非常多。那么现在呢？也是很多啊，近代啊，这个有人这个收集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专门收集现代人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得到这个菩萨加持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些事例，现在我们有印出来。那么这个其中啊，治病这一部分啊，占的比例就非常之多。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啊，得寿命故。这个得寿命，就是说寿命延长，寿命延长。那么跟除一切病啊，当然有相关了。这个病治好了，寿命啊才能延续下去。如果这个病治不好啊，人就死了，寿命也就终结了。所以这个上下这两句，它是有相关的。那么得寿命啊，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

列了一些公案啊，我们挑个一两条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它这一部分呢是娱乐之长颂啊，这个非常多啊，里面讲的非常多。那么这里讲啊，曰长寿，长寿就是延长寿命。那么我先把这个第一个啊，华严珠林啊，华严珠林啊，这个是啊，古代这个祖师大德啊。把这个佛经啊，就是故事公案啊，收集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名称呢，叫《法院珠林》。里面呢有一个公案啊，是这样记载啊：唐路人劝变革，师为乡人造模，建作名官，暗臣当死。人劝。化观音像于四壁，乃免。那么这一个公案啊，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讲过好几次。这个公案啊，是被这个阴间啊调去当差啊，调去做官了啊，所以就死了啊。这个《华严珠林》记载，这个公案是在唐朝。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呢，他那个故事啊是发生在他们家乡啊，在他小时候，他小时候啊，就在他们隔壁村啊，好像有一个秀才啊，这个清末的时候一个秀才，一个读书人啊，有一天啊，就看到很多人啊，这个抬轿子啊来接他啊，那么拿一个请帖啊来请他啊，问他呢，你是不是某某人呢？他说是啊，他说是，那就请你跟我走啊，去见我们元帅啊，那就上了轿了。上了轿了，好像这个轿啊，这个人啊，没有在这个地上走，好像在空中飞翔的，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么个地方啊，好像有那个营帐，古时候军队啊扎营的，那么这个人就带他进去了，见他们元帅了，进去这个营帐里面了，见他们元帅。那么一进去啊，看到这个里面啊，做一个将军啊，那就给他讲啊，说他是叶辉啊，叶辉。那他想想，不对啊，那怎么会是叶辉呢？叶辉是宋朝时代的人，他早就死了，不晓得死了几百年了。那我怎么会到叶辉这个地方来呢？难道我死了吗？那这个叶辉就跟他讲了，他说呢，现在啊，要这个去打金兵啊，缺一个文书的，要请你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么给你三天的时间呢，回去家里啊。把你那个家里的事情处理好
啊，三天后我再去派人接你来。

啊，那么这个秀才听到啊，他说不行啊，我家那个父母还老，儿女还小，那我还年轻，我这个家庭的责任未了啊，我还不能来呀、啊。那旁边就有人跟他讲，那个岳飞看得起你啊，你还在推辞。啊，别人想要来呢，都没办法，叫他不要再多说了啊，赶快回家去处理后事吧。然后就把他送回来，送回来呢，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么他被接走的时候呢，就像死了一样啊，只有心口温温的，心口还温温的啊，也都不能呼吸了，好像死了一样。让他醒过来，让他醒过来，他们家人啊，看到醒过来很高兴哦。哎，你怎么一回事啊？到底是生了什么病？啊，怎么都不省人事了？啊，他说是那个宋朝时代那个岳飞啊，派人呐、啊、接我去他那里呀、啊。啊，他说他还要去打金兵，啊，要去打金兵。啊，要我去当他的文书，啊，给我3天的时间呢、啊，回来家里啊，处理后事。3天后，他就派人来接我去了。那么他的父亲呢、啊，听到这个事情啊，他放不下了，啊，他说不行啊，你年纪还轻，啊，还有儿女。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你这个家庭责任未了，那怎么可以去呢？啊，怎么能死呢？啊，说什么他父亲都不答应，但是也没办法，找到他了。啊，他只好把家里的事情啊，该交代的交代好。那么到了第三天呐，他就躺在床上了，啊。又看到呢，接他的人又来了，啊，这次又有了马匹呀、啊，还有马匹，啊，就给他父亲讲，啊，他说这个接我的人呐、啊，已经在门口等了，啊，只要你点个头答应一下呢，我就跟他去了，啊，他父亲就不答应，啊，不答应呢，那就僵在那个地方。来接的人呢，在外面一直等。那么这个秀才呢，也走不了。啊，后来呢，他就劝他父亲了、啊，给他父亲讲，啊，说人呐、啊，总有一天会死的嘛。啊，那我们也是总有一天要分开的，啊，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啊，你就放下吧。啊，这个岳飞。找到我了啊！如果不去啊，那恐怕他如果来找麻烦了、啊，恐怕我们全家人啊都要受连累了。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你就答应了，让我去。啊，能够做这个民族英雄的，在他的下面做事呢，也是这个光荣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父亲呢，实在是无可奈何。啊，到最后呢，很不愿意的呢，答应了头一点，那么头一点呢，那么他这个儿子啊，当下就断气了，啊，就跟来迎接的人，这些是鬼神啊，鬼道的鬼神去了。啊，所以他们乡村的人呢，啊。很多人去围观呢、啊，去看，那么这个事情啊就传开了。说这个岳飞啊，现在在这个鬼道里面呢、啊，还是在当将军啊，还要讨伐金兵。他这个讨伐金兵这个心呐、啊，还没有放下，啊，阴间还在打仗。

那么这个是最近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他们家乡啊，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是这个是近代的啊，近代。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是唐代的啊，这唐朝啊，陆仁庆先生呢、啊、病革就生病啊，那么生病，他也知道他为什么生这个病啊，他这个病啊，不是一般的病啊，他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他自己知道啊，知道呢，是他们家乡的一个人啊，姓赵的赵某啊，这个赵某啊。也是已经死了的人、啊、那么在阴间里面、啊、推荐他呢去当冥官、啊、冥官就是当到阴间、啊、去当官。那么到阴间去当官、啊、这个古代有，这个现代也有、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引用朱敬昼老居士他的业障、啊、清朝末年的国学大师，他的业父、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啊、白天、啊、在阳间、啊、政府机关上班、啊、晚上、啊、到阴间去上班、啊、大概到傍晚那么接他上班的人呢、啊？那个轿子就抬过来了，啊，他就去上班了，啊，所以他那一段时间非常累，非常辛苦。白天要在阳间上班，啊、晚上啊也不能睡觉啊，还要到阴间去上班，这就很累啊，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啊，有时候做得很累的时候呢。晚上啊，他就写个请假条，啊，用黄纸写啊，写个请假条。今天呢、啊，他也太累了，不能去上班，啊，给这个阴间的鬼王啊，这个，我们佛经上讲鬼王啊，在大陆啊，山东啊，五岳呀、啊，东岳大帝啊，那里上班，那管好几个省。啊、那么写个请假条啊，到门口啊，那个树下去烧啊，然后那一天晚上啊，那个小鬼啊就不会再接他去上班啊，那天晚上就能休息休息。啊，这个公案啊，净老和尚也讲过很多次。那么这个是近代的，那么这里讲这个唐代呢，这个陆仁庆的病革。啊，那么知道呢，是他们同乡的人啊，赵某也是已经死了，到阴间去了。当然，在阴间呢、啊，应该他也是在阴间呢、啊，有当执事的。啊，在阴间鬼王那个地方啊，应该也是有当官的。那么他推荐呢、啊，这个陆仁庆呢、啊。来当冥官啊，这个冥就是阴间的官啊。那么这里啊，他没有写什么官啊。这个阴间的官职啊，跟阳间一样啊，很多种，很多种。那么总之呢，我们知道呢，他是请他呢到冥间去当官啊。他说：“暗臣当死，暗臣就是他这个。”案子啊，如果成立啊，在阴间鬼王那边成立了，那么他就会死了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我们老上讲的那个，他们家乡发生的公案。

那个秀才啊，已经确定啊，叶辉要请他去了。啊，那么他就一定要死了，那死了才能去啊，才能到阴间去啊。他是暗沉当时，啊，他这个案呐、啊，如果成立了，他就会死了。啊、那么他心里也知道，啊，他这个病啊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路人劝呢？他有学佛，他有学佛，他请人家呢画观音像，啊，画观音像啊，供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上，画观音像于寺壁，啊，寺就是寺院，啊，佛教寺院啊那个墙壁，啊，那么他自己画这个观音像。这个放在寺院的墙壁，乃免啊，乃免就是他避免了啊，他不用去民间当官了啊，这个让他改变了啊，不用去了啊，因为他画观音像这个功德啊。他就延长寿命，延寿啊，这是一个公案。那么下面呢，一个公案呢，也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新奇邪蒋新余观众汉时梦立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御空而行。未期马落阶下，红场如王者居，殿着匾曰天堂，轩轩大明，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井，人自投入。王召蒋入，曰：“我任满当去，恐瓜带矣。”蒋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夫能来？”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咒地，无可挽回。”蒋运而醒，汗透重裘，起而坐，护梦入明，殿上设五座，案几如山，立指第五座曰：“此宫位。”见师逢敬山，树母饶子幼，逢惨难曰：“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事至此，勿多言。”树礼后事而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王精卫面若土眉，鬼气袭人，告以梦。王劝诵大悲咒，乃合家斋诵夜半，蒋见一教从空下，以呼数人晚来迎泽，诵咒逼之，若烟雾消散，欲三年入慈宁。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公案啊，第二个公案。那么这个第二个公案呢、啊，跟第一个公案就类似啊。那么这个是新奇邪啊，蒋新余啊，这个蒋新余啊，就是这个人姓蒋啊，他的名字叫新余。观众汉时啊，他中了翰林，那么这个是古代的一个功名啊，古代的他中了翰林那个时候啊，梦立磁铁请啊，也是梦到一个官吏

以前啊，那个衙门呐、啊，那个官吏，那么拿一个帖子、啊、来请他，啊，请他跟他去，那、啊、他是做梦，晚上睡觉、啊、做梦，那么他就跟他去了，随至一庙，就是跟随他呢到一间庙，乘泥马御空而行，啊、那个马啦、啊。是那个泥去塑的，看他是做马，但是那个马呢是泥啊泥巴呢去塑的，啊，这个我常常到双溪啊，我们那个佛堂啊，经过平溪啊，看到有个庙，啊，那个庙呢，它是用纸糊的马。上面做一个古时候的将军啊，那是纸糊的啊。那么这个泥巴糊的马，我是还没看过啊。但是泥巴呢，糊个马，我们都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寺院啊，那个十八罗汉啊、佛像啊，有泥塑的啊，泥塑的他也是用那个竹子啊去编那个架子。啊，一个架子啊，那那个架子呢？啊，那个架好了啊，看你要塑造什么形象啊，它那个图案架构架起来啊，然后那个泥巴呢，泥土再把它涂上去啊，再把它捏啊。我看那个庐江慈济禅师啊，满老在的时候，请人家呢。用那个泥塑的这个十八罗汉啊，那塑的也惟妙惟肖。当然，这个马呢、啊，可以用泥去塑的。那么他感觉呢，做的是泥马，御空而行啊，就是马不是在陆地上跑，它在空中飞行。未及马落阶下啊，那未及就是没有多久啊。那个马呢，它就降落在这个庙的台阶下面。那么一下来呢，看到这个庙呢，非常宏敞，啊，敞是宽敞啊，非常宏大，啊，好像啊这个王啊居住的宫殿，啊，殿左匾曰天堂，轩轩大名啊，这个殿的左边呢、啊。有一个匾啊，写着天堂。哇，那么这个天堂啊，就很光明啦、啊。那么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啊。右面这个匾啊，写一个地狱，下面一看呐、啊，很深很黑，看不到底。狱有井啊，这个地狱呢有个井，人自投入。看到人啊，自己就往那个井里面啊跳下去啊。那么他一下来啊，就看到左边天堂，右边地狱啊，在那个台阶下面，王赵蒋陆啊。那么这个闽王啊，这个就是鬼王啊，就请这个。蒋欣宜啊进去啊，说曰我任满当去攻瓜代矣、啊、那么这个鬼王啊就给蒋欣宜讲，他说我的任期满了啊，我应该走了，这个职位呢那就你来代替了。那这个蒋欣宜听到这样呢，到阴间来啊啊，要接任呢、啊，啊，当这个鬼王了、啊，啊，那就第一个就想到，那我就要死啦，那死了那就不能照顾家人了，啊，所以蒋曰：“我母老子幼啊。”他说，他就给这个鬼王讲，他说我的母亲年纪很老，还在。
我的儿子呢还很小，事未了弗能来。这个家庭的事情啊还没了啊，责任没了啊，怎么能来呢？现在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那么这个鬼王就对这个蒋勋仪讲了，公就对他一个尊称。啊，他说：“你有才华，啊，又很有名，啊，才华就是你的学问呐，啊，你的名望，啊，都有。”你是一个明理的人啊，何而不达乃尔？那为什么那么不通达明理呢？啊，说世上啊，事要了便了，世间的事情啊，哪有不能了的呢？啊，你要了就能了了嘛。哪有世上的事情不能了呢？都可以了的。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跟他讲啊，你就放下了，要了就了了，世上的事情哪有不能了的？就劝他放下啊，说我已咒地啊，我已经向那个玉皇大帝啊上这个奏折了啊，那么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无可挽回啊，就不能再挽回了啊！这个案子已经成立了啊。蒋运而行，运就是说他心情很不好啊，想到就要死啦 啊。那家里那个母亲老母亲没人照顾啊，这个儿子还小。啊，就要被找到这个阴间来当王了。当然啊，心情很不好。那醒过来了，汗透重裘啊，他那个整个身体啊出冷汗，那个衣服啊好几层都湿透了。起而坐，啊，护梦入冥啊。那么起来啊，就坐起来。那么这个睡觉的时候啊，又做梦啊，又进入那个庙的大殿啊，殿上设五座，安居如山啊。那么这个大殿里面呢、啊，有五个座位啊，就像现在我们法院呐、啊。那个法庭一样，案积如山啊，看到那个案子啊很多啊，堆积如山。立指第五座曰：“此宫位啊。”那么阴间呢有个官吏啊，那指个第五个座位啊，给这个蒋勋仪讲啊，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啊，那么同时他也看到他的老师冯敬山也在那里。啊，见师冯敬山，恕母老子幼。啊，恕呢就是哭诉了啊，就是看到他的老师也在那边啊，给他老师讲啊，说我的母亲还老，儿子还小，现在就要再来这里。当官啦、啊、就要死了。啊，那个家庭啊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惨难曰啊，那么他的老师啊也告诉他了。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啊。啊，他的老师也跟他讲啊，说你看我也是很惨啊，啊，我的妻子还年轻啊，啊，儿子呢还小啊，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了、
但是我

已经来了。四字词啊，物多言，数理后事啊。他的老师就劝他了，那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你就不要多说了，你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来上任吧。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那么醒来啊，他就到这个王方伯兴跟这些亲属啊告别了啊，说他要到阴间去上任了啊。那么这个王方伯啊，看到他这个脸上啊，好像呢涂了一层霉啊，那个霉是黑黑的，鬼气袭人呢、啊，就是说他那个脸上啊涂黑黑的，整个身体啊散发出来了有鬼的气味，啊阴气很重。告以梦啊，他就告诉王方伯兴啊，这个蒋经理就跟他讲了啊，他告诉他这个梦。这个梦境，王劝送大悲咒啊，那这个王方伯啊，劝他说：“你们啊，赶快啊，念大悲咒啊，可以避过一劫啊，避过这个劫。”乃何家斋诵啊，何家就他全家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念，他们家人啊。听到这个王方伯见他们送大悲咒啊，可以化解这一劫啊。那么全家人啊，斋戒啊，斋就是持斋啊，斋戒，那么虔诚啊，送大悲咒。夜半啊，那么到了那一天呢、啊，半夜啊，这个夜半呢、啊，就是我们现在晚上十二点。上十二点，我们一般讲啊，三更半夜，上十二点啊。蒋见一觉从空下啊，这个蒋心理呢，到晚上十二点呐、啊，看到呢一台轿子从空中下来，以夫数人，以夫就是扛轿的好几个人，晚来迎辞啊。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啊，到阴间去上任的啊，送咒逼之啊。那么这看到这些人啊，抬轿子要来接他走了啊，他们就送大悲咒啊。那送大悲咒呢，这些鬼啊，他不能靠近，不能靠近。那么送了一段时间呢、啊，若烟雾消散啊，那么看到这些鬼啊，轿子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掉了啊，就不见了啊。遇三年呢、啊，入慈林啊，那么他就没死了，逃过一劫了、啊，寿命延长了。那么再经过三年呢、啊，他的官呢、啊、就升到慈林了。入慈林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这两个公案呢，都是啊阴间呐、啊、要找他去当官的。所以这两个公案啊，被找到的人啊，年纪都不大，年纪都不大啊。那么念观音经，念大悲咒啊，就他们就化解啊，化解这个灾难啊，寿命啊延长啊，寿命延长。下面呢，这个公案啊，
劝诫内操

啊，《劝诫类钞》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称叫《劝诫类钞》啊。太古陈家宴，科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为师，呼患病，水利不入。孟大师预曰：“汝41岁寿尽矣，因科诸经，患汝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尊谕，并寻谕。”啊，这个《劝诫类钞》啊，这个书啊，记载太古，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地名。有个姓陈的，功臣的陈啊，陈家宴，科观音经啊，这是古代啊，这个印经啊，用木刻版啊，古时候啊，没有像现在这种印刷术啊，都把字啊刻在那个一块木板。那么刻一块木板呐，啊，刻10行的经文，啊，一块木板。那么印呢，就是说用那个松烟呐，一张纸贴上去，然后刷。啊，现在这个南京啊，金陵刻经柱还有用这个传统的啊印经。啊，那一天呐，最多一个人呢，只能刷个几本。一个工人啊，这样刷，一天刷个几本。古时候呢，就用刻观音经啊，所以那个时候刷这个经啊，当然要花钱。还有金刚经啊，还有感应篇等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这些经。那么这个刻就是印好了，而未施。啊，为师就是还没有拿出去布施结缘啊，这个板都刻好了啊，还没有印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啊，忽然啊，他身体有病啊，这个一滴水也喝不下去，一粒饭也吃不下去。那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那这个严重了啊。孟大师预约啊，他这个因缘还是很好啊，学佛的啊，他如果没有学佛呢，他不会去刻观音经了啊，他学佛的。那么他也有感应啊，印这个观音经啊，要布施啊，还没有布施啊，得了这个病啊，梦到观音大士呢，来给他劝谕，谕就是说给他开导啊，劝他呢，告诉他啊，说汝41岁寿尽矣，他说你的寿命只有41岁啊，你寿命41岁。你就命就该终了啊！现在你这个寿命到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看到39岁、40岁啊、41、42、43，这个40出头的往生的人啊，我看到也不少。40几岁，他就得了病，就走了。啊，那这是什么呢？他的寿命到了，啊，他寿命到了，啊，所以寿尽矣。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给他讲啊，因科诸经，患汝回啊。

啊，因为呢，他发的善心，花心呐、啊，去磕了这么多经啊，这个《观音经》《金刚经》还有《感应篇》等啊，磕了很多经典善书，啊，那个木刻版啊，磕好了，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他说，因为呢，啊，观音大士给他讲啊，因为你磕这些经啊。本来你寿命应该到了，该死了，你只有41岁的寿命。因为呢，你发了善心啊，磕了这些经啊，所以放你回去啊，以及刷印流传。然后你回去啊，那个版啊，赶快拿去刷印流传啊。他那个版磕好了，但是还没印啊，还没有流通。啊，这个观音大士啊，劝他回去啊，回洋的时候啊，赶快啊，去印出来流通，啊，他病才会好，啊，所以陈书遵义并寻义，啊，这个陈家宴啊。醒过来啊，就遵照观音菩萨的这个开导啊，赶快啊去印经流通啊，那他那个病啊，很快他就好了。那好了呢，就延寿了，因为他41岁就该死了，寿命到了啊，因为他花了善心呢、啊，磕观音经，病好了。啊，那么下面这个公案是出在《觉世经会转》啊，《觉世经会转》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名称呢、啊、叫《觉世经》，名韩鸿儒，妻孟王姑云，儒乎明年重九，大限至矣。其前导大事，求言夫灵，含护管，妻主留意，行方便事，含诺之。劝管主人嫁年长卑庶人，见一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事。又见豪仆无人，待为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钱亲足矣。有重视门生数人来月，亦以勿纳妾，勿疏故旧，勿多仆从，勿为私会。是夜七梦大事曰：如乎数中九月，今有五次良言，造福广大，天寿二纪矣。韩后以明经为贤义令。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明朝啊。啊，明朝呢，韩鸿儒啊，这个人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做了一个梦，梦到王姑啊，王姑就是他的婆婆啊，他的婆婆啊，已经往生的婆婆啊，已经死了啊，梦到他这个已经死的婆婆呢，跟他讲啊，说鲁夫明年重九。大限之矣，啊，那么这个跟他讲啊，你的丈夫啊，明年啊，这个重阳节啊，九月啊，他的大限就到了啊，大限到就寿命到了，该死了。
那么他这个妻子啊，做了这个梦啊，很虔诚的祈祷观音大士啊，求啊延长他丈夫的

驱逐刘义行方便士，啊，护管就是说以前啊上那个学馆啊 去教书的啊，教书啊，那么他的妻子啊主就是交代了，叫他要留意啊行方便事啊，方便事就好事啊，如果你方便啊能做好事啊，就多做好事啊，多做好事啊啊，总是有好报。韩诺之啊，这个韩鸿儒啊啊，他就答应了，劝馆主人嫁年长被庶人啊。古时候呢，这个私塾啊开馆啊，这个比较有钱的人啊，他这个开个馆啊，那么自己的子弟啊请这个老师啊来教书啊，到他开的这个馆来教书啊。开馆这个人叫馆主啊，这个主人啊嫁年长卑庶人啊，以前呢、啊、这个卑女啊，这穷人家呢卖到这个有钱人家呢当卑女啊，有的当了一辈子没嫁。那么这个韩先生呢、啊、就劝这个馆主人啊，说你们家呢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个卑女啊，就让她去嫁人了。啊，男大当婚呐、啊，女大当嫁，就让他去嫁人。啊，那么馆主人同意了，啊，这个嫁了好几个啊，庶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啊、嫁了好几个。见你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时，啊，犯意就是个做官的后裔，啊，用低银呐、啊，那个低银就是说那个银的成分比较低的。啊，然后呢，去买那个价值比较高的东西，啊，给的银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就是利己损人嘛，啊，自己想多赚，啊，占别人便宜，啊，这是算偷盗罪，啊，利就当极力的劝人家呢，不要劝这个换利啊，不要这样做。啊，又见豪仆无人呐、啊，豪仆就是豪族贵门呐、啊，他的仆人呐、啊，仗势欺人啊，污蔑别人，代为申诉，啊，代替被冤枉的人呐、啊、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权轻足矣啊，就是他又是劝人呐、啊，不要呢靠自己的势力啊去欺压别人呐、啊。啊，要委曲成全呐、啊，这个亲族之间的情谊呀、啊，啊，这个不要因为一点事情，啊，大家呢破坏啊这个感情，啊，有重视门生庶人来谒，一语勿纳妾，啊，重视啊就是去考举人呐、啊，考中的，啊，他的学生。好几个来拜见他，啊，这个谒啊，就是劝谒啊，劝他呢，劝他们呐、啊，不要纳妾了，啊，那么在古代古礼啊，这个富贵人家呢，啊，他可以有妻妾，啊，所谓啊，三妻四妾。那么古礼这个纳妾呢啊，它有它的一个条件啊，有它的一个条件啊，这个有礼的依据啊，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不依这个礼啊，啊，他也纳妾啊，那个这个就不合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那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啊规定啊一夫一妻制。啊，那你要纳妾呢，那夫妻两个就要离婚了。啊，那古礼呢，他是可以纳妾
但是呢，那

妾呢也是有很多问题。这个妻妾如果多了，彼此啊争风吃醋。那是非就多了。所以这个他欠这个重视的门生啊，就不要纳妾。勿疏故旧啊，勿疏故旧就是说，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衣服要新，人要旧啊，不能得心忘故啊，这个故旧啊，不要给他疏远啊。如果对这个旧的朋友啊，你给他疏远了，这个显得这个人啊太薄情了，太薄情，这个就心地就不好。勿多仆从啊，不要呢用太多的这个仆人随从啊，勿奢会啊，就是不要浪费。那么他这个做了很多好事啦，那么他的妻子啊很虔诚啊，祈祷观音大士啊为他这个丈夫啊延长寿命，那么他自己呢也做了很多好事。四夜去梦大士曰那么四夜就是有一个晚上啊，他的妻子又梦到观音大士跟他讲说如夫寿终九月他说你的丈夫呢他的寿数啊应该在九月啊重阳啊他寿命就到了。今有五次良言造福广大天寿二季矣。那么这个说你这个丈夫那么有五次的良言就劝人家的好话那这个造福社会很广大。造福广大天寿二季，天寿就是说你的丈夫已经延寿了。二季就是24年。延寿24年。韩后以明经为贤义令。贤义令是一个官的名称。当官了这个韩鸿儒后来呢明经明白这个经典这些道理。后来也当了官了当了贤义令当了官寿命延长24年。这是一个公案这个是在家人。那下面呢这个是讲一个出家人出家人在高僧传四集高僧传第四集。明如幻也是明朝如幻。如幻法师这个高僧传。有下至时通内典一日为犯曰君存先此路非受子相以导观音大士送其名号以求寿犯从之持名三载容貌改变那么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明朝有个卢范这个法号叫卢范的出家人。那么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在家人姓夏夏天的夏。夏至时政治的治时间的时。他这个朋友呢很有学问。所以我们出家人不能看清这个在家人在家人这个有学问的比出家人多。
有下

致使通内典，那个内典就是经典，通达经典经教啊。所以有一些在家居士啊，他这个经教的这个修养啊，学习啊，那胜过出家人太多啊。出家人往往啊，不如在家人。所以这个下智时啊，我们从这个公案来看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而且通达内典。那么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啊，内典就是佛经，外典就是世间的典籍，都通达，有学问有德行。一日未犯曰啊，一日就有一天啊，啊对这个如幻法师讲啊，说君唇先齿露，非受者相啊。他说你那个嘴唇啊，掀起来啊，掀就是那个嘴唇啊，掀起来，那个牙齿都露出来了。说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不是长寿的相。那不是长寿相，反过来讲就短命相了。啊，那么就劝他了啊，他这个他的朋友就劝他了啊，下智时啊，劝这个卢焕啊，说以导观音大士，你应该啊，最好啊去祈祷这个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寿啊，诵名号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叫诵持名号。来求长寿啊，犯从之啊，这个是重点了啊，就从之就他接受了。如果他的朋友劝他，他不接受，那也帮不上忙。他接受了，就真帮上忙了啊。从就是听从了啊，听从他的劝告啊，就接受啊他的劝告。持名三载，就持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念了三年，容貌改变啊，容貌改变了、啊。那么他这个寿命就延长了啊，原来那个短命相啊，就改变了啊，变成了长寿相了，容貌改变了。寿命延长啊，所以从这个公案来讲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看到自己这个面相好像不好，去美容啊，去美容，去开刀啊。那么有一些去美容开刀的呢，啊，后遗症很多啊，有很多后遗症啊，过了。开刀十几年、二十年了、啊，后遗症出来啊，真的是苦不堪言。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也听说过，啊，所以这个面貌不好啊，要改变，啊，就要祈祷观音大士，持诵观音菩萨名号，啊，你相貌就会改。这个相貌改这个没有副作用啊，你去开刀美容那个有副作用啊。所谓啊，相随心转啊。那么下面这个公案是又元啊，这元朝是元长也是出家人。字无名，勾集圣格母岛大士，堂子不死，令胡洒扫地终身，岛以汗出而浴。啊，这个元朝啊，是元长啊，是元长，字无名。

字啊，就是字号啊，字号叫无名。那么犯了疾病啊，肾格就是很厉害了，很厉害啊，很危险。那么他的母亲呢、啊，就到观音大士面前去祈祷了，啊，祈祷了，发愿了，啊，要做好事了，啊，那么他发的愿呢、啊，说堂子不死啊，就如果能够让我这个儿子不要死，啊，令狐洒扫一终身，啊，令就是让他呢，狐就是服劳役。啊，洒就是打扫，啊，洒扫役就是做工了，啊，终身，啊，那么他母亲呢、啊，这个祈祷之后啊，他那个儿子啊，汗就出来了，病就好了，啊，不然他的病啊好不了。啊，就死了。那么这个公案也是告诉我们要修福啊，你发愿修福呢，就能延寿，病啊才会好。啊、那这个他这个是延长啊，这个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呢，你看呢、啊，出家人也是要修啊。啊，出家人如果福报比较缺乏的，比较没有福报的，啊，寿命比较短的，啊，出家之后啊，要认真修，啊，才会改造命运。如果出家你不认真修，这个命运还是改不了，还是没办法。出家呢，更要修啊，啊，更要修。所以前面那个公案呢、啊，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他的在家的朋友给他讲啊，啊那个面相啊不是长寿相啊，应该啊去祈祷观音大士啊，送观音菩萨的名号来求寿啊，他认真持名三年。容貌改变、啊、那么持名、啊、诵经诵咒、啊、我们这个大悲咒经、啊、念咒、啊、这个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念经也可以、啊、我们念经、啊、也是修福、啊、也是修福、啊、念经、啊、我们天天念、啊、天天念、啊、我们道场啊，我定的台北这个道场 啊每一天送无量寿经一遍，双溪道场啊早课送无量寿经一遍、啊、为什么送无量寿经呢、啊、大家想一想，送无量寿你才会无量寿 啊 你如果不想短命啊，那叫无量寿了、啊、所以天天送啊有好处啊，当然更进一步啊要能够了解经义啊，要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啊，这是更重要的啊。那么诵经啊，是提醒我们啊，也是修福啊，所以我们不要怕诵经啊。实在讲啊，我很喜欢诵经啊，有时候啊，一些杂物多啊，都没办法专心诵。啊，诵经修福啊，那么这个跟持名啊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你天天诵经啊，跟你不诵那个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一样啊，它容貌会改变啊，所以现在。台北双溪这个做百期，那么天天诵弥陀经，念弥陀圣号啊。那么这个领众的出家众啊，
参加的

居士啊，这个百居下来啊，大家这个脸相啊都有改变，都变得比较好，得佛力加持，这是真的啊，这个不假啊，我们只要仔细去观察的，那么你就会看出来。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课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啊，知道我们要用功啊，啊，要叫我们听经也听不下去，要念经也不行啊，就劝我们啊做护国习斋百居系念法会。那么大家呢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共修。啊，大家感觉好像很辛苦啊，但是这个辛苦啊是值得的，值得辛苦的。你看啊，寿命延长啦、啊、病痛减轻啦、啊。啊，现在有些病啊也是重业轻报了。啊，如果你不这样修啊，啊可能就死了。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明白。那么这一条公案啊，这个菩萨少益众生，这个修福啊，这个修福呢福报就更大。啊，像做百居啦，现在有很多这个义工啊，有很多人啊发心啊去厨房啦、挑菜啦、打扫啦，这个洒扫就是打扫啦。啊，清理卫生啦、整理环境啦，种种的。这个叫修福，你看他这个母亲啊就为他的儿子这样发愿，发这个愿啊，所以他的儿子啊就得到延寿了。啊，下面这个公案啊，南海慈航啊，这个书，清康熙时江陵啊，这个是江浙一带，素行淳厚，每曾诵大事经咒百遍，年52病笃。梦大事云：如命当绝，念汝好善诵经，增寿二季，绝而病全，76岁无病终。那么这个是在南海慈航啊这本书记载了一个清朝啊康熙年间啊，那么发生在江陵这个地区啊，有一个吕公啊，双口吕啊，这个姓吕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学佛的啊，是一个学佛的啊，素行淳厚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啊，平常这个行为啊，很单纯啊，做人也很厚道啊，做人厚道啊，就是做人不刻薄啊，对人讲话呢啊，也不会很严厉去责备人啊，跟人家相处啊，也不会去占人家便宜，总是自己吃亏。自己吃亏啊，不占人便宜啊。那么每天早晨啊，他都诵这个观音大士的经咒啊，这个啊观音大士的经啊啊，普文品是诵的人最多啊。那么这个咒啊，大悲咒啊，大悲咒啊，诵的人也很多。啊，另外呢，这个六字大明咒也是观音菩萨的心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是啊，六字大明咒是观音菩萨的心咒。那么年52岁病笃啊，52岁那一年啊，他病得很厉害，病得很厉害。梦大士云呐、啊，梦见观音大士跟他讲说：“如命当绝啊，哦，你这个寿命啊。”应当到52岁你寿命就终了啊，念汝好善诵经啊，说你啊这个

心地很好，也很喜欢做善事，也不跟人家计较，总是让人自己吃亏，又每天诵经，那么给你增长寿命二季，就是给你延寿24年，二季，一季是12年，二季就24年。觉而病痊，他这个梦醒过来他的病好了。76岁无病终，他果然活到76岁了，没有病，他就往生了。我们一般讲无疾而终，那么好死就好生了，这是一定的。这个是记载在《南海慈航》里面。那么这个都是延寿，延长寿命的一些公案。那么现代延寿的人也有。这些都是古代的。那么古代有，现代也有。你看我们净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算命的给他算了，他只有45岁，今年已经86了，所以他的寿命延着这么长，所以说明这个在佛法里面求延寿都办得到，这是真的。求延寿这个是最困难的，那么这个延寿都可以求得到，其他就比较容易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这里讲得寿命故，得寿命故。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啊，从下面啊两句经文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啊，那么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观世音菩萨啊向世尊报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说这个咒主要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这个缘故，所以来说这个大悲咒。那么得到安乐这个是总说，总说好，我们一般讲这个得到平安快乐，我们这个世界上啊，特别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有安乐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这是我们现前啊，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人类啊，以及一切众生啊，包括这些动物、植物、矿物，都没有安乐啊！为什么呢？灾难很多。灾难多就得不到安乐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灾难可以说

无量无边的，啊，说不完的，啊，精神物质啊，环境各方面的，啊，是不安乐的一个地方。《法华经》讲啊，三界无安，犹如火灾，真的是这样。在三界六道啊，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之前啊，没有安乐可言啊。啊，那么没有安乐呢，就很多苦啦，受苦受难啦。啊，那么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呢，啊，总是希望啊，赶快啊，离苦得乐啊，这是一切众生呢的需求啊，很自然的需求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没有安乐，苦难很多啊，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慈啊，就是给予众生安乐；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啊，那么下面啊，除一切病故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你说安乐还不安乐？就不安乐了。身心不安啊，那肯定不快乐，很苦恼。如果我们病排除了啊，那么就安乐了。起码 得到一个阶段性的安乐啊，暂时性的安乐。在六道里面啊，只能这么说。那么真正得到究竟安乐，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极乐了，那才是真正的安乐。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纵然升到天道啊，那个安乐呢，也是阶段性的，有时间性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除一切病故啊，这个病啊，是我们这个身体上啊，大家都很不愿意有病啊，没有一个人啊希望他生病，希望他常常生病，大家呢都是希望啊。自己身体健康啊，那么这个病啊太多了啊，这个一切就是涵盖很多方面，精神方面的、生理方面的、身体方面的、身体的病痛啊，那么心理啊。有心病啊，身有身病，身体的病啊，心啊有心的病啊。那么我们身心都有病，要念大悲咒了啊，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就能排除一切病了。啊，昨天有一个同修来找我啊，他的孙子要到医院开刀啊，我就给他建议啊，刚好我们在讲这个经啊，建议他们家属啊，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

啊，让他这个开刀啊能够顺利。啊，还有妇女生产，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特别特别的开始，一定啊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么家人呢，要在病房、产房外面呢，跟他助念，啊，让他顺利生产。那么病人呢，去治病、开刀啊。啊，也要给他助念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一般呢，我们知道啊，往生啊，送往生呢，要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送往生。那么，如果这个治病啊，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是佛在《无量寿经》啊，这个给我们开示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病很多，奇奇怪怪的病，什么病都有。过去没有，现在都有。啊，现在的病啊，比50年前呐，啊，不说都多了几百倍。啊，你到医院去看呐，都满满的。自己本身的病啊，外面呢、啊、这个意外啊，发生意外，这些病啊，火灾、水灾种种啊，这些非常非常之多啊。那么，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举出这个求菩萨加持啊，这个治病的公案，大多数是古代的，啊，都是唐宋，啊，差不多是那个时代的，啊，古代啊，这个求观音菩萨加持啊，治病的、治好的啊，这个公案啊，非常多。那么现在呢，也是。很多啊，近代啊，这个有人这个收集啊，这个观音菩萨灵感录啊，专门收集现代人呐、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得到这个菩萨加持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些事例，现在我们有印出来。那么这个其中啊，治病这一部分啊，占的比例就非常之多。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啊，得受命故。这个得受命，就是说寿命延长，寿命延长。那么跟除一切病啊，当然有相关了。这个病治好了，寿命啊才能延续下去。如果这个病治不好啊，人就死了，啊，寿命也就终结了。所以这个上下这两句，它是有相关的。那么得寿命啊，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也列了一些公案啊，我们挑个一两条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啊，它这一部分呢，啊，是娱乐之长寿啊，这个非常多啊，里面讲的非常多。

这里讲啊，曰长寿。啊，长寿就是延长寿命。那么我

院株连，里面呢有一个公案是这样记载，庞路人劝变革，知为乡人造模建作名官，暗成当时人劝画观音像于四壁，乃免。那么这一个公案啊，我们听净老和尚讲经也讲过好几次。这个公案是被这个阴间调去当差调去做官了。所以就死了这个华严珠林记载这个公案是在唐朝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呢他那个故事是发生在他们家乡在他小时候就在他们隔壁村好像有一个秀才这个清末的时候一个秀才一个读书人有一天就看到很多人这个抬轿子来接他那么拿一个请帖来请他问他呢你是不是某某人他说是都是那就请你跟我走去见我们元帅那就上了轿了好像这个轿这个人没有在这个地上走好像在空中飞行的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么个地方好像有那个营帐古时候军队扎营的那么这个人就带他进去了见他们元帅了进去这个营帐里面见他们元帅那么一进去看到这个里面做一个将军那就给他讲说他是叶辉叶辉那他想想不对那怎么会是叶辉呢叶辉是宋朝时代的人他早就死了不晓得死了几百年了那我怎么会到叶辉这个地方来呢难道我死了吗那这个叶辉就跟他讲了他说呢现在要这个去打金兵缺一个文书的要请你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么给你三天的时间回去家里把你那个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三天后我再去派人接你来那么这个秀才听到他说不行我家那个父母还老儿女还小那我还年轻我这个家庭的责任未了我还不能来那旁边就有人跟他讲那个叶辉看得起你你还在推辞别人想要来呢都没办法叫他不要再多说了赶快回家去处理后事吧。然后就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来呢他就醒过来了。那么他被接走的时候呢就像死了一样只有心口温温的。心口还温温的也都不能呼吸了。好像死了一样。让他醒过来。他醒过来他们家人看到醒过来很高兴。

你怎么一回事啊？到底是生了什么病？啊，怎么都不省人事了？啊，他说是那个宋朝时代那个叶辉啊，派人啊接我去他那里呀、啊。啊，他说他还要去打金兵，啊，要去打金兵，啊，要去当他的文书。给我三天的时间呢、啊，回来家里啊，处理后事。三天后，他就派人来接我去了。那么他的父亲啊，听到这个事情啊，他放不下了啊，他说不行啊，啊，你年纪还轻啊，还有儿女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你这个家庭责任未了，那怎么可以去呢？怎么能死呢？啊，说什么他父亲都不答应，但是也没办法，找到他了。啊，他只好把家里的事情啊，该交代的交代好。那么到了第三天呐、啊，他就躺在床上了，啊，又看到呢，接他的人又来了。啊，这次又有了马匹呀、啊，还有马匹，啊，就给他父亲讲，啊，他说这个接我的人呐、啊，已经在门口等了，啊，只要你点个头答应一下呢，我就跟他去了。啊、他父亲就不答应，啊，不答应呢，那就僵在那个地方，来接的人呢、啊，在外面一直等。那么这个秀才呢，也走不了。啊，后来呢，他就劝他父亲呐、啊，给他父亲讲，啊，说人呐、啊，总有一天会死的嘛，啊，那我们也是总有一天要分开的，啊，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啊，你就放下吧。啊，这个叶辉找到我了，啊，如果不去啊。那恐怕他如果来找麻烦了、啊，恐怕我们全家人、啊、都要受连累了。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你就答应了、啊，让我去。啊，能够做这个民族英雄的，在他的下面做事呢，也是这个光荣的事情。啊，那么他这个父亲呢，实在是无可奈何。啊，到最后呢。很不愿意的呢，答应了头一点，那么头一点呢，那么他这个儿子啊，当下就断气了，就跟来迎接的人，这些是鬼神啊，鬼道的鬼神去了。啊，所以他们乡村的人啊，很多人去围观啊，去看。去看，那么这个事情啊就传开了，传开了。我说这个叶辉啊，现在在这个鬼道里面呢、啊，还是在当将军啊，还要讨伐金兵。他这个讨伐金兵这个心呐、啊，还没有放下，啊，阴间还在打仗。啊，那么这个是最近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他们家乡啊，他小时候、啊、发生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是这个是近代的啊，近代的。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是唐代的啊，这唐朝啊，陆人劝啊，陆人劝先生呢、啊、病革就生病、啊、那么生病他也知道他为什么生这个病、啊、他这个病啊不是一般的病、啊、他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他自己知道、啊、知道呢是他们家乡的一个人啊姓赵的赵某
啊，这个赵某啊，也是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啊，那么在阴间里面呢、啊，推荐他呢去当冥官啊，冥官就是当到阴间呢、啊、去当官。那么到阴间去当官呢、啊，这个古代有，这个现代也有。啊，你看我们敬老上讲经常引用朱敬昼老居士他的业障，啊，清朝末年的国学大师，他的业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啊，白天呢、啊、在阳间呐、啊，政府机关上班啊，晚上啊到阴间去上班。啊，大概到傍晚了、啊，大概到傍晚，那么接他上班的人呢、啊，那个轿子就抬过来了，啊，他就去上班了，啊，所以他那一段时间非常累，非常辛苦，白天要在阳间上班，啊、晚上啊也不能睡觉啊，还要到阴间去上班，这就很累啊，啊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啊，有时候做得很累的时候呢，晚上啊，他就写个请假条，啊，用黄纸写啊，写个请假条。今天呢，太累了，不能去上班。啊，给这个阴间的鬼王啊，这个，我们佛经上讲鬼啊，啊，在大陆啊，山东啊，五月啊。东岳大帝啊，那你上班，那管好几个省啊。那么写个请假条啊，到门口啊，那个树下去烧啊，然后那天晚上啊，那个小鬼啊就不会再接他去上班啊，那天晚上就能休息休息啊。这个公案啊，敬老和尚也讲过很多次。那么这个是近代的。那么这里讲这个唐代呢，这个路人劝的变革啊，那么知道呢是他们同乡的人啊，赵某也是已经死了，到阴间去了。当然在阴间啊，应该他也是在阴间啊有当执事的啊，在阴间鬼王那个地方啊，应该也是有当官的。那么他推荐了、啊、这个路人劝呢、啊，来当冥官啊，这个冥就是阴间的官啊。那么这里啊，他没有写什么官啊，这个阴间的官职啊，跟阳间一样啊，很多种，很多种。那么总之呢，我们知道呢，他是请他呢到冥间去当官。他说暗臣当死，暗臣就是他这个案子啊，如果成立啊，在阴间鬼王那边成立了，那么他就会死了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我们牢上讲的那个，他们家乡发生的公案啊，那个秀才啊已经确定啊，叶辉要请他去了啊，那么他就一定要死了，那死了才能去啊，才能到阴间去啊。那是暗臣当死啊，他这个案呐、啊，如果成立了，他就会死了。啊、那么他心里也知道啊，他这个病啊是怎么来的、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路人劝呢？他有学佛，他有学佛，他请人家呢画观音像，啊，画观音像啊，供在那个寺院的墙壁上，画观音像于寺壁，啊，寺就是寺院，啊，佛教寺院啊那个墙壁，啊，
那么他自己画这个观音像，这个放在寺院的墙壁，乃冕啊，乃冕就是他避免了啊，他不用去民间当官了啊，这个让他改变了啊，不用去了啊，因为他画观音像这个功德啊，他就延长寿命，延寿啊，这是一个公案。那么下面呢，一个公案呢，也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新奇邪蒋新余，观众汉时梦立磁铁请，随至一庙，乘泥马御空而行，未期马落阶下，红场如王者居，殿着匾曰天堂，轩轩大明，右匾曰地狱，深黑不测，欲有景，人自投入。王召蒋入，曰：“我任满当去，恐瓜带矣。”蒋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夫能来？”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世上事要了便了，我已咒地，无可挽回。”蒋运而醒，汗透重裘，起而坐，复梦入冥，殿上设五座，案几如山，立指第五座曰：“此宫位。”见师逢敬山，庶母老子幼，逢惨然曰：“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事至此，勿多言。”数里后事耳，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王精卫面若土眉，鬼气袭人，告以梦。王劝诵大悲咒，乃合家斋诵夜半，蒋见一教从空下，已呼数人晚来迎泽，送咒逼之，若烟雾消散，欲三年入慈宁。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公案啊，第二个公案。那么这个第二个公案啊，跟第一个公案就类似。啊，那么这个是新奇邪啊，蒋新余啊，这个蒋新余啊，就是这个人姓蒋啊，他的名字叫新余。观众汉时啊，他中了翰林，那么这个是古代的一个功名啊，古代的他中了翰林那个时候啊，梦立磁铁请。啊，也是梦到一个官吏啊，以前呢、啊、那个衙门呐、啊，啊那个官吏，那么拿一个帖子、啊、来请他，啊请他跟他去，那、啊、他是做梦，晚上睡觉、啊、做梦，那么他就跟他去了，随至一庙，就是跟随他呢到一间庙。乘泥马御空而行，那个马啦、啊，是那个泥去塑的。看他是做马，但是那个马呢是泥啊，泥巴呢去塑的。啊，这个我常常到双溪啊，我们那个佛堂啊，经过平溪啊，看到有个庙。啊、那个庙呢，它是用纸糊的马、啊、上面做一个古时候的将军

啊，那是纸糊的啊。那么这个泥巴糊的马，我是还没看过啊。但是泥巴呢，糊个马，我们都可以理解啊。你像我们寺院呐，那个十八罗汉呐、佛像呐，有泥塑的啊，泥塑的它也是用那个竹子啊去编那个架子啊，一个架子啊。那那个架子呢，啊，那个架好了啊，看你要塑造什么形象啊？它那个图案架构架起来啊，然后那个泥巴呢，泥土再把它涂上去啊，再把它捏啊。我看那个庐江实际禅师啊，满老在的时候，请人家呢用那个泥塑的这个十八罗汉啊，那塑的也惟妙惟肖。当然，这个马呢，可以用泥去塑的。那么他感觉呢，坐的是泥马，御空而行啊，就是马不是在陆地上跑，它在空中飞行。未及马落阶下啊，那么未及就是没有多久啊，那个马呢，它就降落在这个庙的台阶下面。那么一下来呢，看到这个庙呢，非常宏敞，啊，敞是宽敞啊，非常宏大，啊，好像啊这个王啊居住的宫殿，啊，殿左匾曰天堂，轩轩大明啊，这个殿的左边呢、啊、有一个匾呢、啊，写着天堂，啊，那么这个天堂啊。就很光明啦、啊。那么右边曰地狱，深黑不测啊。右面这个匾呐、啊，写一个地狱，下面一看呐、啊，很深很黑，看不到底。狱有井啊，这个地狱呢有个井，人自投入啊，看到人呐、啊，自己就往那个井里面呢、啊、跳下去。啊，那么他一下来啊，就看到左边天堂，右边地狱啊，在那个台阶下面，王赵蒋陆啊，那么这个冥王啊，这个就是鬼王啊，就请这个蒋欣宜啊进去说曰：“我任满当去攻瓜带矣。”那么这个鬼王啊，就给蒋欣宜讲，他说：“我的任期满了，啊，我应该走了，这个职位呢，那就你来代替了。”那这个蒋欣宜听到这样呢，到阴间来啊，要接任呢。当这个鬼王了。啊，那就第一个就想到，那我就要死啦。那死了，那就不能照顾家人了。啊，所以蒋曰：“我母老子幼啊。”他就给这个鬼王讲，他说：“我的母亲年纪很老，还在；我的儿子呢还很小，事未了，弗能来。这个家庭的事情啊，还没了啊，责任没了啊。”怎么能来呢？现在来的不是时候啊！王曰：“公有才名，何不达乃尔？”啊，那么这个鬼王就对这个蒋欣宜讲了，公就对他一个尊称啊，他说：“你有才华啊，又很有名啊，才华就是你的学问呐，啊，你的。”名望啊都有啊，你是一个明理的人啊，何不达乃尔？那为什么那么不通达明理呢？啊，说世上啊，事要了便了，世间的事。

事情啊，哪有不能了的呢？啊，你要了就能了了嘛，哪有世上的事情不能了呢？都可以了的。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跟他讲啊，你就放下了，要了就了了，世上的事情哪有不能了的？就劝他放下。啊，说我已咒地啊，我已经向那个玉皇大帝啊上这个奏折了啊，那么这个上帝已经批准了，无可挽回啊，就不能再挽回了啊，这个案子已经成立了啊，蒋运而行，运就是说他心情很不好。想到就要死啦、啊，那家里那个母亲老母亲没人照顾，啊，这个儿子还小，啊，就要被找到这个阴间来当王了。当然啊，心情很不好。那醒过来了，汗透重裘啊，他那个整个身体啊出冷汗，那个衣服啊。好几层都湿透了，起而坐，啊，护梦入冥啊，那么起来啊，就坐起来，那么这个睡觉的时候啊，又做梦啊，又进入那个庙的大殿。啊，殿上设五座，安居如山。啊，那么这个大殿里面呢、啊，有五个座位。啊，就像现在我们法院呐、啊，啊那个法庭一样。啊、安居如山啊，看到那个案子啊很多啊，堆积如山。立此第五座曰此宫位。啊，那么阴间呢有个官吏啊。那指个第五个座位啊，给这个蒋勋仪讲啊，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啊。那么同时他也看到他的老师冯敬山也在那里啊。见师冯敬山，恕母老子幼啊，恕呢就是哭诉了啊，就是。看到他的老师也在那边啊，给他老师讲啊，说我的母亲还老，儿子还小，现在就要再来这里当官啦、啊，就要死了啊，那个家庭啊，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啊。冯惨难曰啊，那么他的老师啊也告诉他了。说我妻少子幼，亦非可来之人啊！啊，他的老师也跟他讲啊，说你看我也是很惨呐、啊，啊，我的妻子还年轻啊，啊，儿子呢还小啊，啊，我也不是可以来的人了、啊，但是我已经来了。事至此啊，勿多言，树理后事啊。他的老师就劝他了，那事情到这个地步了，你就不要多说了啊，你赶快回家呢，处理后事，来上任吧。行往王方伯兴吴家诀别。那么醒来啊，他就到这个王方伯兴。跟这些亲属啊告别了啊，说他要到阴间去上任了啊。那么这个王方伯啊，看到他这个脸上啊，好像呢涂了一层煤啊，那个煤是黑黑的，鬼气袭人啊，就是说他那个脸上啊涂黑黑的。
整个身体啊散发出来了有鬼的气味，阴气很重。告以梦啊，他就告诉王方伯兴啊，这个蒋经理就跟他讲了啊，他告诉他这个梦，这个梦境。王劝诵大悲咒啊，那这个王方伯啊劝他说，你们啊赶快啊念大悲咒啊，可以避过一劫啊，避过这个劫。乃合家斋诵啊，合家就他全家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念，他们家人啊听到这个王方伯劝他们诵大悲咒啊，可以化解这一劫啊。那么全家人啊斋戒，斋就是持斋，斋戒，那么虔诚啊诵大悲咒。夜半啊，那么到了那一天啊半夜啊，这个夜半啊就是我们现在晚上十二点啊，晚上十二点。我们一般讲啊，三更半夜，晚上十二点啊，蒋见一觉从空下啊，这个蒋经理呢，到晚上十二点呐，看到呢一台轿子从空中下来，以夫数人，以夫就是扛轿的好几个人，晚来迎者啊，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要来迎接他的人。到阴间去上任的啊，送咒逼之啊。那么这看到这些人啊，抬轿子要来接他走了啊，他们就送大悲咒啊。那送大悲咒呢，这些鬼啊，他不能靠近，不能靠近啊。那么送了一段时间啊，若烟雾消散。那么看到这些鬼啊，轿子啊，就像那个烟雾啊，就散掉了，啊，就不见了。啊，狱三年呐，入慈林啊，那么他就没死了，逃过一劫了，啊，寿命延长了。那么再经过三年呐，他的官呐，就升到慈林了，啊，入慈林。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这两个公案呢，都是啊阴间呐、啊、要找他去当官的啊，所以这两个公案呐、啊。被找到的人啊，年纪都不大，年纪都不大啊。那么念观音经，念大悲咒啊，就他们就化解啊，化解这个灾难啊，寿命啊延长啊，寿命延长。下面呢，这个公案啊，劝诫内抄。啊，《劝诫内抄》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称叫《劝诫内抄》啊。太古陈家宴，科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未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孟大师预约如四十一岁。受尽矣，因科诸经放汝回，以及刷印流传，成书尊谕并寻谕。啊，这个《劝诫内抄》啊，这个书啊，记载太古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地名啊，啊，有个姓陈的，功臣的陈。陈家宴

观音经啊，这是古代啊，这个印经啊，用木刻版，木刻版啊，古时候啊，没有像现在这种印刷术啊，都把字啊刻在那个一块木板。那么刻一块木板啊，刻十行的经文啊，一块木板。那么印呢，就是说用那个松烟呐、啊，一张纸贴上去，然后刷。现在南京啊，金陵刻经柱还有用这个传统的啊印经。那一天呢、啊，最多一个人呢、啊，只能刷个几本。一个工人呢、啊，这样刷，一天能刷个几本。古时候呢，就用刻观音经。啊，所以那个时候刷这个经啊，当然要花钱。还有《金刚经》啊，还有《感应篇》等等，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这些经。那么这个刻就是印好了，而未施啊，未施就是还没有拿出去布施结缘啊，这个版都刻好了。啊，还没有印出来布施。忽患病，水利不入。啊，忽然啊，他身体有病。啊，这个一滴水也喝不下去，一粒饭也吃不下去。那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水也不能喝，饭也不能吃。那这个严重了。啊，孟大师预约啊，他这个因缘还是很好啊，学佛的啊，他如果没有学佛呢，他不会去刻观音经了啊，他学佛的，那么他也有感应啊，因这个观音经啊要布施啊，还没有布施啊，得了这个病啊，梦到观音大士呢。来给他劝谕，谕就是说给他开导，劝他呢，告诉他啊，说如41岁寿尽矣，他说你的寿命只有41岁，啊，你寿命41岁，你就命就该终了啊，现在你这个寿命到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看到39岁、40岁啊、41、42、43，这个40出头的往生的人啊，我看到也不少啊，40几岁他就得了病就走了。那这是什么呢？他的寿命到了，啊，他寿命到了，啊，所以寿尽矣。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给他讲啊，因刻诸经换汝回啊，啊，因为呢，他发了善心，啊，发心呐、啊。去刻了这么多经啊，这个观音经、金刚经还有感应篇等啊，刻了很多经典善书啊，那个木刻版啊刻好了，还没有印出来流通啊。他说因为呢啊，观音大士给他讲啊，因为你刻这些经啊，本来你寿命应该到了，该死了，你只有41岁的寿命，因为呢，你发了善心啊，刻了这些经啊，所以放你回去啊，以及刷印流传。然后你回去啊，那个版啊，赶快拿去刷印流传啊。他那个版刻好了，但是还没印啊，还没有流通。
啊，这个观音大士啊，千。

他回去啊，回阳的时候啊，赶快啊，去运出来流通，他病才会好啊。所以陈叔遵玉病寻玉啊，这个陈家宴啊，醒过来啊，就遵照观音菩萨的这个开导啊，赶快啊去印经流通啊，那他那个病啊，很快他就好了。那好了呢，就延寿了，因为他41岁就该死了，寿命到了啊，因为他花了善心呐、啊，磕观音经，病好了。啊，那么下面这个公案是出在《觉世经会转》啊，《觉世经会转》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名称呢、啊、叫《觉世经》，名韩鸿儒，妻孟王姑云，儒乎明年重九，大限至矣。其前导大事，求言夫灵，韩护管，妻主留意，行方便事。韩诺之，劝管主人嫁年长卑庶人，见一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事。又见豪仆无人，待为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钱亲足矣。有重视门生数人来月，亦以勿纳妾，勿疏故旧，勿多仆从，勿为私会。是夜七梦大事曰：如乎数中九月，今有五次良言，造福广大，天寿二纪矣。韩后以明经为贤义令。啊，那么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明朝啊。啊，明朝呢，韩鸿儒啊，这个人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做了一个梦，梦到王姑啊，王姑就是他的婆婆啊，他的婆婆啊，已经往生的婆婆啊，已经死了啊，梦到他这个已经死的婆婆呢，跟他讲啊，说鲁夫明年重九。大限之矣，啊，那么这个跟他讲啊，你的丈夫啊，明年啊，这个重阳节啊，九月啊，他的大限就到了啊，大限到就寿命到了，该死了、啊。那么他这个妻子啊。做了这个梦啊，很虔诚的祈祷观音大士啊，求啊延长她丈夫的寿命啊，求延寿。啊，韩护管啊，妻主留意行方便事啊，护管就是说。以前啊上那个学馆啊去教书的啊教书啊，那么他的妻子啊主就是交代了，叫他要留意啊行方便事啊，方便事就好事啊，如果你方便啊能做好事啊，就多做好事啊，多做好事啊总是有好报。韩诺之啊，这个

韩鸿儒他就答应了，劝馆主人嫁年长卑庶人。古时候呢，这个私塾开馆，这个比较有钱的人呢，他这个开个馆那么自己的子弟请这个老师来教书到他开的这个馆来教书。开馆这个人叫馆主这个主人嫁年长卑庶人以前呢这个卑女这穷人家呢卖到这个有钱人家呢当卑女有的当了一辈子没嫁。那么这个韩先生就劝这个馆主人说你们家呢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卑女就让她去嫁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让她去嫁人。那么馆主人同意了这个嫁了好几个庶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嫁了好几个。见你犯意用低银力劝勿为利己损人死。犯利就是个做官的后裔。用低银那个低银就是说那个银的成分比较低的。然后呢去买那个价值比较高的东西。给的银是比较低的。这个就是利己损人嘛。自己想多赚占别人便宜这是算偷盗罪利就当极力的劝人家呢不要劝这个宦吏不要这样做又见豪仆无人豪仆就是豪族贵门他的仆人仗势欺人污蔑别人代为申诉代替被冤枉的人申诉又劝人勿事事取权亲族矣就是他又是劝人不要呢靠自己的势力去欺压别人要维取成全这个亲族之间的情谊这个不要因为一点事情大家呢破坏这个感情。有重视门生庶人来谒亦与勿纳妾。重视就是去考举人考中的。他的学生有好几个来拜见他。这个谒就是劝谒劝他呢劝他们不要纳妾了。那么在古代古礼这个富贵人家呢他可以有妻妾所谓三妻四妾。那么古礼这个纳妾呢他有他的一个条件有他的一个条件。这个有礼的依据。但是有一些人他不依这个礼他也纳妾那个这个就不合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就不能纳妾了现在这个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那你要纳妾呢那夫妻两个就要离婚了。那古礼呢他是可以纳妾但是呢纳妾呢也是有很多问题。这个妻妾如果多了彼此争风吃醋那是非就多了所以这个他欠这个重视的门生就不要纳妾勿疏故旧勿疏故旧就是说我们有一句俗话讲衣服要新人要旧不能得心忘故这个故旧不要给他疏远

啊，如果对这个旧的朋友啊，你给他疏远了，这个显得这个人啊太薄情了，太薄情啊，这个就心地就不好，物多仆从啊，不要呢用太多的这个仆人随从啊，勿奢秽啊，就是不要浪费。啊，那么他这个做了很多好事啦，啊，那么他的妻子啊，很虔诚啊，祈祷观音大士啊，为他这个丈夫啊延长寿命，啊，那么他自己呢，也做了很多好事，事业妻梦大事业，啊，那么事业就是有一个晚上啊。他的妻子又梦到观音大士跟他讲，啊，说如夫寿终九月啊，他说你的丈夫呢，他的寿数啊，应该在九月啊，重阳啊，他寿命就到了。今有五次良缘，造福广大，天寿二季矣。啊，那么这个说你这个丈夫啊，那么有五次的良言呐、啊，就劝人家的好话啊，那这个造福社会啊，很广大啊，造福广大啊，天寿二季，天寿就是说你的丈夫啊已经延寿了，二季就是24年啊，延寿24年。韩后以明经为贤谥令，啊，贤谥令是一个官的名称，当官了啊，这个韩鸿儒啊，后来呢，明经明白这个经典这些道理。啊，后来也当了官了啊，当了贤谥令啊，当了官啊，寿命啊延长24年啊，这是一个公案啊，这个是在家人。那下面呢，这个是讲一个出家人啊，这个在高僧传四集高僧传第四集明卢范也是明朝卢范卢范法师这个高僧传。有下至时通内典，一日谓范曰：“君存先此禄，非寿子相，以导观音大士，送其名号以求寿。”范从之，持名三载，容貌改变。那么这个是在《高僧传》第四集。明朝有个卢范这个法号叫卢范的出家人那么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在家人姓夏，夏天的夏，夏至时政治的治，时间的时他这个朋友呢很有学问所以我们出家人不能看清这个在家人在家人这个有学问的比出家人多有下至时通内典，那个内典就是经典通达经典经教所以有一些在家居士他这个经教的这个修养学习胜过出家人太多出家人往往不如在家人所以这个夏至时我们从这个公案来看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而且通达内典，

那么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啊，内典就是佛经，外典就是世间的典籍，都通达，有学问，有德行。一日未犯曰啊，一日就有一天呐 啊对这个卢焕法师讲啊，说君唇先齿露，非寿者相啊。他说你那个嘴唇呐、啊，掀起来啊，掀就是那个嘴唇呢、啊，掀起来，那个牙齿都露出来了。说这个相啊，不是长寿相，不是长寿的相。那不是长寿相，反过来讲就短命相了、啊。那么就劝他了啊，他这个他的朋友就劝他了啊，下至时啊劝这个卢焕啊，说胰岛观音大士，你应该啊最好啊去祈祷这个观音大士，诵其名号以求寿。诵名号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叫诵持名号啊，来求长寿啊。犯从之啊，这个是重点了啊，就从之，就他接受了。如果他的朋友劝他，他不接受，那也帮不上忙。他接受了，就真帮上忙了啊。从就是听从了。听从他的劝告，就接受啊他的劝告，持名三载，就持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念了三年，容貌改变，容貌改变啊，那么他这个寿命就延长了啊，原来那个短命相啊。就改变了，变成了长寿相了，容貌改变了，寿命延长了。所以从这个公案来讲啊，现在有很多人啊，看到自己这个面相好像不好，去美容啊，去美容，去开刀啊。那么有一些去美容开刀的呢，啊，后遗症很多啊，有很多后遗症。过了开刀十几年、二十年了、啊，后遗症出来啊，真的是苦不堪言。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也听说过，啊，所以这个面貌不好啊，要改变，啊，就要祈祷观音大士，持诵观音菩萨名号啊，你相貌就会改了。这个相貌改，这个没有副作用啊。你去开刀美容那个有副作用啊。所谓啊，相随心转啊。那么下面这个公案是又元啊，这元朝是元长，也是出家人。字无名，勾集圣格母岛大士，堂子不死，令狐洒扫一终身，岛以汗出而浴。啊，这个元朝啊，是元长啊，是元长，字无名。啊，字啊，就是字号啊，字号叫无名。那么患了疾病啊，肾格就是很厉害了，很厉害啊，很危险。那么他的母亲啊，就到观音大士面前去祈祷了啊，祈祷了，发愿了啊，要做好事了啊。那么他发的愿啊，说堂子不死。如果能够让我这个儿子不要死啊，令狐洒扫一终身啊，令就是让他呢

扶就是扶劳役啊，洒就是打扫啊，洒扫役，役就是做工了啊，终身。

啊，不能他的病啊好不了，啊就死了。那么这个公案也是告诉我们要修福啊，你发愿修福呢，就能延寿，病啊才会好。那这个他这个是圆常啊，这个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呢，你看了、啊、出家人也是要修啊。啊，出家人如果福报比较缺乏的，比较没有福报的，啊，寿命比较短的，啊，出家之后啊，要认真修。啊，才会改造命运。如果出家你不认真修，这个命运还是改不了，还是没办法。出家呢，更要修啊，更要修啊。所以前面那个公案呢、啊，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他的在家的朋友给他讲啊，啊那个面相啊，不是长寿相。啊，应该啊，去祈祷观音大士啊，送观音菩萨的名号来求寿。啊，他认真持名三年，容貌改变。啊，那么持名啊，诵经诵咒啊，我们这个大悲咒经啊，念咒啊，这个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念经也可以啊，我们念经啊也是修福，啊，也是修福。啊，念经啊，我们天天念啊，天天念啊。我们道场啊，我定的台北这个道场啊，啊，每一天诵无量寿经一遍啊。双溪道场啊，早课诵无量寿经一遍啊。为什么诵无量寿经呢？啊，大家想一想，诵无量寿，你才会无量寿啊。啊，你如果不想短命啊，那叫无量寿了啊。所以天天诵啊，有好处啊。当然，更进一步啊，要能够了解经义啊，要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啊，这是更重要的啊。那么诵经啊，是提醒我们啊，也是修福啊。所以我们不要怕诵经啊。实在讲啊，我很喜欢诵经。啊，有时候啊，一些杂物多啊，都没办法专心诵。啊，诵经修福啊，那么这个跟持名啊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你天天诵经啊，跟你不诵那个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一样。啊，他容貌会改变啊。所以现在台北双溪这个做百区，那么天天诵弥陀经，念弥陀圣号啊。那么这个领众的出家众啊，参加的居士啊，这个百区下来啊，大家这个脸相啊都有改变，都变得比较好，得佛力加持，这是真的啊，这个不假啊，我们只要仔细去观察的，那么你就会看出来。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课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大慈大悲啊，知道我们要用功啊。啊，要叫我们听经也听不下去，要念经也不行啊，就劝我们啊做护国习斋百期系念法会。那么大家呢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共修啊，大家感觉好像很辛苦啊，但是这个辛苦啊是值得的，值得辛苦的。你看呐、啊，寿命延长啦、啊。病痛减轻了啊，现在有些病啊也是重业轻报了

啊，如果你不这样修啊，啊，可能就死了。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明白。那么这一条公案呢、啊，这个菩萨少益众生，这个修福啊，这个修福呢，福报就更大。啊，像做百七啦，现在有很多啊，这个义工啊，有很多人啊，发心啦、啊，去厨房啦、啊、挑菜啦、打扫啦，这个洒扫就是打扫啦，啊，清理卫生啦、啊。整理环境啦、啊，种种的，这个叫修福。你看他这个母亲呐、啊，就为他的儿子这样发愿，发这个愿啊，所以他的儿子啊，就得到延寿了。啊，下面这个公案呐、啊，南海慈航啊，这个书，清康熙时，江陵啊，这个是。江浙一带，素行淳厚，每曾诵大事经咒百遍，年52病笃。梦大事云：如命当绝，念汝好善诵经，增寿二季，绝而病全，76岁无病终。啊，那么这个是在南海慈航。啊，这本书记载了一个清朝啊，康熙年间呐、啊，那么发生在江陵这个地区啊，有一个女工啊，双口女啊，这个姓吕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学佛的啊，是一个学佛的啊，素行淳厚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呐、啊，平常这个行为啊。很单纯啊，做人也很厚道啊，做人厚道啊，就是做人不刻薄啊，对人讲话呢啊，也不会很严厉去责备人啊，跟人家相处啊，也不会去占人家便宜，总是自己吃亏啊，自己吃亏啊，不占人便宜啊。那么每天早晨啊，他都送这个观音大士的经咒啊，这个啊，观音大士的经啊，啊，普文品是送的人最多啊。那么这个咒啊，大悲咒啊，大悲咒啊，送的人也很多啊。另外呢，这个六字大明咒也是观音菩萨的心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是。啊，六字大明咒是观音菩萨的心咒。那么年52岁病笃啊，52岁那一年啊，他病得很厉害，病得很厉害。梦大士云呐、啊，梦见观音大士跟他讲说：“如命当绝、啊，哦，你这个寿命啊，应当到52岁，你寿命就终了。”啊，念如好善诵经啊，说你呀 啊这个心地很好啊，也很喜欢做善事啊，也不跟人家计较啊，总是让人啊自己吃亏啊，又每天诵经啊，那么。给你啊，增长寿命二季，就是给你延寿24年，二季，一季是12年，二季就24年。啊，绝而病全。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他病好了。76岁无病终，他果然啊，活到76岁了，没有病。他就往生了。我们一般讲啊，无疾而终。那么好死就好生啊，啊，这是一定的。啊，这个是记载在南海慈航里面。
那么

这个都是啊延寿啊延长寿命啊的一些公案啊。那么现在延寿的人呢、啊、也有啊，这些都是古代的啊。那么古代有，现代也有啊。你看我们敬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算命的给他算了，他只有45岁啊，今年呢、啊、已经86了啊，所以他的寿命呢、啊、延着呢这么长啊，所以说明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啊、求延寿都办得到，这是真的啊。求延寿这个是最困难的，那么这个延寿都可以求得到，其他就比较容易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这里讲得寿命故啊，得寿命故。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33页，太上感应篇十讲第33页第四行。我们从诸二章第六这里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一章第一句就是我们照后面这个诸恶业的源头啊，恶源啊，恶的源头。源头是什么呢？非意而动啊，对于啊不正当的事啊，动了坏的念头啊，就是动恶念啊，这个念啊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有善有恶，有无忌啊，无忌啊就是啊不善不恶啊，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那么如果动了恶念，那身口意三业啊就会造作以下的这些恶行啊，恶的行为啊就产生了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动这个字上。那么古人有修心啊，实在讲啊，儒释道三教讲的都是修心。古人有用这个白豆黑豆来检查自己的心念。那么刚开始在修啊，那么用两个瓶子，动了一个坏念头，那么就拿一颗黑豆放在一个瓶子；动了一个善的念头，就拿一颗白豆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他刚开始在修啊，一天下来啊，那个黑豆那一罐瓶子啊，都快满了。那善念啊，这个瓶子装的白豆啊，才没几颗，三五颗啊。那三五个好念头哦，其他呢，好几百个都是恶念。后来啊，慢慢的啊，一直把这个恶念啊减少，善念啊增加。这个慢慢的这个黑豆就少了，白豆就一直增加。这样修了三年啊，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他就修成功了所以两个瓶子他就不用了不用再记了那起心动念啊都是善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就是记功过格这个方法。那从这个心去检查呢，那是从根本比较根本去修因为呢一切恶业啊都是意恶啊造作出来，意恶是主导的，它主导身口去造恶业意在指挥的所以从这个意下手啊就是从根本把这个恶缘啊给他切断了。那么我们念佛人就是不管什么念头都换成佛念，就是念佛那么念佛呢，它是敬业造恶业将来受报在三恶道，造善业将来受报在三善道
那总是啊出不了六道。那念佛这一念啊，它是净业，六道里面没有啊，它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人啊，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来代替所有的妄念。那么这个还是要懂得啊，怎么去用功啊？如果不懂这个用功的方法，我们功夫还是不得力啊。这是我们在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第三十的开示啊，给我们讲：须臾被念佛失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那这一句开始我们也常常念，常常念啊，要进一步的啊去思维啊它的意思啊。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我们忘记念佛了，那佛念没有了，那妄念它自然就起来了。啊，妄念起来啊，就是结业之所了啊。结就是造作善恶业啊，造完之后啊，那就结算了啊。好像我们这个做生意啊，亏本或者赚钱啊，结账了啊。啊，这个业啊就结下来了。啊，所以念佛啊，就是不能间断，就是不能须臾被念佛之心啊。须臾忘记念佛，啊，刹那就是结业，是刹那就很短暂的时间了。那无始劫以来这些妄念啊，它就自然它就冒出来了啊，又开始造善恶业了。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根本修啊，啊，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果或非意而动啊，这个起心动念啊，那赶快啊，用佛念代替过来，那自然啊就不会造以下的恶业了。啊，这是念佛人用的方法啊。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要时时刻刻啊提起观察，这样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呢我们一下子忘了，又是结业之所了。那么这一句讲啊，下面这些恶业啊都是从这一句发展出来的，非意而动发展出来的，不合乎道理，都是从不合乎的心产生的啊，这些行为也是从这个非意啊动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而造作啊种种的恶业。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啊，背理就是违背常理，违背道理来做事啊。那么违背，把那个不合乎道理的呢，他讲成有道理啊，那就违背道理了，违背常理啊，违背这个正理，这个就背理而行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背理而行的太多了。啊，而且呢，很多都是啊，读了博士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啊，他带头啊，背理而行，啊，那么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就非常的深广，啊，这个是目前啊
最麻烦的事情。啊，不合乎道理。啊，那么什么是合乎道理？什么不合乎道理呢？啊，那些背离而行的人啊，他讲的他就是道理。啊，他讲的他是正确的啊。那每一个人讲的都说他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是谁有道理，谁没道理啊？搞得我们糊里糊涂的。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或者学传统文化的，总是啊要懂一个原则。我们学佛啊，皈依三宝，皈依佛。

归于法，归于神。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止、依据、依循。那么佛不在世了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问佛啊，佛帮助我们啊解答问题。那佛不在世啊，留下来的就是当年在世的时候，49年讲经说法留下来的经典。那归生啊，生啊，就是依佛依法，如理如法修学的团体啊，在家出家团体。那么如理如法的僧团啊，我们可以依靠，可以去共修。那么佛不在世啊，佛法僧啊以法为中心啊，所以佛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佛啊，说佛你灭度了，那么佛在世啊，我们佛弟子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请问佛，请佛帮我们解答，教我们方法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佛不在世，我们去问谁呢？我们依靠什么呢？啊，那么佛就讲了四依法。第一条啊，依法不依人；第二条，依义不依语；第三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啊，依智不依事。那么第一条依法，那法就是经典啊，佛法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经典啊。现在呢，清朝以前的啊，这个大藏经啊，都经过当代政府、当代的高僧大德所审查才能入藏啊，所以大藏经里面呢，任何一部经都是法啊。我们修哪一个法门啊，依哪一部经讲的。那么我们经中啊，依无量寿经、依阿弥陀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经中啊基本的三经、三部经典。那么这个经就是我们经中的依据了，依这个法来学习。那么社会上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博士啦，啊，他是出家或者在家，他的名气再高，如果他讲的，我们在经典上啊找不到依据，啊，那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三宝弟子啊就不能依他了。不能去听他的了，啊，你去听他的，那你不是皈依三宝了，啊，你是皈依他嘛，啊，所以有一年我在这个山东啊，啊，那个时候在做百七，啊，有一些大学教授要来皈依三宝啊，我就把这个说明给他们听，啊，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科学家讲的话呢，跟佛讲的不一样，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你依科学家还是依佛呢？依释迦牟尼佛呢？啊，他们在一直想，想了半天呢，哦，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啊，啊，啊，我说如果你听科学家的，那你没有皈依三宝啊，你的，我跟你举行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只有一个名义啊，没有实质嘛。啊，因为你是皈依科学家嘛，你没有皈依释迦牟尼佛啊，没有啊，啊，没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没有啊。啊，他们还听不懂啊，我就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科学家讲啊，杀生没事，没有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讲，我。

这个杀生是，一命还一命，一报还一报啊。那你皈依三宝了，你要依佛、依法、依僧。那佛不在，你要依这个经、依法，经典上讲的，还是要依科学家啊？又在考虑啊？我说考虑好了再来啊，看你要依谁嘛？啊，如果你真的要依三宝，那你要放下。科学家讲的跟佛不一样的，你要放下啊！如果科学家讲的跟佛是一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因为他讲的跟佛一样嘛。啊，就像这个感应篇啊，他讲的跟佛讲的十善业，这个一样的嘛，依亦不依已嘛，这个我们就可以依嘛，是依法。那我们现在人什么博士啦啊？大家都依博士啊，那很多皈依三宝的人啊，他还是皈依那个博士，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他怎么皈依三宝了？他根本就没搞清楚嘞。啊，而且现在呢，啊，我们在台湾啊，常常很多同修去听名嘴讲的。啊，名嘴讲的，他就信的，非常相信，不听他的。那佛在经上讲的，他都不相信。啊，你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名嘴啊？他是皈依名嘴，他没有皈依三宝哎。啊，所以个皈依三宝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三宝。有的人甚至皈依很多次啊，皈依证拿了一叠，什么叫皈依三宝啊？他没搞懂。啊，所以这个四依法皈依三宝，我们佛弟是基本原则嘛，这个是修学的标准。好，你什么名嘴，什么人讲，怎么讲？好，我们拿《感应篇》《弟子规》十三页来对照啊。那你的言行跟这个是不是相应的啊？如果是相应的，那我们可以相信嘛。啊，如果违背这个，背理而行，那你不能听他的啊。啊，听他的，他错了，你跟着错了，你就被他误导了啊。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啊，在美国啊，这个日本啊，很多这种民主国家民选的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都会骗人。那我们人啊，要去骗人啊，他总是有个目的嘛。但他没有目的，他就骗人，那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他总有个目的，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说释迦牟尼佛啊，也不会选票啊，他说不会选票啊，他也没有叫你投票给他啊，所以他跟你讲的不需要骗你嘛，因为他对你没有什么目的嘛。那对你有目的的，他就会，他讲话就会打妄语了，啊，就不择手段了，啊，他要达到他那个目的，啊，所以他就骗人了。啊，那么我们不听佛的，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你说你将来会去哪里呀？那些人啊，身口意三业造作。啊，跟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你对照对照，一样不一样？有没有违背啊？那答案就出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自己呀，要做个明白人呐，不能糊里糊涂的啊。将来去三恶道啊，那不晓得怎么去的，自己还搞不清楚。啊，所以苟或非而动，背理而行
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做背离而行的人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作为自己有能力。啊，觉得啊造恶业啊是他的能力。啊，他有能力啊造恶业。啊，做了坏事啊，反而说自己能干。啊，这个就是以恶为能。啊，以造恶业啊为自己的能力。啊，认为啊自己很有能力。啊，那么这个两句啊也是总说啊，总说啊，就是总是背离而行，不合乎常理，不合乎道理。啊，那么造恶业。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忍作残害。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杀生的恶业。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这个地方的忍这个字啊，当做残忍啊，残忍的意思啊，那么很残忍的，他去杀人或者杀物命，杀害死众生。残害杀伤，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十善业啊，不杀生，反过来十恶业第一条就是杀生啊，杀生的恶业啊，那这是违理，不合乎道理。那么现在人 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也不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业障，恶业的业障太重，障碍住，障碍啊他的心智。所以他听不进去啊，这个听了他就生烦恼。下面这一句，阴贼良善啊，这个阴是暗中的，良是善良的好人，他暗中啊去加害那个善良的好人啊，不但害人啊，那害善人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一个善人啊，在社会上啊，对社会都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奉献啊，对社会啊转移风气，社会安定很大的帮助啊。你把这个善人给害了，那不止跟善人结罪啊，还跟社会大众结罪，这个罪过就重。下面讲暗侮君亲，暗就是也是背地暗中的，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领导啊。那这个领导啊很多啊，比如说你公司行号的董事长、总经理啊，或者主管啊，他领导我们，那我们是被领导的啊，领导我们的叫君啊，被领导叫臣啊。那么总是啊背后啊欺骗瞒着自己的上司领导，欺瞒他们啊，或者呢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父母亲，是暗侮君亲，这个是对长上的
这种暗中欺侮、欺瞒啊，或者呢侮辱，慢其先生啊，那么这个先生是对老师傲慢，对老师傲慢。那现在这一条啊，哦，在大陆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啊，应该啊比台湾好一些吧，应该比台湾好。啊，我在台湾啊常常听到一些当老师的啊，他们也讲的也很无奈，现在学生很不好教。啊，对老师啊很傲慢。啊，我还听到这个台北健谈青年救国团啊那个主任啊给我讲啊，他说现在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对老师是完全没有恭敬心的。啊，那个教授啊讲课啊，学生不来听课。啊，后来教授就问学生啊，你们怎么不来上课啊？啊，那学生回答，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啊，你讲的怎么样啊？为什么讲到人家都不来上课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啊，检讨检讨。啊，你再不检讨啊，你就要回家走路啦！啊，吃自己啦！啊，那这样学生你怎么教啊？现在学生就这样啊！啊，而且呢，啊，我还听我们同修给我讲说，现在学生啊你跟他约时间啊他迟到是正常的，甚至他不来。你跟他约好了他不来，那我们去那边等了半天他不来啊。那么对师长就这么傲慢无礼，你说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呢？啊，那你现在对你的老师傲慢，啊，将来有一天你当老师，啊，你的学生啊也会对你傲慢，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到时候啊，你的学生啊也是这样啊，如法炮制，你检讨检讨，这个因果报应嘛，就这样嘛。啊，有样学样嘛。啊，这个曼奇先生，这个曼奇先生啊古时候也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现在是离谱到已经太离谱了啊。所以现在呢很多老师啊学生不好教，而且现在父母也不懂得教小孩。那么要把一个小孩教好，应该是父母跟老师要配合，那才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啊，现在呢是父母不跟老师配合。这个学生在学校啊如果被老师处罚，他就回去告状。那父母就去派出所告状啊，那警察就把老师抓起来。那谁敢教啊，啊那没有人敢教了啊。所以现在当老师的人啊他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啊，应付应付啊，他也不敢认真去教，认真教就要被告、被抓、被关起来，那谁敢教啊？所以现在也教不出人才，教不出来。现在这一句啊，在现前社会上就非常普遍了啊。那么这个不但曼奇先生啊。啊，而且啊，我还听说有一些学生要毕业了，就去等校长、等老师要揍他们啊。他毕业证书拿到了，要准备去揍一顿啊，在学校啊跟我过不去啊。那这个
思过之神就要记过了，看这个犯过的轻重啊，要记过了。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啊，那。

啊，去做一个不相干的啊，甚至在玩啊。啊，利用上班时间啊，在玩电动游戏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叛其所事了，啊，那这个神都会在电脑那边记过啊，在电脑里面就会能记了啊。这两句啊，曼吉先生叛其所事啊，这个都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狂就是哄骗外行人，无事就是他不认识的事物，那欺骗了外行人。那现在这种做生意的啊，为了赚取暴利，做这个狂诸无事的事情也不少啊，特别啊，卖这个古董的，卖那个古董的啊，金银珠宝的，那这个。很容易啊受骗啊，因此啊，我们对这个不是内行的，还是啊不要轻易去买啊。所以上一次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这个十几年前啊，我们到新疆去旅游啊，跟那个邱宝贵啊，我们也是五个人啊。参加人家的团，他亲戚啊做旅行社，啊到新疆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啊，啊去这个买那个玉，啊那个旅行团呢、啊、带我们就是去买东西啦，啊那个玉啊。开的价钱很高的，啊，我好像记得啊，好像是开的8万块还是多少啊？反正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8万人民币也是很多了啊，记不是很清楚。那么记得比较清楚呢，是邱宝贵给他出500块啊，说，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啊？啊，如果我去杀呢，我这个心很软的人啊，杀不下去的。啊，杀个7万5就对我来讲要良心不安了啊。啊，他说500，啊，那个就不卖啊，不卖我们拉倒，我们就走啊。后来走了几步，他说来回来，给你。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比较内行，那我是外行的啊，所以我到和田去啊，买那个玉，我都买那个1块钱、2块钱人民币那个那种假的石头，啊，那个给他骗了1块嘛，哦，我买那个来解眼，哦，那个一个多少钱的，那我也不懂，我看那个真的跟假的都差不多，我也不懂啊，啊，那个我们没有把握，啊，不敢买。啊，所以这个古董啦，还有说什么古画啦，现在的科技发达了，那个古画呢做的跟那个真的一样，如果你不是真正内行的人啦，常常买到假货。啊，有时候是做这一行的还会被骗啦，那何况我们是外行的。但是做这样的生意啊不好。果报不好。啊，你欺骗外行人啊，良心何在啊？啊，赚那个是昧着良心的钱，那怎么会有好果报呢？啊，所以不能去欺骗啊外行的，谤诸同学啊，那同学当中啊互相诽谤，

那总是啊，嫉妒障碍。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过去讲经也常讲啊，以前在台中学经，啊，那很多同学啊，你学得不好，人家笑话你；你学得好，人家嫉妒你反正啊，就是会有这种事情。那这个就是最忌讲的，帮助同学。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没有写感应篇。他不知道这么做啊，思过之神会记过的。虚无诈位，恭敬中亲啊，这个两句也是一对啊。虚无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无就是污蔑啊，就是冤枉人了。啊，用那个虚妄不实在的事情啊，去污蔑冤枉好人啊，这个诈是欺诈，伪是假的以假的充作真的去骗人，这个在现在啊讲啊叫欺诈啊，诈欺。这样的行为，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很多种诈骗集团那么诈骗集团也是都是利用啊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什么呢？贪心、贪便宜、贪心。那你贪心那就很容易上当了，所以在台湾我常常听到有同修讲他说突然手机接到电话，说你中奖了，你中了几百万了，到哪里赶快来拿但是你要先带多少钱来有一些人我一听到哇，怎么天掉下来这么好的事情赶快去了这后来就是受骗了，损失了。那么为什么会受骗呢？就是我们一念贪心起这个智慧被这个贪的这种意念蒙蔽了。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念就有智慧了听到这个就知道这个不对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在台湾以前早期这个金光党我们大陆应该也不少，骗人的，那故意带一个傻傻的然后拿了一叠钞票在那边手上动然后有人从那边经过，那有一个人在讲，他说这个人家很有钱，他就很傻，我们去到他家呢，给他骗他的钱都全部拿出来了。那有的人他就真的上当了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先拿多少，那我们去做一个好像引诱的用少的钱去跟他换那个多的就说你拿1万块他那一叠是10万呢，你1万跟他换10万，他就跟你换。哦，那这个人想一想，哦，那这个太好赚了，1万换十万，那净赚9万，哇，那这个生意太好了，太好做了就1万拿去结果那一叠带回家呢，上面那一张是真的，下面那一张真的，当中全部是假的结果被骗了被骗了。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花样很多我们都要小心总之我们不要贪那种非分之财就没事了如果我们想去贪那个非分之财往往会受骗上当。恭敬中亲
那么宗亲呢、啊、是自己宗族亲戚，啊，同族的亲戚啊，去攻击、挑起他的阴私，啊，现在讲隐私了啊，人家那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宗族之间呢、啊，宗亲之间呢、啊。这个去攻击挑剔啊，这个罪业也很重啊。自己同族的亲戚啊，啊，应该要和谐啊，反而啊，自己的宗亲呐、啊，啊，反而啊，在互相攻击，这个就不对了。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狠力自用、啊、这个刚强就是他的气质刚暴，无慈爱心，不仁就是不仁慈，这个人、啊、没有仁慈，没有爱心、啊、个性、啊、非常刚强，很暴力。啊，地藏菩萨本念经给我们讲，啊，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很刚强的。那么读到这句啊，我们要回头啊，观察自己是不是刚强不仁。啊，这个刚强啊。有的是表现在外面很刚强的，啊，有时呢，你看他外面啊很柔弱啊，但是他内心是很刚强的，啊，以前我也不会看，现在佛了六十几年了啊，看多了啊，就慢慢知道了啊，啊，有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我也算蛮温顺的哦，后来才发现啊，外柔内刚啊。很强的 啊比我还强 啊所以我跟人家比啊都弱了 啊现在有一句话讲啊，女强人，女强人就是这里讲的刚强啊，那个叫女强人 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女强人啊，不是外刚就是内刚，通通是女强人。女强人现在到处都是啊，啊，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女弱人啊，都是碰到女强人啊。那么男的也是很刚强的啊，这样比较公平啊。那都说女的刚强，男的都不刚强了吗？啊，还是很刚强。那男的为什么刚强呢？那女的教出来的嘛，妈妈教出来的嘛，啊，所以啊，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儿子差一点还可以啊，那女儿不能差啦，因为他将来啊要教他儿子啊，他教他儿女啊，啊，他的权力啊都在女人手中了 啊，你这个家有没有圣贤君子出现？都在那个母亲的手上啊！现在的女众都是要去外面啊，跟男众啊一样啊，做事业当董事长，家庭不顾，儿女不教，所以下一代就没有了啊！现在你事业做得很大啊，啊，所以。我遇到有些同修啊，他自己做事业，然后你现在做这么大啊，那将来你要做到你这一代为止，还是要传下一代？我说你儿子接不接你那个？不要啊，不要，那你老了不是你就要结束了吗？啊，那为什么不要呢？教育问题嘛。